0: 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此自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泼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

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烈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烈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烈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烈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蒙太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

0: 渔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YouTube、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0: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动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破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新支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D 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Here we go。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6: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5: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6: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5: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6: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5: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7: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建立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7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13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享前行，公益同行。
1: 敬老情绪你我他，邻里互助近万家。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

0: 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烈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蒙太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长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对你。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儿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播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亲爱的朋友们，天越热越需要穿一双好鞋，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者是太软，走半个小时会不会觉得脚又酸又疼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就是亚瑟士经典跑鞋，不到400块钱就可以拥有火遍全网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穿上它透气不闷脚，而且呢又有足弓的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说到这个亚瑟士呢，在跑鞋圈里面是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选手们也经常会选择亚瑟士。今天的这个亚瑟士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的同款，而且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而且脚感非常的弹软，关键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裤都非常好看。所以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晨起运动跑步，或者是周末逛街约会，还是说你要去旅行出游，穿搭都非常合适，上脚呢舒适不闷脚，久走也不累。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跑鞋，今天的价格是399，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块，加入商城会员再享受一个会员的福利，满499再减30，也就是说两双到手的价格是743，所以可以买两双，自己和对象一人一双，价格还不到750元。8款颜色可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等等，每一款颜色都特别好看，从36码到44码全款覆盖。大家伙儿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还要给大家安利的另外一个爆款，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第5代，这是全新升级的5代，渗透力要比上一代更强，眼周吸收特别快，而且不黏糊。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是565元，今天拍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价299，一瓶儿不到150块钱就直接拿下了雅诗兰黛正装的眼霜，今日库存80，所以不要错过喽。有效期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喽。
2: 国漫时间到，1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9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 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是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 D 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零下 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零下 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这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还要给大家安利的另外一个爆款，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第五代，这是全新升级的五代，渗透力要比上一代更强，眼周吸收特别快，而且不黏糊。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是565元，今天拍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价299，一瓶儿不到150块钱就直接拿下了雅诗兰黛正装的眼霜，今日库存80，所以不要错过喽。有效期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喽。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7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13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

0: 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破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器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 D 牡丹香拥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嘿，亲爱的朋友们，天越热越需要穿一双好鞋，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者是太软，走半个小时会不会觉得脚又酸又疼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就是亚瑟士经典跑鞋，不到400块钱就可以拥有火遍全网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穿上它透气不闷脚，而且呢又有足弓的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说到这个亚瑟士呢，在跑鞋圈里面是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选手们也经常会选择亚瑟士。今天的这个亚瑟士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的同款，而且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而且脚感非常的弹软，关键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裤都非常好看。所以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晨起运动跑步，或者是周末逛街约会，还是说你要去旅行出游，穿搭都非常合适，上脚呢舒适不闷脚，久走也不累。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跑鞋，今天的价格是399，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块，加入商城会员再享受一个会员的福利，满499再减30，也就是说两双到手的价格是743，所以可以买两双，自己和对象一人一双，价格还不到750元。8款颜色可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等等，每一款颜色都特别好看，从36码到44码全款覆盖。大家伙儿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还要给大家安利的另外一个爆款，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第5代，这是全新升级的5代，渗透力要比上一代更强，眼周吸收特别快，而且不黏糊。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是565元，今天

0: 开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价299，一瓶儿不到150块钱就直接拿下了雅诗兰黛正装的眼霜，今日库存80，所以不要错过喽。有效期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喽。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礼让是文明，安全是责任。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3: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菱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

0: 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谢谢。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2: 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

0: 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荷干伯伯去游河，英国约翰·伯宁汉。干伯伯有一条船，他的家就在河边。有一天，干伯伯正要撑船去游河，两个小孩说，我们跟你去好不好？干伯伯说，
2: 好是好，只要你们不吵闹。
1: 野兔说，干伯伯，我也一起去行不行？干伯伯说，
2: 行是行，但是你不能乱蹦跳。
1: 猫说，我很想坐一回船。干伯伯说，
2: 好吧，但是你不能追兔子。
1: 狗说，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干伯伯说，
2: 可以，但是你不能招惹猫。
1: 猪说，
3: 干伯伯，我能去吗？拜托拜托。
1: 干伯伯说，
2: 来吧，但是你不能来回晃。
4: 绵羊说，
5: 还有空位让我坐吗？
1: 干伯伯说，
2: 空位有，但是你不能咩咩叫。
1: 鸡也说，
6: 我们也去行不行？
1: 干伯伯说，
2: 行是行，但是你们不能扇翅膀。
1: 牛说，
7: 能腾出个位子给我吗？
1: 干伯伯说，
8: 可以呀，只要你不乱踩东西。
1: 山羊说，
9: 干伯伯，我能加入你们吗？
1: 干伯伯说，
2: 欢迎欢迎，但是别乱踢。
1: 一开始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刚过一会儿，山羊乱踢，牛踩东西，鸡扇翅膀，绵羊咩咩叫，猪来回的晃，狗招惹了猫，猫去追兔子，兔子乱蹦乱跳，小孩大吵大闹，船就翻了，大家都掉进水里去了。干伯伯跟山羊跟牛跟鸡跟绵羊跟猪跟狗跟猫跟兔子跟小孩一起游泳到岸边，再爬上岸，让太阳把
10: 五点热，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2: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1: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2: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1: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2: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1: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2: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西梅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2: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2: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

0: 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星石。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救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啊，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您可真办实事儿啊，
4: 办事
2: 是不是？
4: 你看，
2: 太办事儿了。今天呢是智利进口原料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
4: 哎，
2: 我们平台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是吧？
2: 对呀，大家都说了，梁老师您太厉害了，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太厉害了。
4: 没错。
2: 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售价159元一瓶，
4: 是不是？
2: 药房同款。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平台每瓶仅需要29.8元。哇，十瓶是一组，
4: 对，
2: 相当于是用2瓶的钱，
4: 对，
2: 拿到了10瓶的量。
4: 你看看，
2: 就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平台的工作人员还说呢，说哎呀，这个账一定10瓶，那个李叔定20瓶，就打电话就这么直接，可见。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改善便秘问题它是个大事儿，
4: 对，
2: 是不是？但是现在呢，也因为大家的热情高涨，有问题了，
4: 有问题
2: 啊，真是，就是很多问题都得是在事儿上见。
4: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不就是现实版的10万个为什么吗？是不是？你这没有问题就不是你了，
2: 有问题了，
4: 什么问题直接说。
2: 就这个问题不是我提的
4: 啊，
2: 是平台跟您提的。
4: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上来就。100瓶的订、啊、
4: 多少？
2: 100瓶。
4: 哎呦，
2: 就是一组，不是10瓶嘛？
4: 啊，
2: 上来就订10组，
4: 10组，
2: 20组的、
4: 哎。
2: 那平台没办法给定啊。因为老师您下达了命令了，说不能超过100瓶，
4: 不能超过100瓶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得100瓶，相当于有10个人就得不着了。对不对？
2: 那不得满足大家愿望吗？
4: 是，但是你是想满足一个人的愿望呢，还是满足更多人的愿望呢？这个看似是一个矛盾的事儿，我必须得衡量这个标准。
2: 嗯，
4: 我真是特别想满足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你比如说像咱们在药房买这个去疼片一样，买这个阿司匹林一样，是不是啊？你随时随地都能买得到，是吧？你吃完了还有，而且价位还不高。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所有的产品目前来说还做不到这一点，
2: 是因为厂家不赚钱吗？
4: 对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价格，刚才就拿你说的这个29.8元来讲，你相当于是几折了，是不是？你2瓶的价格你可以得到10瓶，
2: 对，
4: 那你说厂家还赚什么钱呢？厂家不赚钱你知道吗？静石，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事儿。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单位，你只要想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话，就必须按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标准实行零距离零差，翻一倍都多呀。就很多我在临床上发现，就是便秘的患者，他一使劲的时候收缩压就是瞬间可以达到200毫米汞柱。那么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并发症是什么？毛细血管堵塞。
2: 毛细血管堵塞，
4: 哎，往往表现在哪儿呢？眼睛上，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微血管，它会有堵塞的情况。那么这个血压突然间升高了，由于便秘的问题，会瞬间造成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所以说，我们说的腔性脑梗，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大量的出血，都有可能是便秘导致的。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出现失明的情况。
2: 对，其实听着就特别吓人了。
4: 它是不可逆的。啊，

0: 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你知道吗？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你年头长的话，本身就有大血管的病变。刚才我说的是小血管病变，他最起码你失明了或者是腔梗了，他不要命啊。
1: 对。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有大血管的病变的话，比如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吧？脑动脉硬化，是吧？那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因为便秘造成的这种血压的急剧的升高，可能瞬间会导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急性的脑出血。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这是有数据的啊。我在法国啊，佩德格林医学中心曾经做过这种详细的这个数据的调查，当时在佩德格林他们住院的这个患者当中，和便秘有关的死亡的人数每年高达9万人都多。
1: 哇，
0: 你知道这整个法国才多少人呢？
1: 对呀，
0: 是不是？他一年就这一个医院啊，和便秘有关的死亡人数9万人左右，其中患有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几乎占了一半。
1: 所以说对他来说，把便秘解决了，他也是一件保命的事儿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都知道三高啊、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呀、什么血脂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总认为这些疾病才是真正的病，以为便秘这不算啥呢。这一点大错特错了，很有可能这些病是你便秘带来的，
1: 明白。
0: 而且就算不是便秘带来的，你这个便秘不解决，你这些病是非常容易高发或者突发的，甚
1: 明
0: 至
1: 白。
0: 要了你的命的。你看咱们中医啊，早在汉代的时候，就刚才你说那句话，就是"欲得不死，肠中无屎"嘛。你知道前半句是啥吗？欲得长生，肠中常清。
1: 对。
0: 这就是咱们中国汉代的医书当中写的明确的说法。到了咱们近代，现代医学，我告诉你，对这句话也进行了这个明确的论证了。就这个粪便呢，长期的堆积在我们肠道当中，我们的这个肠道会反复吸收其中的大量的一些水分，因为营养物质早就吸收没了，
1: 明白。
0: 剩下吸收的、反复吸收的只有水了。那么同时，在这个水分的吸收的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包括毒素，包括大量滋生的一些细菌和病毒都会入血，那就引发各种各样的我们老年性常见的慢性疾病，甚至我告诉你啊，恶性肿瘤，我告诉你有很多都是便秘导致的。
1: 你看，它便秘，它就是个万恶之源。
0: 对呀。
1: 说我们把肠道给它毒素清理干净了，排出宿便，它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我们的健康和寿命来讲，排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非
0: 比你
1: 常重
0: 吃都
1: 要
0: 关
1: 的，
0: 键，
1: 真
0: 是不
1: 是。
0: 是？我们说吃喝拉撒，是吧？你要上岁数的话，把拉和撒排在前面。年轻人可以把吃喝放在前头，上了年岁的人把拉和撒放在前面。
1: 对，
0: 之前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位患者，女同志，便秘20多年，然后你说20多年的便秘，她什么药没用过吧？
1: 那他肯定得积极治啊。
0: 所有的药物都不好使了，每次排便她得上门上医院，在家里都不好使。好在他们家离医院比较近，下楼就是，到医院。通过这个外科微创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完成它的排便。
1: 哇，你说他这个排便已经成了大问题了。
0: 对呀，在这个当地的医院都已经成为名人了。来这儿啊，他都不用挂号，直接找这个门诊就给他处理了。干嘛呀？人工给他排便。后来是吧，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打听到我是从这个国外回来的嘛，还给这个英国的皇室贵族看过病嘛。他就想让我给他看看，你知道吗？遗憾的是，我就见过他一次，以后他挂我号挂了10多次，我连人都没见着过。
1: 那怎么挂完号不来呢？
0: 你知道什么原因
1: 为
0: 吗？
1: 啥呀？他，
0: 就是这老大姐特别有意思啊。后来我知道原因了，哎，都给我气笑了。就是老大姐比较传统，认为我是个男大夫，在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啊。
1: 很隐私哈，不
0: 哎，
1: 方便。
0: 有一些私密的部位啊，那我得去检
1: 哎
0: 查
1: 呀，
0: 呀。他就很纠结，很
1: 但
0: 尴
1: 真不
0: 尬。
1: 用这样啊，在医生面前，尤其是在治病的时候，是无性别差的。
0: 当然了，我说在我们的眼里，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
1: 对，
0: 只有活人和死人之分。
1: 就人体和疾病嘛。
0: 啊，所以说当时。

0: 那就是因为我第一次他见到我的时候，
1: 嗯。
0: 我是有印象的嘛。然后后来总挂我号，就不来找我看病了。然后当时呢，我就说呀，我说你这样吧，先不给你检查。既然说你有这个心理障碍，那我就先不给你检查。但是呢，从你这个体态上，我已经知道了，包括你的自主描述上，你这个便秘应该很严重了。
1: 嗯
0: 我说你这样吧，你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吧，就是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西梅纤维素，也是智利啊进口的原材料。我说你把这个先用上吧，啊，你把这个用上，既能够实现你排便的问题，还能够避免怎么样？找我男大夫看病的这个尴尬，
1: 行啊，一举两得
0: 对
1: 呀。
0: 啊，然后老大姐还真听话，就用上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了。用第一天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了，说有感觉了，这肚子里头就哗啦哗啦的响，
1: 有响动。
0: 哎，像这个水流这个声似的，哗啦哗啦的响。然后第二天，就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告诉什么啊？说竟然说放屁了。我觉得放屁很正常的事儿呢。他说：“那可不是，我将近有3个月都没放过屁了，这第二天就放屁了，而且一放放10多个，恶臭恶臭的，家里都没法待了。”我说：“这是好现象，你就坚持用吧。”然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又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说：“梁老师，哎呦，你真是神医呀！就一个西梅纤维素，它都不是药，我用完了，这效果简直太好了。”就今天早上，我一阵子疼啊，就赶忙往这个厕所里跑，而且排的特别的顺畅，
1: 哎呦，
0: 啊，就是而且排出来都感觉像这个，
2: 咱说是50瓶，我能省下6000来块钱呢，这么
0: 哎
2: 算。
0: 呦，这可真不少啊，
2: 啊，可不，哎，说实话，梁老师，我真佩服你，你也太牛了。每一款产品吧，都是最高品质，
0: 啊。
2: 而且价格都是我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你真佩服你，太牛了你。
0: 哎呦，这个啊，这个我可不敢揽功啊！为什么呢？你就想呗，我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啊？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要感谢谁呢？感谢咱们平台背后的300多位专家的支持。你想呗，咱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啊，可以说掌控着全世界很多的一些领域最先进的提纯的技术啊。制备的技术啊，高倍浓缩的技术啊，冻干闪式技术啊，等等。所以说，你就想呗，这些专利技术随便给哪个厂家提供一下，免费的技术支持，你想一想，对厂家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帮助？
2: 对，是
0: 所以
2: 是。
0: 说，很多厂家就愿意跟我们合作，即便很多产品，哎，他赔钱，他也愿意跟我们合作。你看看是这个道理啊，
2: 是，反正吧，都是好人能人，
0: 哎呀。
2: 有你们保驾护航吧。
0: 嗯，
2: 你说我们这身体想不好的都难，你说是
0: 哎
2: 不
0: 呦，
2: 是？
0: 这也是听你的意思，你这也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受益了，是吧？啊，
2: 受益了，跟你
0: 哦，
2: 说，我老伴儿心脏不好。
0: 啊，
2: 就是高含量的 Q 十，
0: 啊，
2: 哎，吃完以后，就他这个心脏憋挺疼的感觉就轻多了。
0: 多好啊！你看
2: 啊，这次一下省这么多钱，
0: 看啊，嗯。
2: 那得叫受益匪浅啊！这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不看价格，那你不管价格怎么样，是不是啊？咱们便宜是一方面，我们得说有没有效果，对不对？这是关键
2: 对。
0: 的。你跟我说说，咱们之前是什么情况
2: 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就是经常出差，
0: 啊？
2: 大概是2年前开始，我就发现我啥毛病呢？就是哎，换个地方我就开始便秘。
0: 啊，明白了，嗯。
2: 你看出一次差，3、4天，哎，
0: 啊，
2: 我就3、4天不排便。
0: 有这样的人啊，我知
2: 啊，
0: 道，嗯，
2: 后来我发展到啥程度都7、8天呢才排一次，
0: 哎呦呵，
2: 排的老干了，那跟那子弹头似的，咣当一声掉到那个地方抽水马桶里了。
0: 粪便呢，如果说在我们肠道当中，它堆积的时间长的话，我们的肠道呢会反复的吸收这个粪便。吸收来吸收去啊，最后没有营养物质了，它把粪便当中的水都给吸收了，结果呢，你剩下来的粪便是不是越来就越干燥了，对吧？就
2: 啊，
0: 特别
2: 真
0: 硬
2: 是，
0: 了，啊，
2: 哎呀，您说那肚子呀，胀得鼓鼓的，
0: 嗯，
2: 我跟您说，那时候看啥玩意儿都烦，就不想吃啊，晚上还失眠多梦，
0: 嗯，嗯，
2: 别提了，老遭罪。

0: 是，哎呀，
1: 而且明显感觉自己吧胖，还虚胖
0: 虚胖啊，哦，明白，
1: 啊，哎，那脸儿发黄，满脸长疙瘩，
0: 哎呀哈，
1: 完了嘴还那么臭的，
0: 啊，口腔有异味儿是吧？
1: 啊，你像什么就是我不干燥吗？什么太太露，便利茶，香丹青，那个芬太片儿。哎，反正说只要是能治这些的，我都试过。
0: 药都用过了，哎呀哈，
1: 对，反正是反反复复，另外那玩意儿副作用还挺大的呢。你说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哎呀，给我愁的呀！就那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说这个智力进口这个就是心肺纤维素好使。
0: 同学告诉你的，哎呀，好，
1: 对对对，他跟我说的嘛。完，我就找了好几个药房啊。你说心肺针吧，有卖的。但是它原来它不是进口的呀，
0: 都是国产的，不是智力进口的，是吧？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效果就差多了啊！我告诉
1: 是
0: 你
1: 啊，那时候我就让我们同学说是那你们当地帮我买吧，完是159一瓶，完我说多买便宜吧，他说多卖这价，
0: 多买也这价，人家不愁
1: 啊，
0: 卖，你多买当然便宜不了了，是不是？而
1: 是
0: 且你
1: 啊。
0: 想啊，你说的这个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西梅纤维素饮，它的原材料是智利的原装进口的。你想一想，落到咱们中国，它这个税得交多少，对吧？药店，你想一想，还有人工成本，还有房租成本呢。再加上原装进口的这个西梅纤维素饮，你智利的，如果真正是智利的话，我告诉你，效果特别好。那你
1: 是
0: 说
1: 是，
0: 你多买，凭啥给你便宜？那不可能啊！
1: 也是这么个理儿。完了，效果是真
0: 对
1: 好。
0: 吧？你看，
1: 哎，那玩意儿真快，我就喝一瓶哈，我就感觉这肚子里头翻江倒海似的，
0: 好，
1: 就马上就想上厕所，
0: 好，
1: 而且排的吧顺畅多了。
0: 不错啊！
1: 以前我跟你说，我一坐就得说一个点俩点儿，
0: 哎呀哈，
1: 这会儿挺快，20来分钟的。完了排出那一大堆呀、啊！我跟你说，差点没把马桶堵了，别提老丢人了。
0: 哎呦，而且你排出去便，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发黑的，而且味道特
1: 啊！
0: 别重，特别臭，是不是这样？
1: 哎呀，真臭啊！我跟你说，我都堵着鼻子不敢闻
0: 那叫宿便，你看看，哎呀哈，
1: 反正过了有一个礼拜吧，这大便就正常了。
0: 好，
1: 完一天排一次，就像您说那个香蕉便。
0: 正常了，好，
1: 啊！哎呀。那舒服劲儿就别提多得劲儿了。
0: 好啊，不错啊。
1: 哎，这说实话，我2、3年呢，我都没有说是就是这么顺畅排便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太
0: 是
1: 得
0: 不
1: 劲
0: 是？
1: 儿了。
0: 哎呀，好啊，不错啊。
1: 所以说这回吧，我准备长期用了，我不想那个再用那些药了。不过这真的药不能像原来那些药似的有副作用啥的，不能吧？
0: 这一点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为啥呀？我告诉你，首先我就说一点你就明白了。首先，它根本就不是药，明白吧？只有是药，咱们老话讲"是药三分毒"嘛，对不对？它
1: 对，
0: 不
1: 那
0: 是
1: 是。
0: 药。啊，它就没有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它这个原材料，为什么我说的我给大伙推荐一定是保质保量的呢？是不是品质一定是最上乘的呢？它这个原材料是甄选智利的进口的西梅，所以说它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的，然后再加上高倍浓缩提取的这个技术，还有6%的益生元的浓缩液，什么意思？这个益生元呢？除了帮助你排便之外，这个益生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数量，益生菌的数量，保证我们菌群的平衡。就说白了，它在养你的肠道呢，让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数量增多了，然后你的肠道的功能慢慢就彻底的恢复了。而且这种恢复的排便是我们本能的恢复，它不是靠药物刺激的，是吧？而且它这个配方表里头，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你知道在人家智利吗？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就这款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啊，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孕妇，或者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都能够安全服用，你就放心啊。而且我也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你就半年的时间。我告诉你，半年每天你就给我用到50到100毫升左右就行。你半年之后，我告诉你，你基本的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就能够恢复了啊！
1: 哎呀，还喝的少了，这么说，
0: 对呀，50到100就可以啊。
1: 哎呀，那就更省钱
0: 那
1: 了。
0: 可不啊。
1: 那 我给你再确认一下，我这50瓶肯定没问题吧？
0: 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如果答应你了的话，就肯定没问题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1: 那行行，有您话我就放心了。行。

0: 今天挺忙的，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咱们聊到这儿。
0: 祝您平安啊！
1: 好，
0: 好嘞，
1: 再见啊！好，
0: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瓶。轻宿便排肠毒，每天一便，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4: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3: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4: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3: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4: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3: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4: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3: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4: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3: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4: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3: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4: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3: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看梁老师，我云南的，我打平台那个电话一直占线，
1: 哎呀
5: 总算打到你这里了。我是想麻烦你帮我个忙，你帮我报个名呗。
1: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慢慢跟我说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5: 我就是想麻烦你帮我订几十瓶那个西梅纤维素。
1: 哎呦好，
5: 这次给的也不多，关键的电话打不进去，我着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就是你现在平台还没有通上电话呗，是不场外是吧？那如果说平台电话你还没打通的话，这个忙我帮不上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咱们不允许任何人走后门啊，这个你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5: 那你的意思，如果我抢不到，你就看着我憋死呗。
1: 你看没那么严重，我不敢这么说。这个你电话打我这儿来了，你看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5: 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半个月没排便了。
1: 哎呦哈，
5: 开塞露一起用3-4个，它不好使啊！哎呀，你不帮我，我真的我憋死算了，真有这种感觉。
1: 不至于这样，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说说你这个便秘怎么回事，好吧？啊，
5: 我便秘的问题好多年了，前几年吧吃药还有效果
1: 啊，
5: 后来吃药它不管用了。

0: 那个
1: 啊，
0: 店吧，我感觉比登天还难。
1: 火，
0: 另外呢，我一排练不好呢，就是那血压呀、血糖都高，还不敢使劲。我是怕什么？我怕脑出血。
1: 对，有
0: 哎
1: 这
0: 呦，
1: 个风险。
0: 太难了，我这个忙啊，你今天怎么也得帮帮我，不帮也得帮啊，反正就是必须得帮我，我难受啊，梁老师。
1: 哎呀，别着急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今天呢，是咱们智利的这个西酶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咱们呢，你也别过于担心。你这样啊，也别着急，你还是反复的给我们这个后台打电话，平台打电话。我相信肯定能打通，而且你能订得上，因为今天才是第一天。然后你拿到手之后啊，我告诉你，你就像其他人一样，你就给我用就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多了不用，你一瓶喝完，我就保证你有反应啊。就特别像你这种非常严重的便秘的患者，刚开始见效的效果是特别快的，你就放心吧。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它的原材料，它这个西酶的这个纤维素的原材料是从智利进口的，啊，它这个品种也好，效果也好，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残留。更主要，它里头啊，它是用这个高倍浓缩提取的技术，不会对我们人。

0: 你这个血糖血压都会有一定的降下来的这种趋势。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你先去抢。如果说等我们活动到明天你还抢不着，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1: 那说准了，
0: 好
1: 我先
0: 吧。
1: 打平台电话抢，
0: 对。
1: 抢到更好，抢不到的话我还来找你，好不好？
0: 你放心，这个忙我肯定帮。但是你先打这个场外平台的热线啊，定上了啊，那就最好了。如果你还打不进去，明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解决，好不好？我保证让你告别你现在这个便秘的困扰，好吧？
1: 那行那行，梁老师，我
0: 好
1: 就不
0: 吧。
1: 和你多说，我打平台电话去了，好吧？
0: 对，
1: 我
0: 赶快打
1: 这
0: 电
1: 先
0: 话
1: 再见，好吧？
0: 啊！好了，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尽、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仅需29.8块一瓶，十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仅需29-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脑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三高的患者就越多，你看是不
4: 富
0: 是？
4: 贵病嘛，还真是这样，他就来了。
0: 对不对？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比之前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儿，鸡鸭鱼肉想吃就吃，每天吃喝都跟过年似的，以前是吧？现在见面打招呼那都不是吃了嘛，都是问啥你知道吗？老李，你血压怎么样？
4: 凉了吗？
0: 啊，对，老刘，你这个血糖凉了吗？你这血栓现在咋样
4: 就
0: 了？
4: 现在大家更关心疾病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啊。
0: 是不是？
4: 您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吃得好了，没胃口了，
0: 对，
4: 还惹了一身的毛病呢？
0: 其实没胃口也好，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三高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也罢，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些疾病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都和便秘有关，是吧？你看咱们很多现在上了年岁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或者是现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正在经历吧，啊，大家伙排不出便来，是不是？这大便憋着难受，好几天也不排一次便，一摸肚子硬邦邦的，在肚子里头硬得像石头一样，然后吃不下、坐不下、睡不着的，小区大半夜的，有的老头儿还在那溜达，你一问，他不是健身的，干嘛呀？排不出便来，在小区里乱溜达，用手推肚子，然后实在不行，打开塞露。啊，你看多少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番泻叶、果导片、整肠生是常年备着的，
4: 对，
0: 是吧？酸奶常年的喝，香蕉常年的吃，没有一个好使的。人家大便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咱们便秘的人是吧？一到厕所里你就出不来。一个小时也是他，2小时也是他。你知道这些人他的心思每天他是想着吃什么吗？他不可能
4: 他
0: 嘛，
4: 没有这个胃口
0: 完
4: 啊。
0: 全没有这个胃口嘛。
4: 有时候啊，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他折磨人啊，折磨人一点不含糊啊。
0: 对呀，和那些重大的疾病，这是折磨人。我跟你说，没啥差别。
4: 对。
0: 而且你看啊，就像便秘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它不光折磨人。你知道刚才我讲了很多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可能就是从便秘带来的。而且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都是因为便秘最后送了性命，
4: 便秘而送命，
0: 对吧？很多人你看有性格比较要强的，爱和自己较劲的，心想这便秘也不是大毛病，不就是不排吗？好，我使劲的攥紧拳头，使劲的把吃奶劲都用出来，使劲往下排，你知道吗？你这口气儿下去了，你排出来还好，如果下边没排出来，上面排出来了，那就完蛋了。脑血管。

0: 心血管破裂堵塞是吧，拥堵是吧，梗死，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了命就没了。
1: 真是就是没把排病困难当回事儿，最后呢造成了很惨痛的结果。
0: 对，而且刚才你看我说的有很多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它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嘛。我给你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病啊，
1: 嗯，
0: 糖尿病知道吧？
1: 嗯，
0: 糖尿病有多少人不是原发的？
1: 不是，
0: 都是，哎，都是由便秘导致的，是继发的糖尿病。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就是又有糖尿病又便秘的朋友更得注意了呗。
0: 对，你得考虑考虑，你这个糖尿病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是便秘导致的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为什么呢？
0: 我告诉你啊，本身我们血糖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就是一种损害。
1: 嗯，
0: 就是你血糖高了的话，它会腐蚀我们的植物神经。
1: 嗯，
0: 植物神经一旦不敏感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就弱了。
1: 对，
0: 就是食物残渣一到我们肠道当中，它刺激它，你不敏感了，它感觉不到，
1: 嗯，
0: 它就不蠕动了。所以说大便是不是不容易排出来？
1: 嗯，
0: 还有反过来讲，长期的吃降糖药，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吃降糖药？
1: 嗯，
0: 常年的吃降糖药也会损伤我们肠道的功能，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包括蛋白质它的平衡。啊，你看很多经常吃这个降糖药的人说到我没有胃口，为啥？到这个临床一检查，腹肌啊、会阴的肌张力啊都不足了，排便无力。
1: 嗯，
0: 然后便秘反过来还可以升你的血糖，你知不知道？
1: 便秘可以升血糖？
0: 对，增加它的并发症，
1: 就互相影响。
0: 对，你看我们肠道的空间是不是就那么大？
1: 嗯，
0: 如果里面的这个粪便排不出去了，这个毒素垃圾它站在那儿，站在这个位置它排不出去，
1: 嗯，
0: 食物当中的营养是不是吸收不进来？
1: 是，
0: 你吃的降糖药是不是也不能够吸收？
1: 对，
0: 你吸收的都是毒素，
1: 嗯，
0: 这些毒素垃圾一旦入血了，流遍我们全身，它会加重我们血液血糖的升高。
1: 嗯，
0: 你这个血糖联合着毒素粘附在一块儿，这是什么呀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血栓，就是斑块，就是脂质体斑块，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酸子。而且便秘的人往往会有焦虑症，
1: 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
0: 当你人一焦虑的时候，我们人会产生应急反应。
1: 嗯，
0: 那你这个应急反应会促使我们人体当中的胰岛素拮抗。什么叫胰岛素拮抗？就你分泌胰岛素没作用了。
1: 嗯，
0: 然后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糖皮质激素等等，都分泌开始增加了。
1: 嗯，
0: 这些因素都是升高你血糖的因素。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了，你就得加倍，你就得加量，而且还没作用。
1: 所以说，想控制血糖，就得把便秘先给控制好。
0: 对，
1: 是不是？
0: 你便秘不解决的话，你血糖想控制门都没有，是吧？
1: 很难。
0: 而且不仅是血糖升高啊。便秘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甚至都有生命的威胁。
1: 嗯，
0: 就是人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他的血压是不是他会升高啊？
1: 嗯，
0: 比我们正常人可能会翻一倍都多呀。
1: 嗯，
0: 就很多我在临床上发现，就是便秘的患者他一使劲儿的时候，收缩压就是瞬间可以达到200毫米汞柱。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并发症是什么？毛细血管堵塞。
1: 毛细血管堵塞，
0: 哎，往往表现在哪儿呢？眼睛上，
1: 嗯，
0: 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微血管，它会有堵塞的情况。那么这个血压突然间升高了，由于便秘的问题，会瞬间造成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所以说，我们说的腔性脑梗，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大量的出血，都有可能是便秘导致的。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出现失明的情况。
1: 对，其实听着就特别吓人了。
0: 它是不可逆的。啊，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你年头长的话，本身就有大血管的病变。刚才我说的是小血管病变，
1: 嗯，
0: 他最起码你失明了或者是腔梗了，他不要命啊。
1: 对，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有大血管的病变的话，比如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是吧？脑动脉硬化，是吧？那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因为便秘造成的这种血压的急剧的升高，可能瞬间会导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哦，
0: 急性的脑出血。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这是有数据的啊。
1: 嗯，
0: 我在法国啊，佩德格林医学中心曾经做过这种详细的这个数据的调查。
1: 嗯。
0: 当时在佩德格林他们住院的这个患者当中，和便秘有关的死亡的人数每年高达90000人都多。
1: 哇，
0: 你知道这整个法国才多少人呢？
1: 对呀，
0: 是不是？他一年就这一个医院啊，和便秘有关的死亡人数。90000人左右，其中患有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几乎占了一半。
1: 所以说对他们来说，把便秘解决了，它也是一件保命的事儿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都知道三高啊、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呀、什么血脂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总认为这些疾病才是真正的病，以为便秘这不算啥呢？这一点大错特错了，很有可能这些病是你便秘带来的。
1: 明白。
0: 而且，就算不是便秘带来的，你这个便秘不解决，你这些病是非常容易高发或者突发的，
1: 明
0: 甚至
1: 白。
0: 要了你的命的。你
1: 明
0: 看咱
1: 白。
0: 们中医啊，早在汉代的时候，就刚才你说那句话，就是"欲得不死，常中无始"嘛。你知道前半句是啥吗？"欲得长生，常中常青"。
1: 对。
0: 这就是咱们中国汉代的医书当中写的明确的说法。
1: 嗯。
0: 到了咱们近代，现代医学，我告诉你，对这句话也进行了这个明确的论证了。
1: 嗯，
0: 就这个粪便呢，长期的堆积在我们肠道当中，我们的这个肠道会反复吸收其中的大量的一些水分，因
1: 嗯，
0: 为营养物质早就吸收没了，
1: 明白。
0: 剩下吸收的、反复吸收的只有水了。那么同时，在这个水分的吸收的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包括毒素。包括大量滋生的一些细菌和病毒都会入血，那就引发各种各样的我们老年性常见的慢性疾病，甚至我告诉你啊，恶性肿瘤，我告诉你有很多都是便秘导致的。
1: 你看，它便秘，它就是个万恶之源。
0: 对呀。
1: 说我们把肠道给它毒素清理干净了，排出宿便，它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我们的健康和寿命来讲。
1: 嗯，
0: 排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非
0: 比你
1: 常
0: 吃
1: 重
0: 都
1: 要
0: 关键，
1: 的，真
0: 是不
1: 是。
0: 是？我们说吃喝拉撒是吧？
1: 嗯。
0: 你要上岁数的话，把拉和撒排在前面。年轻人可以把吃喝放在前头，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把拉和撒放在前面。
1: 对，
0: 之前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位患者，女同志，
1: 嗯，
0: 便秘20多年，然后你说20多年的便秘，她什么药没用过吧？
1: 那他肯定得积极治啊，
0: 所有的药物都不好使了，每次排便他得上门上医院，在家里都不好使。好在他们家离医院比较近，下楼
1: 嗯，嗯。
0: 就是。到医院通过这个外科微创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完成他的排便。
1: 哇，你说他这个排便已经成了大问题了。
0: 对呀，在这个当地的医院都已经成为名人了，
1: 哦，
0: 来这儿啊，他都不用挂号，直接找这个门诊就给他处理了，干嘛呀？
1: 哦，
0: 人工给他排便。后来是吧，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打听到我是从这个国外回来的嘛，还给这个英国的皇室贵族看过病嘛，他就想让我给他看看。你知道吗？遗憾的是，我就见过他一次，
1: 嗯，嗯，嗯。
0: 以后他挂我号挂了10多次，我连人都没见着过。
1: 那怎么挂完号不来呢？
0: 你知道什么原因
1: 为
0: 吗？
1: 啥呀？他，
0: 就是这老大姐特别有意思啊。后来我知道原因了，哎，都
1: 嗯，
0: 给我气笑了。只是老大姐比较传统，认为我是个男大夫，在
1: 啊，
0: 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啊，
1: 很隐私哈，不
0: 哎，
1: 方便。
0: 有一些私密的部位啊，那我得去检
1: 哎
0: 查
1: 呀，
0: 呀，她就很纠结，很
1: 但
0: 尴
1: 真不
0: 尬。
1: 用这样啊，在医生面前，尤其是在治病的时候，是无性别差的。
0: 当然了，我说在我们的眼里，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
1: 对，
0: 只有活人和死人之分。
1: 就人体和疾病嘛。
0: 啊，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第一次他见到我的时候，
1: 嗯，
0: 我是有印象的嘛。然后后来总挂我号，就不来找我看病了。然后当时呢，我就说呀，我说你这样吧，先不给你检查。既然说你有这个心理障碍，那我就先不给你检查。但是呢，从你这个体态上，我已经知道了，包括你的自主描述上，你这个便秘应该很严重了。
1: 嗯，嗯。
0: 我说你这样吧，你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吧。就是咱们
1: 嗯
0: 现在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西梅纤维素，
1: 嗯
0: 也是智利啊进口的原材料。我说你把这个先用上吧，啊，你把这个用。

0: 用上，既能够实现你排便的问题，还能够避免怎么样找我男大夫看病的这个尴尬。
1: 行啊，一举两 得
0: 对
1: 呀。
0: 啊，然后老大姐还真听话，就用上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了。用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有感觉了，这肚子里头就哗啦哗啦的响，
1: 有响动。
0: 哎，像这个水流这个声似的，哗啦哗啦的响。然后第二天，就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告诉什么啊？说竟然说放屁了。我觉得放屁很正常的事儿呢。他说那可不是，我将近有3个月都没放过屁了，这第二天就放屁了，而且一放放10多个，恶臭恶臭的，家里都没法待了。我说这是好现象，你就坚持用吧。然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又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说梁老师。哎呦，你真是神医呀！就一个西梅纤维素，它都不是药，我用完了，这效果简直太好了。就今天早上，我一阵子疼啊，就赶忙往这个厕所里跑，而且排的特别的顺畅，
1: 哎呦！
0: 啊，就是而且排出来都感觉像这个香蕉便一样，啊，就5分钟就排完了。然后站起来就看着这个马桶里的大便，足足自己看了10分钟啊。
1: 看着高兴啊，
0: 高兴，眼泪都下来了。
1: 对
0: 他
1: 呢。
0: 说："我20年了，我第一次啊，就排出这样的正常的大便来。
1: 你说啊，要不是说因为这20来年被便秘折磨得生不如死，不至于这么高兴。
0: ”哎呦，这可想而知啊！你说他多遭罪啊，这20年。我说："好事儿啊，你呀，好日在后头呢，坚持用吧。"我说："这个西梅纤维素它不是药啊，可以这个加量使用，也可以长期的使用。"
1: 对。
0: 然后又过了几个月，这回啊，老大姐特意的自己来，没给我打电话，没给我助理打电话，直接来我们医院了。我这一瞧啊，和我第一次看她的这个样子，这简直太大的变化了，脸色儿变过来了，白里透红了，人有精神头了。你看，就是常年便秘的人，这个精神头是永远不足的。
1: 对对对。
0: 就这几个月，哎，人有精神头了，
1: 你
0: 然后
1: 看，
0: 胖了不少。跟我说话的声也洪亮了不少啊，而且你知道吗？第一次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他有体味儿，包括口腔啊，包
1: 对，
0: 括汗毛孔啊，
1: 很正
0: 散
1: 常，
0: 发的这种气味儿，
1: 毒
0: 是吧？
1: 素嘛，
0: 因为我们当大夫的望闻问切啊，这是其中一个手段，是吧？我们全面掌握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嘛。所以说这次来身上的体味儿没有了。我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量个血压，血压正常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说你再给我做一个血常规，做完了之后血脂完全的正常，一点不稠了。
1: 哎呦，你说
0: 你看，
1: 啊，毒素垃圾没有了，
0: 对呀，
1: 其他的症状也跟着好了，
0: 排便正常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就没有了，它就排出去了。
1: 多幸福的事儿啊！
0: 啊，然后当时这个老大姐还跟我说呢，说梁老师，我特别对不起你。我说怎么这么说呢？怎么
1: 怎
0: 还
1: 么
0: 对
1: 的
0: 不起我
1: 了？
0: 呢？他说你不是让我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吗？而且这个西梅纤维素不是在这个药房有卖的吗？你不是特意说的你让我到那儿去买，因为这个医院里是没有开的嘛。我就去了，然后呢，在药房159块钱一瓶，我喝了1个多月，感觉效果特别好。我就想常年的这个把它用好，但是一算这个账啊，159块钱一瓶，这太贵了。我就想省点儿。第二个月开始，我就没按照你说的一次100毫升那么喝，我给它减半了，我给它喝50毫升了。没想到50毫升效果也这么好。所以说，我这次我跟你说说，我觉得有点没听你的医嘱啊，我不应该欺骗你，我跟你实话实说。
1: 但不遵医嘱，咱们效果是好的，
0: 对，
1: 说明是老师推荐和治疗方案是正确的。
0: 对，
1: 你说159块钱，对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它不算个什么，
0: 可能是对吧？
1: 可能是不是？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是年龄大的老人朋友来说啊，那本身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了，
0: 那可
1: 一
0: 不。
1: 百五十九还真挺贵。
0: 就是我们靠退休金活着的，
1: 对，
0: 咱们
1: 想
0: 老一辈
1: 省点
0: 人，
1: 儿，
0: 159一瓶，
1: 它真挺
0: 确实
1: 贵。
0: 挺贵。而且我们点退休金还想着孩子呢，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还得贴补点孩子，贴补点这个孙子呢。
1: 是呢。
0: 那在这儿啊，我要强调一下，就是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在。

0: 药房花159块钱买的一瓶的这个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还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花29.8块一瓶你抢到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你记住了，听我的话，如果说你便秘的时间比较长了，在头3个月尽量不要给我减量，反而可以给我加点量。等3个月的基础打好了，你的这个排便的这种时长啊，包括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那个时候你还真就可以给我减量，你减到50毫升没问
1: 没
0: 题的。
1: 问题。
0: 但是头3个月一定要保证效果，是吧？保证每天100毫升，或者是给我加点量都行，
1: 对，因
0: 啊。
1: 为高浓度的、高被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呢，它是一个纯天然的，不伤不刺激咱们肠道的，
0: 对，
1: 所以说高品质的产品，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好它，
0: 没
1: 来
0: 错，
1: 清肠啊、排便呢、啊，维持属于自己的健康之本。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啊！而且目前啊，对于我们老年性便秘治疗的一些方法、一些药物，对我们身体伤害是非常大
1: 非常大
0: 的。啊，我讲过常见的开塞露，
1: 对，
0: 副作用2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对我们肠道的黏膜有极大的伤害。对不对？第二个，我说了，它会导致我们的静脉曲张，
1: 对，
0: 而且这些药物它成瘾性特别高，依赖性特别高，就你用上了，可能就能排出来点儿，不用你就完全排不出来了。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泻药，是吧？番泻叶、大黄啊，什么什么这个蓖麻油啊，等等，有这些成分的一些这个泻药，它的毒副作用那更加的可怕了。
1: 对，
0: 长期使用的话，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细胞的变异。什么叫变异？你知
1: 变
0: 道吗？
1: 异呀、
0: 就是癌变，就是肿瘤啊！你看有多少这个结肠癌的患者，都是常年的用泻药治这个便秘，治来治去治出来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渗透性的泻药，比如说甘露醇，比如说乳果糖，这都属于渗透性的泻药。这些药物在我们临床上也常用，但是这些药物容易导致我们全身上下的电解质的紊乱，它就会伤我们的肝，伤我们的肾。
1: 是。
0: 所以说，这第二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第三个，我们临床上的什么呢？处方药，比如说我们促进胃肠道蠕动的一些处方药，比如说这个莫沙必利，是吧？依托必利这样的药，大家伙听过吧？这样的药更不能常用了。因为你用完了以后，马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头痛、恶心、呕吐，整个身体的这种植物神经的紊乱。
1: 对，其实很多西药的副作用是我们根本就承担不起的伤痛。
0: 对，
1: 为什么我们今天西梅纤维素活动第一天，有那么多朋友大量大量的来订购？因为朋友们都说了呀，说老师推荐的西梅纤维素它没有副作用，它绝对的安全呀，
0: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
1: 它不
0: 药。
1: 是药
0: 对
1: 啊。
0: 吧？但是它的作用远远要大于你药的作用，对吧？它第一点，它就不是药，它不是药就没有那三分毒，没有那三分毒的危害，对不对？而且它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说的敢肯定它的效果呢？首先，它的原料是甄选智利进口的西梅，它这个品种就很特殊，
1: 对，
0: 天然的，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倍浓缩的提取。同时，这里面啊还添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
1: 益生元，
0: 对，益生元浓缩液，我告诉你，这6%啊，可不是白填里面的，它可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修复功能，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自主的蠕动功能，给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提供足够的营养，让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平衡。啊，不会给这有害菌留任何的机会，你看一举多得吧。同时，咱们可以看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药房159一瓶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哈，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这个配料表说明什么啊？你不管是老人，你不管是小孩，或者是你是孕妇。包括三高的、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这高血脂的患者，都可以安全的服用。啊，每次啊，刚开始头3个月给我保证每天一百毫
1: 一
0: 升，
1: 百毫升。
0: 哎，纯天然物理性排便的效果远远超过。

0: 药物的刺激。
1: 对，
0: 每天按时按点的准时的排便，而且排出来的这种顺畅感，我告诉你一定是五星级的。五星级的
1: 酒店有五星级的，便便也有五星级的。
0: 我跟你说还真有。你知道五星级的排便是什么标准吗？首先颜色一定是黄褐色的。然后气味没有那种恶臭的气味。
1: 恶臭不行。
0: 对，形状是光滑成型的。
1: 嗯，
0: 然后排便的时间要短。
1: 对，
0: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排空之后人他会有愉悦感。
1: 对，
0: 这就是
1: 愉悦感
0: 啊，五星级排便
1: 很畅快。所以说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的售价是159元一瓶，而我们的平台价格呢每瓶仅需要29.8元，十瓶为一组，相当于是花了不到两瓶的钱就拿到了十瓶的量。如果说朋友们呢您现在也是每天被便秘所困扰，肚子鼓鼓的，一次排便一两个小时，成天吃不下喝不下的，还在使用开塞路啊，还在吃一些刺激性的药物的话，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定要赶快的停下来啊！马上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把智利进口原料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带回家，每次只需要100毫升，纯天然物理排便的效果远超药物的刺激，实现每天能够按时按点的排出五星级便便。有需求赶快打来电话，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2: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3: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2: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0: 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你说我多幸运哈！这个心灵幸运树供应第一天，
1: 对
2: 我
1: 呀、啊，
2: 就成功抢到50瓶，你说我多幸运哈！
1: 抢到多少？订了50瓶啊？
2: 对啊。
1: 哎呦呵，那可真不少。你是自己用啊，还是一家人一起用啊？
2: 就我自个儿用。
1: 火，你这么多用得了吗？你这呀，哎呦。
2: 哎呀，我跟你讲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心灵幸运树吧，我吧每回都在药店买，
1: 哦，
2: 一瓶得159呢，那多贵呀！
1: 可不嘛，哎呀，
2: 你看搁咱平台，这才29.8，这便宜多少都算了。咱说是50瓶，我能省下6000来块钱呢，这么
1: 哎呦，
2: 算。
1: 这可真不少啊，
2: 啊不，哎，说实话，梁老师，我真佩服你，你也太牛了。每一款产品吧，都是最高品质，而且价格都是我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你真佩服你，太牛了你。
1: 哎呦，这个啊，这个我可不敢揽功啊！为什么呢？你就想呗，我就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啊？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要感谢谁呢？感谢咱们平台背后的300多位专家的支持。你想呗，咱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啊，可以说掌控着全世界很多的一些领域最先进的提纯的技术啊。制备的技术啊，高倍浓缩的技术啊，冻干闪式技术啊，等等。所以说，你就想呗，这些专利技术随便给哪个厂家提供一下，免费的技术支持，你想一想，对厂家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帮助？所以说，很多厂家就愿意跟我们合作，即便很多产品，哎，他赔钱，他也愿意跟我们合作。你看看是这个道理啊。
2: 是，反正吧，都是好人能人，
1: 哎呀，
2: 有你们保驾护航吧。你说我们这身体想不好的都难，你说是
1: 哎
2: 不
1: 呦，
2: 是？
1: 这也是听你的意思，你这也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受益了，是吧？
2: 受益了。跟你说，我老伴儿心脏不好，就是高含量的 Q10，哎，吃完以后。就他那个心脏憋挺疼的感觉就轻多了，
1: 多好啊！你看看啊。
2: 啊，这次一下省这么多钱，那得叫受益匪浅啊，那就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不看价格，那你不管价格怎么样，是不是啊？咱们便宜是一方面，我们得说有没有效果，对不对？这是关键的。你跟我说说，咱们之前是什么情况
2: 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就是经常出差。
1: 啊？啊？
2: 大概是2年前开始，我就发现我啥毛病呢？就是，哎，换个地方我就开始便秘。
1: 啊，明白了，
2: 你看出一次差，3、4天，哎，我就3、4天不排便。
1: 有这样的人啊，我知道，
2: 啊，后来我发展到啥程度了？都7、8天呢才排一次，
1: 哎呦呵，
2: 排的老干了，那跟那子弹头似的，咣当一声掉到那个就是抽水马桶里了。
1: 粪便呢，如果说在我们肠道当中，它堆积的时间长的话，我们的肠道呢会反复的吸收这个粪便，吸收来吸收去啊，最后没有营养物质了，它把粪便当中的水都给吸收了，结果呢，你剩下来的粪便是不是越来就越干燥了，对吧？就
2: 啊，
1: 特别
2: 真
1: 硬
2: 是，
1: 了，
2: 哎呀，您说那肚子呀，胀得鼓鼓的，我跟您说，那时候看啥玩意儿都烦，就不想吃啊，晚上还失眠多梦，别提了，老遭罪了，
1: 是，哎呀。
2: 而且明显感觉自己吧，胖还虚胖，
1: 虚胖啊，哦，明白，
2: 啊。哎，那脸儿发黄，满脸长疙瘩，
1: 哎呀哈，
2: 完了嘴还那么臭的。
1: 啊，口腔有异味儿是吧？
2: 啊，你像什么就是我不干燥吗？什么苋菜露，便秘茶，香丹青，那个芬太片儿，哎，反正说只要是能治这些的，我都试过。
1: 药都用过了，哎呀哈，
2: 对，反正是反反复复，另外那玩意儿副作用还挺大的呢。你说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哎呀，给我愁的呀！就那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说这个智力进口这个就是心灵幸运树好使。
1: 同学告诉你的，哎呀，好，
2: 对，他跟我说的嘛。完，我就找了好几个药房啊。你说心灵汁儿吧，有卖的，但是它原料它不是进口的呀。
1: 都是国产的，不是智利进口的，是吧？那
2: 对，
1: 效果就差多了啊！我告诉
2: 是啊，
1: 你
2: 那时候我就让我们同学说是，你说你们当地帮我买吧，完是159一瓶，

0: 多卖的价。
1: 多卖也这价，人家不愁卖，你多买当然便宜不了了，是不是？而且你想啊，你说的这个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西梅纤维素饮它的原材料是智利的原装进口的，你想一想，落到咱们中国，它这个税得交多少，对吧？药店你想一想，还有人工成本，还有房租成本呢。再加上原装进口的这个西梅纤维素饮，你智利的，如果真正是智利的话，我告诉你效果特别好。那你说你多买，凭啥给你便宜？那不可能啊！
0: 也是这么个理儿
1: 啊。
0: 完了，效果是真好，
1: 对吧？你看，
0: 哎，那玩意真快，我就喝一瓶哈，我就感觉这肚子里头翻江倒海似的
1: 啊！好，
0: 就马上就想上厕所。
1: 好，
0: 而且排的吧顺畅多了，
1: 不错啊。
0: 以前我跟你说，我一坐就得说一个点俩点儿。
1: 哎呀哈，嗯，
0: 这会挺快，二十来分钟的
1: 啊。
0: 完了排出那一大堆啊，我跟你说，差点没把马桶堵了，别洗澡丢人了。
1: 哎呦，而且你排出去一遍，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发黑的，而且味道特别重，
0: 啊、
1: 特别臭，是不是这样？
0: 真臭啊！我跟你说，我都堵着鼻子不敢闻呢。
1: 那叫宿便，你看看，哎呀哈。
0: 嗯，反正过了有一个礼拜吧，这大便就正常了。
1: 好。
0: 一天排一次，就像您说那个香蕉便，
1: 正常了，好
0: 啊。哎呀，那舒服劲儿别提多得劲儿了。
1: 好啊，不错啊。
0: 哎，这说实话，我两三年呢，我都没有说是就是这么顺畅排便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太了
1: 是不是、啊？哎呀，好啊，不错。
0: 所以说这回吧，我准备长期用了，我不想那个再用那些药了。不过这真的药不能像原来那些药似的有副作用啥的，不能吧？
1: 这一点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为啥呀？我告诉你，首先我就说一点就明白了，首先它根本就不是药，明白吧？只有是药，咱们老话讲是药三分毒嘛，对不对？它不是药啊，它就没有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它这个原材料，为什么我说的我给大伙推荐一定是保质保量的呢？是不是品质一定是最上乘的呢？它这个原材料是甄选智利的进口的西梅，所以说它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的，然后再加上高倍浓缩提取的这个技术，还有6%的益生元的浓缩液。什么意思？这个益生元呢，除了帮助你排便之外，这个益生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数量，益生菌的数量，保证我们菌群的平衡，就说白了，它在养你的肠道呢，让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数量增多了，然后你的肠道的功能慢慢就彻底的恢复了，而且这种恢复的排便是我们本能的恢复，它不是靠药物刺激的，是吧？而且它这个配方表里头，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你知道在人家智利吗？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就这款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啊，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孕妇，或者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都能够安全服用。你就放心啊，而且我也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你就半年的时间，我告诉你，半年每天你就给我用到50到100毫升左右就行，你半年之后，我告诉你，你基本的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就能够恢复了啊。
0: 哎呀，还喝的少了这么说。
1: 对呀，50到100就可以啊。
0: 哎呀，那就更省钱了。
1: 那可不啊。
0: 我给你再确认一下，我这50瓶肯定没问题吧？
1: 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如果答应你了的话，就肯定没问题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0: 那行行，有您话我就放心了。行，那您挺忙的，
1: 好，
0: 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咱们聊到这儿，
0: 您请平安啊。
1: 好，再见啊。好，
0: 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瓶。轻速便排肠毒，每天一遍，健康痛快。由于进口。

0: 须煤的原料有限，西煤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煤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2: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3: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煤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2: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梁老师，我云南的，我打平台那个电话一直占线，
4: 哎呀，
5: 总算打到你这里了。我是想麻烦你帮我个忙，你帮我报个名吧。
4: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慢慢跟我说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5: 我就是想麻烦你帮我订几十瓶那个西煤纤维素。
4: 哎呦好，
5: 这次给的也不多，关键的电话打不进去，我着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4: 就是你现在平台还没有通上电话呗，是不？场外是吧、
5: 哎？
4: 那如果说平台电话你还没打通的话，这个忙我帮不上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咱们不允许任何人走后门啊，这个你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5: 那你的意思，如果我抢不到，你就看着我憋死呗。
4: 你看没那么严重，我不敢这么说。这个你电话打我这儿来了，你看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5: 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半个月没排便了。
4: 哎呦哈，
5: 开塞露一起用3-4个，它不好使啊！哎呀，你不帮我，我真的我憋死算了，真有这种感觉。
4: 不至于这样。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说说你这个便秘怎么回事，好吧？啊，
5: 我便秘的问题好多年了，前几年吧，吃药还有效果
4: 啊，
5: 后来吃药它不管用了，排个便吧、
4: 啊，
5: 我感觉比当天还难。
4: 火。
5: 另外呢，我一排便不好呢，就是那血压呀、血糖的都高，
4: 哦，
5: 还不敢使劲。我是怕什么？我怕脑出血
4: 啊！对，
5: 哎呦，太难了！我这个忙啊，你今天怎么也得帮帮我，不帮也得帮啊，反正就是必须得帮我，我难受啊，梁老师。
4: 你别着急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今天呢，是咱们智利的这个西煤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咱们呢，你也别过于担心。你这样啊，也别着急，你还是反复的给我们这个后台打电话，平台打电话。我相信肯定能打通，而且你能订得上，因为今天才是第一天。然后你拿到手之后啊，我告诉你，你就像其他人一样，你就给我用就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多了不用，你一瓶喝完，我就保证你有反应啊。就特别像你这种非常严重的便秘的患者，刚开始见效的效果是特别快的，你就放心吧。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它的原材料

0: 它这个西梅的这个纤维素的原材料是从智利进口的，啊，它这个品种也好，效果也好，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残留。更主要，它里头啊，它是用这个高倍浓缩提取的技术，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的。你比如说，你不血糖高吗？血压高吗？是不是？完
1: 对
0: 全
1: 对。
0: 不会有影响的。你就品一品，如果你便秘，通过这个西梅纤维素用完了之后。

0: 那行那行，梁老师，我
1: 好
0: 就不
1: 吧，
0: 和你多说，我打平台电话去了，好吧？
1: 对，
0: 我
1: 赶快打
0: 再
1: 电
0: 先
1: 话
0: 再见，好吧？
1: 啊！好了，再见啊！
0: 哎哎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J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9: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8: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9: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8: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9: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8: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9: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西梅纤维素饮品。
8: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9: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8: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9: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8: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9: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8: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星石。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啊，静石你好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您可真办实事儿啊，
0: 办事
1: 是不是？
0: 你看，
1: 太办事儿了。今天呢是智利进口原料西梅纤维素雇佣的第一天。
0: 哎，
1: 我们平台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是吧？
1: 对呀，大家都说了，梁老师您太厉害了，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太厉害了。
0: 没错，
1: 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售价159元一瓶，
0: 是不是？
1: 药房同款。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平台每瓶仅需要29.8元，哇，10瓶是一组，
0: 对，
1: 相当于是用2瓶的钱，
0: 对，
1: 拿到了10瓶的量。
0: 你看看，
1: 就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平台的工作人员还说呢，说哎呀，这个账一定10瓶，那个李叔定20瓶，就打电话就这么直接，可见。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改善便秘问题它是个大事儿，
0: 对，
1: 是不是？但是现在呢，也因为大家的热情高涨，有问题了，
0: 有问题
1: 啊，真是，就是很多问题都得是在事儿上见。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不就是现实版的10万个为什么吗？是不是？你这没有问题就不是你了，
1: 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直接说。
1: 就这个问题不是我提的
0: 啊，
1: 是平台跟您提的。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上来就。100瓶的订啊，
0: 多少？
1: 100瓶。
0: 哎呦，
1: 就是一组，不是10瓶嘛？
0: 啊，
1: 上来就订10组，
0: 10组，
1: 20组的。
0: 嗯，
1: 那平台没办法给定啊。
0: 嗯，
1: 因为老师您下达了命令了，说不能超过100瓶，
0: 不能超过100瓶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得100瓶，相当于有10个人就得不着了。对不对？
1: 那不得满足大家愿望吗？
0: 是，但是你是想满足一个人的愿望呢，还是满足更多人的愿望呢？这个看似是一个矛盾的事儿，我必须得衡量这个标准。
1: 嗯，
0: 我真是特别想满足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你比如说像咱们在药房买这个去疼片一样，买这个阿司匹林一样，是不是啊？你随时随地都买得到，是吧？你吃完了还有，而且价位还不高。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所有的产品目前来说还做不到这一点。
1: 是因为厂家不赚钱吗？
0: 对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价格，刚才就拿你说的这个29.8来讲，你相当于是几折了，是不是？你2瓶的价格你可以得到10瓶，
1: 对，
0: 那你说厂家还赚什么钱呢？厂家不赚钱你知道吗？静石，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事儿。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单位，你只要想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话，就必须按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标准，实行零距离、零差价来给我们供应。
1: 对，美国的辅酶 Q10 啊，澳洲的耳苗油，
0: 是吧？
1: 比利时的神经酸都是大厂大品牌的。
0: 对，
1: 这些大家都已经是得到了，而且价格基本上都是一折两折给朋友们带来的。
0: 没错，
1: 但梁老师有一点啊，您说我们平台供应不赚钱，甚至是赔钱。那厂家图什么呢？就我们是大爱，您是大爱付出，厂家图什么呢？
0: 因为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它是一个惠民的平台。
1: 嗯，
0: 短短的在咱们中国4个年头的时间，可以说现在辐射了咱们不下60座城市了。
1: 嗯，
0: 那你知道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也好，或者是一些大的厂家也好，你知道它的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挂上的话，你知道是多大的一笔广告的这个宣传吗？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赚钱的。
1: 嗯，
0: 只不过这个钱没有赚在明面上，赚的是什么呢？广告的效益，
1: 口碑。
0: 对，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我总说什么呀？就是你打铁必须自身硬，
1: 对
0: 吧？
1: 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我们的硬气硬实力，
0: 对不对？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它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大型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吧，手里头掌握着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些，比如说提纯技术，制备技术，高倍浓缩技术，冻干散式技术等等，这是我们的独家的专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随便跟一个厂家合作的话，我们提供一项免费的技术支持，你知道对任何一个厂家来讲那都是天大的帮助吗？
1: 对， 都是天大的帮助。
0: 所以说就这两点，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硬核。
1: 嗯，
0: 你即便厂家你赔钱好了，他们也上杆子愿意跟咱们合作。
1: 有的时候你说不是钱的事儿，
0: 对，
1: 那不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还给这么少呢？
0: 这么少是吧？那你看你绕来绕去又问，就是每次活动为啥量少的问题了。
1: 嗯，
0: 其实量少的问题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材料太稀缺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次说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西梅纤维素，
1: 嗯，
0: 它主要的原材料是哪儿的？智利进口的。
1: 嗯，
0: 不是咱们中国产的，
1: 对，
0: 是从智利进口的原材料，进口的这个西梅。
1: 嗯，
0: 只要是进口的这个产品，它就有数量的限制。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再加上
1: 进口不能敞开的给你拿。
0: 对呀、啊，你说这次咱们把价格又压到了冰点了都，都是吧？
1: 嗯，
0: 在药房买两瓶的钱，在我们平台就能够买到十瓶，大家伙看到了实惠，
1: 嗯，
0: 都想多囤点儿。所以说你看昨天咱们把这价格一公布之后，报名的人数暴增吧。
1: 对，
0: 那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说你说就回到咱们刚才说这个问题了，你是满足一个人还是满足更多的人？所以说我没办法，没办法啊，我只能规定凡是超过百瓶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对不起啊，你不能订那么多。
1: 是，
0: 务必要提供真实的你的临床的便秘的诊断的结果和报告啊，你超过百瓶的才有可能给你提供给你发放，如果没有提供的话，超过百瓶的是不允许的。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借助平台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得到实惠，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
0: 对，而且我们经常说健康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获得的。
1: 嗯，
0: 那你看咱们这次这个价格，它就具备了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生活习惯点点滴滴的这个条件。
1: 嗯，
0: 是吧？完全具备我们常年的长期的来使用。
1: 对，
0: 它就具备这个条件嘛。
1: 嗯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得到我们此次西梅纤维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把智利进口原料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带回家，改变以往的思维啊，扔掉害人的西药，
0: 对，
1: 我们实现呢吃得好排得畅，真真正正的做健康人，多好啊！
0: 没错，就是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健康人？
1: 嗯，
0: 就是老话说得好，叫吃喝拉撒嘛。
1: 嗯。
0: 谁排在第一位？
1: 吃啊，民以食为天呀、啊！
0: 吃排在第一位。
1: 对呀、啊，告诉小孩说：“大宝啊，你多吃点啊，长个儿
0: 啊，
1: 身体好。”
0: 哎，
1: 告诉老人呢说：“多吃点，咱能长寿。”
0: 对，这是老话。
1: 嗯，
0: 但是从咱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吃的好不一定人就健康，你得排得畅，这个人才长寿。
1: 嗯，老师那天说了什么？要想不死。肚中
0: 不
1: 食，
0: 不食，对，这是一句老话嘛，说话糙理不糙嘛、
1: 嗯、
0: 是吧？刚才你也说了民以食为天，
1: 嗯，
0: 而真正体现出来的民以食为天最大的意义，我告诉你，你想一想，就在咱们中国70年代那时候，
1: 嗯，
0: 你看老百姓见面打招呼说什么？
1: 吃了吗？
0: 吃了吗？您家吃的啥？
1: 对，
0: 是吧？现代人呢，咱们现在呢，
1: 嗯，
0: 90%的人都为了咱们今天吃点啥发愁，
1: 还真是去菜市场转好几圈也不知道吃点什么，
0: 不知道买啥。
1: 嗯，
0: 是不是？你知道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不知道吃啥的原因是什么吗？
1: 没胃口。
0: 对喽，
1: 没欲望。
0: 没欲望，没胃口。
1: 嗯，
0: 你看看60、70年代那买啥，那时候都凭票啊。
1: 嗯，
0: 什么肉票、粮票、油票，你就是这冬天了给孩子做个棉袄你得用棉花票。
1: 对，
0: 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每家的孩子都多七八个呀，
1: 嗯，
0: 是不是？大部分的家庭那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
1: 是的，
0: 一个月30天能吃上2对3对的这个干饭那都是奢望了。
1: 嗯，
0: 平时都是稀粥啊。
1: 对
0: 啊，还得放点这个三野菜放里面。
1: 嗯，
0: 你想吃肉你想都不用想啊，条件好的过年才能够吃一顿饺子。即便这样，那个年代你会发现啊，人的身体特别好。
1: 嗯，
0: 你几乎没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什么心梗脑梗的。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记得以前我在给大家伙讲这个胃病的时候，提到一个中医上非常牛的一个药叫企鹅散，
1: 嗯，
0: 还记得吧？
1: 嗯，
0: 企鹅散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材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麦麸。
1: 嗯，
0: 这个小麦磨出来的这个外皮儿，
1: 嗯，
0: 而我们现在吃的精米都已经把这个外皮打掉了，
1: 对，没有了。
0: 那么企鹅散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那个麦麸皮儿，
1: 是的。
0: 而我们早些年间六七十年代家家户户吃的那个米呀、啊，都带这个麦麸皮儿，
1: 嗯，
0: 所以说熬出来的粥上面有一层粥油，
1: 明白。
0: 但是带着这个麦麸皮儿，你看很少人得这个胃病的，
1: 嗯，
0: 你一看吃那么糟的食物，不是什么精粮精米，但是很少得胃病的。现代人呢吃的都是精米，但是把这些好东西你磨没了，反而胃病也来了。所以说这不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吗？
1: 对，
0: 生活条件越好，我们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三高的患者就越多。
1: 嗯、
0: 你看是不是
1: 富贵病嘛？还真是这样，它就来了，
0: 对不对？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比之前好了不止一星半点，
1: 嗯，
0: 鸡鸭鱼肉想吃就吃，
1: 嗯，
0: 每天吃喝都跟过年似的，以前是吧？
1: 嗯，
0: 现在见面打招呼那都不是吃了吗？
1: 嗯，
0: 都是问啥你知道吗？
1: 对。
0: 老李你血压怎么样？
1: 凉了吗？
0: 对，老刘你这个血糖凉了吗？
1: 嗯，
0: 你这血栓现在咋样了？
1: 现在大家更关心疾病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啊，
0: 是不是？
1: 您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吃得好了没胃口了，
0: 对，
1: 还惹了一身的毛病呢？
0: 其实没胃口也好，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三高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也罢，你知道吗？
1: 嗯，
0: 很多人这些疾病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
1: 嗯，
0: 都和便秘有关，对吧？你看咱们很多现在上了年岁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或者是现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正在经历吧，
1: 对，
0: 那大家伙排不出便来，是不是？这大便憋着难受，
1: 嗯，
0: 好几天也不排一次便，一摸肚子硬邦邦的，
1: 是
0: 在肚子里头硬得像石头一样，然后吃不下坐不下睡不着的。小区大半夜的，有那老头儿还在那溜达，你一问，他不是健身的，干嘛呀？排不出便来，
1: 嗯，
0: 在小区里乱溜达，用手推肚子，然后实在不行，打开塞露，
1: 嗯，
0: 啊，你看多少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番泻叶、果导片、整肠生是常年备着的，
1: 对，
0: 是吧？酸奶常年的喝，香蕉常年的吃，没有一个好使的，
1: 嗯，
0: 人家大便十分钟、八分钟解决问题了，咱们便秘的人。是吧？一到厕所里你就出不来，一个小时也是他，俩小时也是他。
1: 对，
0: 你知道这些人他的心思每天他是想着吃什么吗？他不可能吗？
1: 他没有这个胃口、啊，
0: 完全没有这个胃口吗？
1: 有时候啊，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他折磨人啊，折磨人一点不含糊啊。
0: 对呀、
1: 啊，
0: 和那些重大的疾病，这是折磨人，我跟你说没啥差别。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就像便秘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他不光折磨人。你知道刚才我讲了很多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可能就是从便秘带来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都是因为便秘最后送了性命，
1: 便秘而送命，
0: 对吧？很多人你看有性格比较要强的，
1: 嗯，
0: 爱和自己较劲的，
1: 嗯，
0: 心想这便秘也不是大毛病，不就是不排吗？好，我使劲的攥紧拳头，使劲的把吃奶劲都用出来，使劲往下排，你知道吗？你这口气儿下去了，你排出来还好，如果下边没排出来，上面排出来了，那就完蛋了。
1: 嗯，
0: 脑血管、心血管破裂、堵塞，是吧？拥堵，是吧？梗死，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了，命就没了。
1: 真是，就是没把排便困难当回事儿，最后呢，造成了很惨痛的结果。
0: 对。而且刚才你看我说的有很多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它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嘛。我给你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病啊，
1: 嗯，
0: 糖尿病知道吧？
1: 嗯，
0: 糖尿病有多少人不是原发的？
1: 不是，
0: 都是，哎，都是由便秘导致的，是继发的糖尿病。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就是又有糖尿病又便秘的朋友更得注意了呗。
0: 对，你得考虑考虑你这个糖尿病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是便秘导致的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为什么呢？
0: 我告诉你啊，本身我们血糖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就是一种损害，
1: 嗯，
0: 就是你血糖高了的话它会腐蚀我们的植物神经，
1: 嗯，
0: 植物神经一旦不敏感了 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就弱了。
1: 对，
0: 就是食物残渣一到我们肠道当中，它刺激它，你不敏感了，它感觉不到，它就不蠕动了。所以说大便是不是不容易排出来？
1: 嗯，
0: 还有反过来讲，长期的吃降糖药，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吃降糖药？
1: 嗯，
0: 常年的吃降糖药也会损伤我们肠道的功能，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包括蛋白质它的平衡啊。你看很多经常吃这个降糖药的人说到我没有胃口，为啥？到这个临床一检查，腹肌啊、会阴的肌张力啊都不足了，排便无力。
1: 嗯，
0: 然后便秘反过来还可以升你的血糖，你知不知道？
1: 便秘可以升血糖？
0: 对，增加它的并发症，
1: 就互相影响。
0: 对，你看我们肠道的空间是不是就那么大？
1: 嗯，
0: 如果里面的这个粪便排不出去了，这个毒素垃圾它站在那儿，站在这个位置它排不出去，
1: 嗯，
0: 食物当中的营养是不是吸收不进来？
1: 是，
0: 你吃的降糖药是不是也不能够吸收？
1: 对，
0: 你吸收的都是毒素、
1: 嗯、
0: 这些毒素垃圾一旦入血了，流遍我们全身，它会加重我们血液血糖的升高。
1: 嗯，
0: 你这个血糖联合着毒素粘附在一块儿，这是什么呀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血栓，就是斑块，就是脂质体斑块，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酸子。而且便秘的人往往会有焦虑症，
1: 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
0: 当你人一焦虑的时候，我们人会产生应急反应。
1: 嗯，
0: 那你这个应急反应会促使我们人体当中的胰岛素拮抗。什么叫胰岛素拮抗？就你分泌胰岛素没作用了。
1: 嗯，
0: 然后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糖皮质激素等等都分泌开始增加了。
1: 嗯，
0: 这些因素都是升高你血糖的因素。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了，你就得加倍，你就得加量，而且还没作用。
1: 所以说想控制血糖就得把便秘先给控制好。
0: 对，
1: 是不是？
0: 你便秘不解决的话，你血糖想控制门都没有，是吧？
1: 很难。
0: 而且不仅是血糖升高啊，便秘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甚至都有生命的威胁。
1: 嗯，
0: 就是人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他的血压是不是他会升高啊？
1: 嗯，
0: 比我们正常人可能会翻一倍都多呀。就很多我在临床上发现，就是便秘的患者，他一使劲儿的时候，收缩压就是瞬间可以达到200毫米汞柱。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并发症是什么？毛细血管堵塞。
1: 毛细血管堵塞，
0: 哎，往往表现在哪儿呢？眼睛上。
1: 嗯，
0: 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微血管，它会有堵塞的情况。那么这个血压突然间升高了，由于便秘的问题，会瞬间造成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所以说我们说的腔性脑梗，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大量的出血，都有可能是便秘导致的。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出现失明的情况。
1: 对，其实听着就特别吓人了，
0: 它是不可逆的啊。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你年头长的话，本身就有大血管的病变，刚才我说的是小血管病变，
1: 嗯，
0: 他最起码你失明了或者是腔梗了，他不要命啊。
1: 对，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有大血管的病变的话，比如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是吧，脑动脉硬化，是吧，那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因为便秘造成的这种血压的急剧的升高，可能瞬间会导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哦，
0: 急性的脑出血。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这是有数据的啊。
1: 嗯，
0: 我在法国啊佩勒格林医学中心曾经做过这种详细的这个数据的调查。
1: 嗯，
0: 当时在佩勒格林他们住院的这个患者当中，和便秘有关的死亡的人数每年高达90000人都多。
1: 哇，
0: 你知道这整个法国才多少人吗？
1: 对呀，
0: 是不是？他一年就这一个医院啊，和便秘有关的死亡人数90000人左右，其中患有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几乎占了一半。
1: 所以说对糖友来说，把便秘解决了，它也是一件保命的事儿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都知道三高啊、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呀、什么血脂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总认为这些疾病才是真正的病，
1: 嗯，
0: 以为便秘这不算啥呢，这一点大错特错了，很有可能这些病是你便秘带来的。
1: 明白。
0: 而且 就算不是便秘带来的，你这个便秘不解决，你这些病

0: 是非常容易高发或者突发的，甚至要了你的命的。
1: 嗯、
0: 你看咱们中医啊，早在汉代的时候，就刚才你说那句话，就是欲得不死，肠中无屎嘛。
1: 嗯，
0: 你知道前半句是啥吗？
1: 嗯、
0: 欲得长生，肠中常清。
1: 对，
0: 这就是咱们中国汉代的医书当中写的明确的说法。
1: 嗯，
0: 到了咱们近代。现代医学我告诉你对这句话也进行了这个明确的论证了，就这个粪便呢长期的堆积在我们肠道当中，我们的这个肠道会反复吸收其中的大量的一些水分，因为营养物质早就吸收没了，
1: 明白，
0: 剩下吸收的反复吸收的只有水了。那么同时在这个水分的吸收的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包括毒素包括大量滋生的一些细菌和病毒都会入血，那就引发各种各样的我们老年性常见的慢性疾病，甚至我告诉你啊，恶性肿瘤，我告诉你有很多都是便秘导致的。
1: 你看，它便秘，它就是个万恶之源。
0: 对呀，
1: 说我们把肠道给它毒素清理干净了，排出宿便，它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我们的健康和寿命来讲，
1: 嗯，
0: 排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比你吃都关键，
1: 真是，
0: 是不是？我们说吃喝拉撒是吧、
1: 嗯？
0: 你要上岁数的话，把拉和撒排在前面。年轻人可以把吃喝放在前头，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把拉和撒放在前面。
1: 对，
0: 之前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位患者，女同志，
1: 嗯，
0: 便秘20多年，然后你说。20多年的便秘，他什么药没用过吧？
1: 那他肯定得积极治啊！
0: 所有的药物都不好使了，每次排便他得上门上医院，在家里都不好使。
1: 哦、
0: 好在他们家离医院比较近，下楼就是。嗯、到医院通过这个外科微创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完成他的排便。
1: 哇，你说他这个排便已经成了大问题了？
0: 对呀、啊，在这个当地的医院都已经成为名人了。
1: 哦，
0: 来这儿啊。他都不用挂号，直接找这个门诊就给他处理了，干嘛呀？人工给他排便。后来是吧？也不知道从哪打听到的，就是打听到我是从这个国外回来的嘛，还给这个英国的皇室贵族看过病嘛，他就想让我给他看看。
1: 嗯，
0: 你知道吗？遗憾的是，我就见过他一次。
1: 嗯，
0: 以后他挂我号挂了10多次，我连人都没见着过。
1: 那怎么挂完号不来呢？
0: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为啥呀？他。
0: 就是这老大姐特别有意思啊，后来我知道原因了，哎，都给我气笑了。只是老大姐比较传统，认为我是个男大夫
1: 啊，
0: 在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啊，
1: 很隐私哈，不方便、
0: 哎、有一些私密的部位啊，那我得去检查呀、
1: 哎、呀
0: 她就很纠结很尴尬。
1: 真不用这样啊，在医生面前尤其是在治病的时候是无性别差的。
0: 当然了，我说在我们的眼里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
1: 对，
0: 只有活人和死人之分，
1: 就人体和疾病嘛。
0: 啊，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第一次他见到我的时候、
1: 嗯，
0: 我是有印象的嘛。然后后来总挂我号，就不来找我看病了。然后当时呢，我就说呀，我说你这样吧，先不给你检查。既然说你有这个心理障碍，那我就先不给你检查。
1: 嗯、
0: 但是呢，从你这个体态上，我已经知道了，包括你的自主描述上，你这个便秘应该很严重了。
1: 嗯，
0: 我说你这样吧。你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吧，就是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西梅纤维素，
1: 嗯，
0: 也是智利啊进口的原材料。我说你把这个先用上吧，啊，你把这个用上，既能够实现你排便的问题，还能够避免怎么样找我男大夫看病的这个尴尬。
1: 行啊，一举两得呀。
0: 对啊，然后老大姐还真听话，就用上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了，用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有感觉了，
1: 嗯嗯，
0: 肚子里头就哗啦哗啦的响，
1: 有响动，
0: 哎，像这个水流这个声似的哗啦哗啦的响。然后第二天就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告诉什么啊，说竟然说放屁了。
1: 嗯，
0: 我觉得放屁很正常的事呢，他说那可不是，我将近有3个月都没放过屁了。
1: 嗯，
0: 这第二天就放屁了，而且一放10多个，恶臭恶臭的，家里都没法待了。
1: 嗯嗯，
0: 我说这是好现象，你就坚持用吧。然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又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说梁老师，哎呦，你真是神医呀、啊！就一个西梅纤维素，它都不是药，我用完了，这效果。

0: 质太好了。
1: 嗯，
0: 就今天早上，我一阵子疼啊，就赶忙往那个厕所里跑，而且排的特别的顺畅。
1: 哎呦，
0: 啊，就是而且排出来都感觉像这个香蕉便一样，啊，就5分钟就排完了。
1: 嗯。
0: 然后站起来就看着这个马桶里的大便，足足自己看了10分钟啊！
1: 看着高兴啊，
0: 高兴，眼泪都下来了。
1: 对呢，
0: 他说我20年了，我第一次啊就排出这样的正常的大便了。
1: 你说啊，要不是说因为这20来年被便秘折磨得生不如死，不至于这么高兴。
0: 哎呦，这可想而知啊！你说他多遭罪啊，这20年。我说好事儿啊，你呀，好日子在后头呢，坚持用吧。我说这个西梅纤维素它不是药啊，可以这个加量使用，也可以长期的使用。
1: 对。
0: 然后又过了几个月，这回啊，老大姐特意的自己来，没给我打电话，没给我助理打电话，直接来我们医院了。我这一瞧啊，和我第一次看她的这个样子，这简直太大的变化了，脸色儿变过来了，白里透红了，人有精神头了。你看，就是常年便秘的人，这个精神头是永远不足的。
1: 对对对。
0: 就这几个月，哎，人有精神头了，然后胖了不少，跟我说话的声也洪亮了不少啊！而且你知道吗？第一次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他有体味儿，包括口腔啊，包括
1: 对，
0: 汗毛孔啊，
1: 很正
0: 散
1: 常，
0: 发的这种气味，
1: 毒
0: 是吧？
1: 素嘛。
0: 因为我们当大夫的望闻问切啊，这是其中一个手段，是吧？我们全面掌握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嘛，所以说这次来身上的体味没有了。我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量个血压，血压正常了。
1: 你看多
0: 好
1: 啊！
0: 我说你再给我做一个血常规，做完了之后血脂完全的正常，一点不愁了。
1: 哎呦，你
0: 你
1: 说啊，毒素垃圾没有了，
0: 看，对呀，
1: 其他的症状也跟着好了，
0: 排便正常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就没有了，它就排出去了。
1: 多幸福的事儿啊！
0: 啊，然后当时这个老大姐还跟我说呢，说梁老师，我特别对不起你。我说怎么这么说呢？怎么
1: 怎
0: 还
1: 么
0: 对
1: 的
0: 不起我
1: 了？
0: 呢？他说你不是让我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吗？而且这个西梅纤维素不是在这个药房有卖的吗？你不是特意说的你让我到那儿去买，因为这个医院里是没有开的嘛。我就去了，然后呢，在药房159块钱一瓶，我喝了1个多月，感觉效果特别好。我就想常年的这个把它用好，但是一算这个账啊，159块钱一瓶，这太贵了。我就想省点儿。第二个月开始，我就没按照你说的一次100毫升那么喝，我给它减半了，我给它喝50毫升了。没想到50毫升效果也这么好。所以说我这次我跟你说说，我觉得有点没听你的医嘱啊，我不应该欺骗你，我跟你实话实说。
1: 但不遵医嘱，咱们效果是好的，
0: 对，
1: 说明是老师推荐和治疗方案是正确的。
0: 对，
1: 你说159块钱，对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它不算个什么，
0: 可能是对吧？
1: 可能是不是？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是年龄大的老人朋友来说啊，那本身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了，
0: 那可不。
1: 159还真挺贵。
0: 就是我们靠退休金活着的，
1: 对，
0: 咱们
1: 想
0: 老一辈
1: 省点
0: 人，
1: 儿，
0: 159一瓶，
1: 它真挺
0: 确实
1: 贵。
0: 挺贵。而且我们点退休金还想着孩子呢，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还得贴补点孩子，贴补点这个孙子呢。
1: 是呢。
0: 那在这儿啊，我要强调一下，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在药房花159块钱买的一瓶的这个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还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花29.8一瓶，你抢到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你记住了，听我的话。如果说你便秘的时间比较长了，在头3个月尽量不要给我减量，反而可以给我加点量。等3个月的基础打好了，你的这个排便的这种时长啊，包括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那个时候你还真就可以给我减量。你减到50毫升没问
1: 没
0: 题的，
1: 问题。
0: 但是头3个月一定要保证效果，是吧？保证每天100毫升，或者是给我加点量都行。
1: 对，因
0: 啊，
1: 为高浓度的、高被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呢，它是一个纯天然的，不伤不刺激咱们肠道的，
0: 对，
1: 所以说高品质的产品，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好它，
0: 没
1: 来
0: 错。
1: 清肠啊、排便呢、啊、维持。

0: 属于自己的健康之本。
1: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啊！而且目前啊，对于我们老年性便秘治疗的一些方法、一些药物，
0: 嗯，
1: 对我们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哈。
1: 啊，我讲过常见的开塞露，
0: 对，
1: 副作用两大突出的特点，
0: 嗯，
1: 一是对我们肠道的黏膜有极大的伤害，
0: 嗯，
1: 对不对？第二个，我说了，它会导致我们的静脉曲张，
0: 对，
1: 而且这些药物它成瘾性特别高，依赖性特别高，就你用上了。可能就能排出来点，
0: 嗯，
1: 不用你就完全排不出来，
0: 嗯，
1: 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泻药是吧，番泻叶、大黄啊，什么什么这个蓖麻油啊等等，有这些成分的一些这个泻药，它的毒副作用那更加的可怕了。
0: 对，
1: 长期使用的话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细胞的变异。什么叫变异？
0: 变异
1: 就是癌变，就是肿瘤、
0: 哦
1: 啊，你看有多少这个结肠癌的患者都是常年的用泻药治这个便秘治来治去治出来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渗透性的泻药，
0: 嗯，
1: 比如说甘露醇，比如说乳果糖，这都属于渗透性的泻药。这些药物在我们临床上也常用，但是这些药物容易导致我们全身上下的电解质的紊乱，
0: 嗯，
1: 它就会伤我们的肝，伤我们的肾。
0: 是，
1: 所以说这第二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第三个，我们临床上的什么呢？处方药，比如说我们促进胃肠道蠕动的一些处方药，比如说这个莫沙必利，是吧？依托必利这样的药，大家伙听过吧？
0: 嗯，
1: 这样的药更不能常用了，因为你用完了以后，马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头痛、恶心、呕吐，整个身体的这种植物神经的紊乱。
0: 对，其实很多西药的副作用是我们根本就承担不起的伤痛。
1: 对，
0: 为什么我们今天西梅纤维素活动第一天有那么多朋友大量大量的来订购？因为朋友们都说了呀，说老师推荐的西梅纤维素它没有副作用，它绝对的安全呀。
1: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药，
0: 不是药啊，
1: 对吧？但是它的作用远远要大于你药的作用。
0: 哦，
1: 对吧？它第一点，它就不是药，它不是药就没有那三分毒，没有那三分毒的危害，对不对？而且它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说的敢肯定它的效果呢？
0: 嗯，
1: 首先它的原料是甄选智利进口的西梅，它这个品种就很特殊，
0: 对，
1: 天然的，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倍浓缩的提取，同时这里面啊还添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
0: 嗯，益生元。
1: 对，益生元浓缩液，我告诉你，这6%啊，可不是白天里面的。
0: 嗯，
1: 它可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修复功能。
0: 嗯，
1: 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自主的蠕动功能，给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提供足够的营养。
0: 对，
1: 让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变得越来越强大，
0: 嗯，
1: 越来越平衡。啊，不会给这有害菌留任何的机会，你看一举多得吧。同时咱们可以看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药房159一瓶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哈，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这个配料表说明什么啊？你不管是老人，你不管是小孩，或者你是孕妇，包括三高的、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这高血脂的患者，都可以安全的服用。
0: 嗯，
1: 啊，每次啊，刚开始头3个月给我保证每天100毫升，
0: 100毫升，
1: 哎，纯天然物理性排便的效果远远超过你药物的刺激。
0: 对，
1: 每天按时按点的准时的排便，而且排出来的这种顺畅感，我告诉你，一定是五星级的。
0: 酒店有五星级的，便便也有五星级的。
1: 我跟你说还真有。你知道五星级的排便是什么标准吗？首先颜色一定是黄褐色的。
0: 嗯。
1: 然后气味没有那种恶臭的气味。
0: 恶臭不行。
1: 对。形状是光滑成型的。
0: 嗯。
1: 然后排便的时间要短。
0: 对。
1: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排空之后人 他会有愉悦感，
0: 对，
1: 这就是五星级
0: 愉悦感
1: 啊，五星级牌匾
0: 很畅快。所以说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的售价是159元一瓶，而我们的平台价格呢，每瓶仅需要29.8元，十瓶为一组，相当于是花了不到两瓶的钱就拿到了十瓶的量。如果说朋友们呢，您现在也是每天被便秘所困扰，肚子鼓鼓的，一次排便一两个小时，成天

0: 吃不下、喝不下的，还在使用开塞露啊，还在吃一些刺激性的药物的话，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定要赶快的停下来啊！马上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把智利进口原料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带回家，每次只需要100毫升，纯天然物理排便的效果远超药物的刺激，实现每天能够按时按点儿的排出5星级便便。有需求赶快打来电话，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2: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1: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2: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1: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2: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1: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2: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2: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2: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2: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你说我多幸运哈、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第一天，
3: 对、
4: 我就成功抢到50瓶，你说我多幸运哈。
3: 抢到多少？订了50瓶啊。
4: 对。
3: 哎呦呵，那可真不少。你是自己用啊，还是一家人一起用啊？
4: 就我自个儿用。
3: 火。你这么多用得了吗？你这呀，哎呦！
4: 哎呀，我跟你讲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西梅纤维素吧，我吧每回都在药店买，
3: 哦，
4: 一瓶得159呢，那多贵呀、
3: 可不嘛，哎呀！
4: 你看搁咱平台，这才29.8元，这便宜多少都算了，一咱说是50瓶，我能省下6000来块钱呢，这不算、
3: 这可真不少啊！
4: 啊可不，哎，说实话，梁老师，我真佩服你，你也太牛了，每一款茶。

0: 品吧，都是最高品质，
1: 啊，
0: 而且价格都是我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你真佩服你，太牛了你。
1: 哎呦，这个啊，这个我可不敢揽功啊。为什么呢？你就想呗，我就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啊？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要感谢谁呢？感谢咱们平台背后的300多位专家的支持。你想呗，咱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啊，可以说掌控着全世界很多的一些领域最先进的提纯的技术啊，制备的技术啊，高倍浓缩的技术啊，冻干闪式技术啊等等。所以说你就想呗，这些专利技术随便给哪个厂家提供一下免费的技术支持，你想一想对厂家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帮助。
0: 嗯，对，
1: 所以说很多厂家就愿意跟我们合作，即便很多产品哎他赔钱，他也愿意跟我们合作。你看看是这个道理啊。
0: 是是是，反正吧都是好人能人。
1: 哎呀，
0: 有你们保驾护航吧。
1: 嗯，
0: 你说我们这身体想不好的都难，你说是不是？
1: 哎，这也是听你的意思，你这也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受益了是吧？啊，
0: 受益了。
1: 哦，
0: 跟你说我老伴儿心脏不好
1: 啊，
0: 就是高含量的 Q 十
1: 啊，
0: 哎，吃完以后，就他这个心脏憋挺疼的感觉就轻多了，
1: 多好啊！你看看
0: 啊，这次一下省这么多钱，
1: 嗯，
0: 那得叫受益匪浅啊，这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不看价格，那你不管价格怎么样，是不是？咱们便宜是一方面，
0: 嗯，
1: 我们得说有没有效果，对不对？这是关键的。
0: 对对对，
1: 你跟我说说，咱们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0: 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就是经常出差
1: 啊。
0: 大概是2年前开始，我就发现我啥毛病呢？就是哎，换个地方我就开始便秘
1: 啊。明白
0: 了，嗯啊，你看出一次差，3-4天，哎，
1: 啊，
0: 我就3-4天不排便。
1: 有这样的人啊，我知道，
0: 啊，
1: 嗯。
0: 后来我发展到啥程度呢？都7-8天呢才排一次。
1: 哎呦呵，嗯，
0: 排的老干了，那，
1: 嗯，
0: 跟那子弹头似的，咣当一声掉的那个就跟抽水马桶似的。
1: 粪便呢，如果说在我们肠道当中它堆积的时间长的话，我们的肠道呢会反复的吸收这个粪便，吸收来吸收去啊，最后没有营养物质了，它把粪便当中的水都给吸收了，结果呢你剩下来的粪便是不是越来就越干燥了，对吧？就特别硬了。
0: 哎呀，您说那肚子呀胀得鼓鼓的，我跟您说那时候看啥玩意儿都烦，就不想吃啊，晚上还失眠多梦，
1: 嗯，
0: 别提了，老遭罪了。
1: 是，哎呀，
0: 而且明显感觉自己吧胖，还虚胖，
1: 虚胖啊，哦，明白，嗯，
0: 哎，那脸儿发黄，
1: 嗯，
0: 满脸长疙瘩，
1: 哎呀哈，
0: 完了嘴还那么臭的
1: 啊，口腔有异味是吧？
0: 啊，你像什么就是我不干燥吗？什么菜菜露
1: 啊，
0: 便秘茶，
1: 嗯，
0: 啊，香丹青，
1: 嗯，
0: 那个酚酞片，
1: 嗯，啊。
0: 哎，反正说只要是能治这些的我都试过
1: 啊，药都用过了。哎呀哈，
0: 对，反正是反反复复，另外那玩意儿副作用挺大的。
1: 嗯，
0: 你说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
1: 嗯，
0: 哎呀给我愁的呀。就那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说这个智利进口这个就是新维纤维素好使
1: 啊。同学告诉你的？哎呀好，
0: 对对对，
1: 嗯，
0: 他跟我说的嘛。
1: 嗯，
0: 完我就找了好几个药房啊，你说新维针吧有卖的，
1: 嗯，
0: 这原料它不是进口的呀，
1: 啊，都是国产的，不是智利进口的，是吧？
0: 对 对， 对，
1: 那效果就差多了啊！我告诉你，
0: 是啊，那招我就让我们同学，
1: 啊，
0: 说是你说你们当地帮我买吧，完，啊，是159一瓶，完我说多买便宜，我说多卖这价，
1: 多买也这价，人家不愁卖，
0: 啊，
1: 你多买当然便宜不了了，是不是？而且你想啊，你说的这个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西梅纤维素饮它的原材料是智利的原装进口的，你想一想落到咱们中国它这个税得交多少，对吧？药店你想一想还有人工成本还有房租成本呢，再加上原装进口的这个西梅纤维素饮，你智利的如果真正是智利的话，我告诉你效果特别好，那你说你多买凭啥给你便宜？那不可能啊！
0: 也是这么个理儿
1: 啊，
0: 反正效果是真好，
1: 对吧？你看，
0: 哎，那玩意儿真快，我就喝一瓶哈，
1: 啊，
0: 我就感觉是肚子里头翻江倒海似的
1: 啊，好，
0: 哎，就马上就想上厕所，
1: 好，
0: 而且排的吧顺畅多了，
1: 不错啊。
0: 嗯，以前我跟你说我一坐呀就得说1个点2点，
1: 哎呀哈，嗯，
0: 这会挺快，20来分钟的
1: 啊。
0: 完了排出那一大堆啊，我跟你说差点没把马桶堵了，别搞丢了。

0: 了。
1: 哎呦，而且你排出去一遍，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发黑的，而且味道特别重，
0: 啊、
1: 特别臭，是不是这样？
0: 真臭啊！我跟你说，我都堵着鼻子不敢闻呢。
1: 那叫宿便，你看看，哎呀哈。
0: 嗯，反正过了有一个礼拜吧，这大便就正常了。
1: 好。
0: 嗯，完一天排一次，就像您说那个香蕉便。
1: 嗯，正常了，好。
0: 啊，哎呀，那舒服劲儿就别提多得劲儿了。
1: 好啊，不错啊。
0: 哎，这说实话，我两三年呢，我都没有说是就是这么顺畅排便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太
1: 是不是、啊？哎呀，好啊，不错。
0: 嗯。所以说这回吧，我准备长期用了，
1: 哦、
0: 我不想那个再用那些药了。
1: 嗯，
0: 不过这真的药不能像原来那些药似的有副作用啥的，不能吧？
1: 这一点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为啥呀？我告诉你，首先我就说一点你就明白了。首先，它根本就不是药，明白吧？
0: 哦哦，
1: 只有是药，咱们老话讲是药三分毒嘛，对不对？
0: 嗯，
1: 它不是药，啊，它就没有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它这个原材料，为什么我说的我给大伙推荐一定是保质保量的呢？是不是品质一定是最上乘的呢？它这个原材料是甄选智利的进口的西梅，所以说它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的，然后再加上高倍浓缩提取的这个技术，还有6%的益生元的浓缩液。什么意思？这个益生元呢，除了帮助你排便之外，这个益生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数量，益生菌的数量，保证我们菌群的平衡。就说白了，它在养你的肠道呢，让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数量增多了，然后你的肠道的功能慢慢就彻底的恢复了。而且这种恢复的排便是我们本能的恢复，它不是靠药物刺激的，是吧？而且它这个配方表里头，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你知道在人家智利吗？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就这款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啊，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孕妇，或者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都能够安全服用。你就放心啊！而且我也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你就半年的时间。我告诉你，半年每天你就给我用到50到100毫升左右就行。你半年之后，我告诉你，你基本的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就能够恢复了啊！
0: 哎呀，还喝的少了，这么说。
1: 啊、对呀、啊，50到100就可以啊。
0: 哎呀，那就更省钱了。
1: 那可不啊。
0: 那我给你再确认一下，我这50瓶肯定没问题吧？
1: 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如果答应你了的话，就肯定没问题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0: 那行行，有您话我就放心了。
1: 啊，
0: 行，那您挺忙的，
1: 好，
0: 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啊。好，咱们聊到这
0: 儿。您平安啊。
1: 好，再见啊。好，
0: 哎，再见。
1: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瓶。轻速便排肠毒，每天一遍，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4: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3: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4: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3: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4: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

0: 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1: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0: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0: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0: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看，梁老师，我云南的，我打平台那个电话一直占线，
3: 哎呀，
4: 总算打到你这里了。我是想麻烦你帮我忙，你帮我报个名呗。
3: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慢慢跟我说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4: 我就是想麻烦你帮我订几十瓶那个西梅纤维素。
3: 哎呦好，
4: 这次给的也不多，关键这电话打不进去，我着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哎，
3: 就是你现在平台还没有通上电话呗，是不？场外是吧？
4: 哎，
3: 那如果说平台电话你还没打通的话，这个忙我帮不上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咱们不允许任何人走后门啊。这个你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4: 哎呦，那你的意思，如果我抢不到，你就看着我憋死呗。
3: 你看，没那么严重，我不敢这么说。这个你电话打我这儿来了，你看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4: 哎呦，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半个月没排便了。
3: 哎呦哈，
4: 开塞露一起用3-4个它不好使啊。哎呀，你不帮我，我真的我憋死算了，真有这种感觉。
3: 不至于这样，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说说你这个便秘怎么回事，好吧？啊，
4: 我便秘的问题好多年了，前几年吧吃药还有效果
3: 啊，
4: 后来吃药它不管用了，排到便吧，
3: 啊，
4: 我感觉比当天还难。
3: 火，
4: 另外呢，我一排便不好呢，就是那血压呀、血糖的都高，
3: 哦，
4: 还不敢使劲。我是怕什么？我怕脑出血
3: 啊！对，
4: 哎呦，太难了，我这个忙啊，你今天怎么也得帮帮我，不帮也得帮啊，反正就是必须得帮我，我难受啊，梁老师。
3: 别着急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今天呢，是咱们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咱们呢，你也别过于担心。你这样啊，也别着急，你还是反复的给我们这个后台打电话，平台打电话。我相信肯定能打通，而且你能定得上，因为今天才是第一天。然后你拿到手之后啊，我告诉你，你就像其他人一样，你就给我用就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多了不用，你一瓶喝完，我就保证你有反应啊。就特别像你这种非常严重的便秘的患者，刚开始见效的效果是特别快的，你就放心吧。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它的原材料，它这个西梅的这个纤维素的原材料是从智利进口的。啊，它这个品种也好，效果也好，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残留。更主要，它里头啊，它是用这个高倍浓缩提取的技术，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的。你比如说，你不是血糖高吗？血压高吗？是不是？
4: 嗯，
3: 完全不会有影响的。你就品一品，如果你便秘，通过这个西梅纤维素用完了之后，你有改善了，你这个血糖、血压都会有一定的降下来的这种趋势。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你先去抢。如果说等我们活动到明天你还抢不着，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4: 那你说准了，我先打平台电话抢。
3: 对，
4: 抢到更好，抢不到的话我还来找你，好不好？
3: 你放心，这个忙我肯定帮，但是你先打这个场外平台的热线啊，定上了，嗯，啊，那就最好了。如果你还打不进去，明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解决，好不好？我保证让你告别你现在这个便秘的困扰。
4: 哎，

0: 能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仅需29.8元一瓶，十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7: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6: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7: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6: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7: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6: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7: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西梅纤维素饮品。
6: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7: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6: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7: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6: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7: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6: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哎，啊，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8: 嗯，
0: 您可真办实事儿啊，
8: 办事
0: 儿吧，
8: 你看
0: 太办事儿了。今天呢是智利进口原料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
8: 哎，
0: 我们平台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8: 是吧？
0: 对呀，大家都说了，梁老师您太厉害了，
8: 嗯，
0: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太厉害了，
8: 没错。
0: 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售价159元一瓶，
8: 是不是？
0: 药房

0: 款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
1: 嗯，
0: 平台每瓶仅需要29.8元，哇，十瓶是一组，
1: 对，
0: 相当于是用2瓶的钱，
1: 对，
0: 拿到了10瓶的量，
1: 你看看，
0: 就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平台的工作人员还说呢，说哎呀，这个账一定10瓶，那个李叔定20瓶，就打电话就这么直接，可见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改善便秘问题它是个大事儿，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也因为大家的热情高涨，有问题了。
1: 有问题
0: 啊、真是，就是很多问题都得是在事儿上见。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不就是现实版的10万个为什么吗？是不是？你这没有问题就不是你了。
0: 有问题了，
1: 什么问题直接说。
0: 这个问题不是我提的
1: 啊，
0: 是平台跟您提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上来就100瓶100瓶的订啊，
1: 多少？
0: 100瓶。
1: 哎呦，
0: 就是一组不是10瓶嘛？
1: 啊，
0: 上来就订10组，
1: 10组，
0: 20组，
1: 流遍我们全身。它会加重我们血液血糖的升高，
0: 嗯，
1: 你这个血糖联合着毒素粘附在一块儿，这是什么呀？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血栓，就是斑块，就是脂质体斑块，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酸子。而且便秘的人往往会有焦虑症，
0: 真的是这样，
1: 是不是？
0: 对，
1: 当你人一焦虑的时候，我们人会产生应急反应，
0: 嗯，
1: 那你这个应急反应会促使我们人体当中的胰岛素拮抗。什么叫胰岛素拮抗？就你分泌胰岛素没作用了，
0: 嗯，
1: 然后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糖皮质激素等等都分泌开始增加了，
0: 嗯，
1: 这些因素都是升高你血糖的因素。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了，你就得加倍，你就得加量，而且还没作用。
0: 所以说想控制血糖就得把便秘先给控制好，
1: 对，
0: 是不是？
1: 你便秘不解决的话，你血糖想控制门都没有，是吧？
0: 很难。
1: 而且不仅是血糖升高啊，便秘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甚至都有生命的威胁。
0: 嗯，
1: 就是人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他的血压是不是他会升高啊？
0: 嗯，
1: 比我们正常人可能会翻一倍都多呀。
0: 嗯，
1: 就很多我在临床上发现，就是便秘的患者他一使劲儿的时候，收缩压就是瞬间可以达到200毫米汞柱。
0: 嗯，
1: 那么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并发症是什么？毛细血管堵塞。
0: 毛细血管堵塞，
1: 哎，往往表现在哪儿呢？眼睛上。
0: 嗯，
1: 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微血管，它会有堵塞的情况。那么这个血压突然间升高了，由于便秘的问题，会瞬间造成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所以说我们说的腔隙性脑梗，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大量的出血，都有可能是便秘导致的。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出现失明的情况。
0: 对，其实听着就特别吓人了。
1: 它是不可逆的啊，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你年头长的话，本身就有大血管的病变。刚才我说的是小血管病变，
0: 嗯，
1: 他最起码你失明了或者是腔梗了，他不要命啊。
0: 对，
1: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有大血管的病变的话，比如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是吧，脑动脉硬化，是吧，那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因为便秘造成的这种血压的急剧的升高，可能瞬间会导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
0: 哦，
1: 急性的脑出血。
0: 明白。
1: 我告诉你啊，这是有数据的啊。
0: 嗯，
1: 我在法国啊，佩勒格林医学中心曾经做过这种详细的这个数据的调查。
0: 嗯，
1: 当时在佩勒格林他们住院的这个患者当中，和便秘有关的死亡的人数每年高达9万人都多。
0: 哇，
1: 你知道这整个法国才多少人呢？
0: 对呀，
1: 是不是？他一年就这一个医院。啊，和便秘有关的死亡人数9万人左右，其中患有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几乎占了一半。
0: 所以说，对糖友来说，把便秘解决了，它也是一件保命的事儿啊。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都知道三高啊、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呀、啊、什么血脂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总认为这些疾病才是真正的病，
0: 嗯，
1: 以为便秘这不算啥呢。这一点大错特错了，很有可能这些病是你便秘带来的。
0: 明白。
1: 而且就算不是便秘带来的，你这个便秘不解决，你这些病是非常容易高发或者突发的，甚至要了你的命的。你看咱们中医啊，早在汉代的时候

0: 就刚才你说那句话，就是欲得不死，肠中无屎嘛。
1: 嗯，
0: 你知道前半句是啥吗？
1: 嗯，
0: 欲得长生，肠中常清。
1: 对，
0: 这就是咱们中国汉代的医书当中写的明确的说法。
1: 嗯，
0: 到了咱们近代，现代医学，我告诉你，对这句话也进行了这个明确的论证了。
1: 嗯，
0: 就这个粪便呢，长期的堆积在我们肠道当中，我们的这个肠道会反复吸收其中的大量的一些水分，因为营养物质早就吸收没了，
1: 明白，
0: 剩下吸收的反复吸收的只有水了。那么同时在这个水分的吸收的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包括毒素包括大量滋生的一些细菌和病毒都会入血，那就引发各种各样的我们老年性常见的慢性疾病，甚至我告诉你啊，恶性肿瘤，我告诉你，有很多都是便秘导致的。
1: 你看，它便秘，它就是个万恶之源。
0: 对呀。
1: 说我们把肠道给它毒素清理干净了，排出宿便，它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我们的健康和寿命来讲，
1: 嗯，
0: 排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比你吃都关键，
1: 真
0: 是，
1: 是
0: 不是？我们说吃喝拉撒，是吧？你要上岁数的话，把拉和撒排在前面。年轻人可以把吃喝放在前头，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把拉和撒放在前面。
1: 对，
0: 之前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位患者，女同志，
1: 嗯，
0: 便秘20多年，然后你说20多年的便秘，她什么药没用过吧？
1: 那她肯定得积极治啊。
0: 所有的药物都不好使了，每次排便她得上门上医院，在家里都不好使。好在他们家离医院比较近，下楼就是，到医院。通过这个外科微创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完成他的排便。
1: 哇，你说他这个排便已经成了大问题了。
0: 对呀，在这个当地的医院都已经成为名人了。
1: 哦。
0: 来这儿啊，他都不用挂号，直接找这个门诊就给他处理了。干嘛呀？人工给他排便。后来是吧，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打听到我是从这个国外回来的嘛，还给这个英国的皇室贵族看过病嘛。他就想让我给他看看，你知道吗？遗憾的是，我就见过他一次，以后他挂我号挂了10多次，我连人都没见着过。
1: 那怎么挂完号不来呢？
0: 你知道什么原因
1: 为
0: 吗？
1: 啥呀？他，
0: 就是这老大姐特别有意思啊。后来我知道原因了，哎，都给我气笑了。就是老大姐比较传统，认为我是个男大夫。在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啊，
1: 很隐私哈，不
0: 哎，
1: 方便。
0: 有一些私密的部位啊，那我得去检
1: 哎
0: 查
1: 呀，
0: 呀，他就很纠结，很
1: 但
0: 尴
1: 真不
0: 尬。
1: 用这样啊，在医生面前，尤其是在治病的时候，是无性别差的。
0: 当然了，我说在我们的眼里，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
1: 对，
0: 只有活人和死人之分。
1: 就人体和疾病嘛。
0: 啊，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第一次，
2: 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你说我多幸运哈！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第一天，
0: 对呀，
3: 我就成功抢到50瓶，你说我多幸运哈！
0: 抢到多少？订了50瓶啊！
3: 对。
0: 哎呦呵，那可真不少。你是自己用啊，还是一家人一起用啊？
3: 就我自个儿用。
0: 火，你这么多用得了吗？你这呀，哎呦！
3: 哎呀，我跟你讲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西梅纤维素。

0: 吧，我吧每回都在药店买，
1: 哦，
0: 一瓶得159呢，那多贵呀、啊！
1: 可不嘛，哎呀，
0: 你看搁咱平台这才29.8，
1: 嗯，
0: 这便宜多少都算了，
1: 啊，
0: 一咱说是50瓶，我能省下6000来块钱呢，这不算，
1: 哎呀，这可真不少啊，
0: 啊可不、
1: 嗯，
0: 哎，说实话，梁老师，我真佩服你，你也太牛了，每一款产品吧都是最高品质，
1: 啊，
0: 而且价格都是我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你真佩服你，太牛了你。
1: 哎呦，这个啊，这个我可不敢揽功啊，为什么呢？你就想呗，我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啊？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要感谢谁呢？感谢咱们平台背后的300多位专家的支持。你想呗，咱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啊，可以说掌控着全世界很多的一些领域最先进的提纯的技术啊，制备的技术啊，高倍浓缩的技术啊，冻干闪视技术啊等等。所以说你就想呗，这些专利技术随便给哪个厂家提供一下免费的技术支持，你想一想对厂家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帮助。
0: 嗯，对，
1: 所以说很多厂家就愿意跟我们合作，即便很多产品哎他赔钱他也愿意跟我们合作，你看看是这个道理啊。
0: 是是是，反正吧都是好人能人，
1: 哎呀，
0: 有你们保驾护航吧，
1: 嗯，
0: 你说我们这身体想不好的都难，你说是不是？
1: 哎，这也是听你的意思，你这也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受益了是吧？啊，
0: 受益了，
1: 哦，
0: 跟你说我老伴儿心脏不好
1: 啊，
0: 就是高含量的 Q 十
1: 啊，
0: 哎，吃完以后就他这个心脏憋挺疼的感觉就轻多了，
1: 多好啊！你看看
0: 啊，这次一下省这么多钱，
1: 嗯，
0: 那得叫受益匪浅呢，这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不看价格，那你不管价格怎么样，是不是？咱们便宜是一方面，
0: 嗯，
1: 我们得说有没有效果，对不对？这是关键的。
0: 对对对，
1: 你跟我说说，咱们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0: 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就是经常出差
1: 啊。
0: 大概是2年前开始，我就发现我啥毛病呢？就是，哎，换个地方我就开始便秘
1: 啊。明白
0: 了，
1: 嗯，
0: 啊，你看出一次差，3-4天，哎，
1: 啊，
0: 我就3-4天不排便。
1: 有这样的人啊，我知道，
0: 啊，
1: 嗯。
0: 后来我发展到啥程度？都7-8天呢才排一次。
1: 哎呦呵，嗯，
0: 排的老干了，那，
1: 嗯，
0: 跟那子弹头似的，咣当一声掉的那个就跟抽水马桶里了。
1: 粪便呢，如果说在我们肠道当中，它堆积的时间长的话，我们的肠道呢会反复的吸收这个粪便，吸收来吸收去啊，最后没有营养物质了，它把粪便当中的水都给吸收了，结果呢你剩下来的粪便是不是越来就越干燥了，对吧？就特别硬了，
0: 啊，嗯，哎呀，您说那肚子呀胀得鼓鼓的，
1: 嗯，
0: 我跟您说那时候看啥玩意儿都烦，就不想吃啊，
1: 嗯，
0: 晚上还失眠多梦，
1: 嗯，
0: 别提了，老遭罪了。
1: 是，哎呀，
0: 而且明显感觉自己吧胖，还虚胖。
1: 虚胖啊，哦，
0: 啊，
1: 嗯，
0: 哎，那脸儿发黄，
1: 嗯，
0: 满脸长疙瘩。
1: 哎呀哈，
0: 完了嘴还那么臭的。
1: 啊，口腔有异味是吧？
0: 啊，你像什么就是我不干燥吗？什么菜菜露
1: 啊，
0: 便秘茶，
1: 嗯，
0: 啊，香丹青，
1: 嗯，
0: 那个酚酞片，
1: 嗯，啊。
0: 哎，反正说只要是能治这些的，我都试过
1: 啊，药都用过了。哎呀哈，
0: 对，反正是反反复复，另外那玩意副作用还挺大的。
1: 嗯，
0: 你说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
1: 嗯，
0: 哎呀，给我愁的呀！就那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说这个智利进口这个就是新梅纤维素好使。
1: 啊，同学告诉你的？哎呀，好。
0: 对对对，
1: 嗯，
0: 他跟我说的吗？
1: 嗯，
0: 完，啊，我就找了好几个药房啊。你说新梅汁吧，有卖的。
1: 嗯。
0: 但是它是原料，它不是进口的呀。
1: 啊，都是国产的，不是智利进口的，是吧？
0: 对 对， 对，
1: 那效果就差多了啊！我告诉你。
0: 是啊，没招，我就让我们同学说是，那你们当地帮我买吧。完，啊，是159一瓶，完我说多买便宜，我说多卖这价。
1: 多买也这价，人家不愁卖，
0: 啊，
1: 你多买当然便宜不了了，是不是？而且你想啊，你说的这个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西梅纤维素饮它的原材料是智利的原装进口的，你想一想落到咱们中国它这个税得交多少，对吧？药店你想一想还有人工成本还有房租成本呢，再加上原装进口的这个西梅纤维素饮，你智利的如果真正是智利的话，我告诉你效果特别好，那你说你多买凭啥给你便宜，那不可能啊。
0: 也是那么个理儿
1: 啊，
0: 反正效果是真好，
1: 对吧？你看。

0: 哎，那玩意真快，我就喝一瓶哈，我就感觉是豆腐在里头翻江倒海似的
1: 啊，好，
0: 就马上就想上厕所，
1: 好，
0: 而且排的吧顺畅多了，
1: 不错啊。
0: 以前我跟你说，我一坐就得说一个点俩点儿，
1: 哎呀哈，
0: 这回挺快，20来分钟的
1: 啊，
0: 完了排出那一大堆啊，我跟你说，差点没把马桶堵了，别提老丢人了。
1: 哎呦，而且你排出去一遍，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发黑的？而且味道特别重，
0: 啊，
1: 特别臭，是不是这样？
0: 哎，真臭
1: 啊！
0: 我跟你说，我都堵着鼻子不敢闻呢。
1: 那叫宿便，你看看，哎呀哈。
0: 反正过了有一个礼拜吧，这，
1: 啊，
0: 大便就正常了。
1: 好。
0: 一天排一次，就像您说那个香蕉便。
1: 正常了，好。
0: 哎呀，那舒服劲儿别提多得劲儿了。
1: 好啊，不错啊。
0: 哎，这说实话，我2、3年呢，我都没有说是就是这么顺畅排便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太
1: 是不是？哎呀，好啊，不错。
0: 所以说这回吧，我准备长期用了，
1: 哦，
0: 我不想那个再用那些药了。不过这真的药不能像原来那些药似的有副作用啥的，不能吧？
1: 这一点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为啥呀？我告诉你，首先我就说一点你就明白了。首先，它根本就不是药，明白吧？只有是药，咱们老话讲“是药三分毒”嘛，对不对？它不是药，啊，它就没有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它这个原材料，为什么我说的我给大伙推荐一定是保质保量的呢？是不是品质一定是最上乘的呢？它这个原材料是甄选智利的进口的西梅。所以说它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的，然后再加上高倍浓缩提取的这个技术，还有6%的益生元的浓缩液。什么意思？这个益生元呢，除了帮助你排便之外，这个益生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数量，益生菌的数量，保证我们菌群的平衡。就说白了，它在养你的肠道呢，让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数量增多了，然后你的肠道的功能慢慢就彻底的恢复了。而且这种恢复的排便是我们本能的恢复，它不是靠药物刺激的，是吧？而且它这个配方表里头，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你知道在人家智利吗？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就这款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啊，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孕妇，或者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都能够安全服用，你就放心啊。而且我也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你就半年的时间，我告诉你，半年每天你就给我用到50到100毫升左右就行。你半年之后，我告诉你，你基本的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就能够恢复了啊。
0: 哎呀，还喝的少了，这么说，
1: 对呀，50到100就可以啊。
0: 哎呀，那就更省钱了。
1: 那可不啊。
0: 那我给你再确认一下，我这50瓶肯定没问题吧？
1: 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如果答应你了的话，就肯定没问题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0: 那行行，有您话我就放心了。
1: 啊，
0: 行，那您挺忙的，
1: 好，
0: 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咱们聊到这儿。
0: 您平安啊。
1: 好，再见啊。好，
0: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瓶。轻速便排肠毒，每天一便，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4: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3: 你知道吗？

0: 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三倍。
1: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一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0: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1: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0: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1: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0: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1: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0: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看梁老师，我云南的，我打平台那个电话一直占线，
3: 哎呀
4: 总算打到你这里了，我是想麻烦你帮我忙，你帮我拨个明白。
3: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慢慢跟我说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4: 我就是想麻烦你帮我订几十瓶那个西梅纤维素。
3: 哎呦好，
4: 这次给的也不多，关键的电话打不进去，我着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3: 就是你现在平台还没有通上电话呗，是不场外是吧？
4: 哎，
3: 那如果说平台电话你还没打通的话，这个忙我帮不上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咱们不允许任何人走后门啊，这个你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4: 哎呦，那你的意思，如果我抢不到，你就看着我憋死呗。
3: 你看没那么严重，我不敢这么说。这个你电话打我这儿来了，你看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4: 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半个月没排便了。
3: 哎呦哈，
4: 开塞露一起用3-4个都不好使啊！哎呀，你不帮我，我真的我憋死算了，真有这种感觉。
3: 不至于这样，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说说你这个便秘怎么回事，好吧？啊，
4: 我便秘的问题好多年了，前几年吧吃药还有效果
3: 啊，
4: 后来吃药它不管用了，排个便吧，我感觉比登天还难。
3: 火。
4: 另外呢，我一排便不好呢，就是那血压呀、血糖的都高，
3: 哦，
4: 还不敢使劲。我是怕什么？我怕脑出血
3: 啊。对，
4: 哎呦，太难了，我这个忙啊，你今天怎么也得帮帮我，不帮也得帮啊，反正就是必须得帮我，我难受啊，梁老师。
3: 你别着急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今天呢是咱们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咱们呢你也别过于担心，你这样啊也别着急，你还是反复的给我们这个后台打电话，平台打电话，我相信肯定能打通，而且你能订得上，因为今天才是第一天。然后你拿到手之后啊，我告诉你，你就像其他人一样，你就给我用就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多了不用，你一瓶喝完我就保证你有反应啊。就特别像你这种非常严重的便秘的患者，刚开始见效的效果是特别快的，你就放心吧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它的原材料，它这个西梅的这个纤维素的原材料是从智利进口的啊，它这个品种也好，效果也好，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残留。更主要它里头啊，它是用这个高倍浓缩提取的技术，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的。你比如说你不是血糖高吗，血压高吗，是不是？
4: 嗯，
3: 完全不会有影响的。你就品一品，如果你便秘通过这个西梅纤维素用完了之后你有改善了，你这个血糖血压都会有一定的降下来的这种趋势。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你先去抢， 如果说等我们活动到明天你还抢

0: 不着，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1: 那说准了，
0: 好
1: 我先
0: 吧？
1: 打平台电话抢，
0: 对。
1: 抢都干好，抢不到的话，我还来找你，好不好？
0: 你放心，这个忙我肯定帮。但是你先打这个场外平台的热线啊，定上了啊，那就最好了。如果你还打不进去，明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解决，好不好？我保证让你告别你现在这个便秘的困扰，好吧？
1: 那行那行，梁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我打平台电话去了，好吧？
0: 对，
1: 我
0: 赶快打
1: 再
0: 电
1: 先
0: 话
1: 再见，好吧？
0: 啊！好了，再见啊！
1: 哎哎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仅需29.8元。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2: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2: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一。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4: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5: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4: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5: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4: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5: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4: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5: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西梅纤维素饮品。
4: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5: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4: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5: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4: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5: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4: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0: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星石。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救热线，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哎，啊，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7: 嗯，
0: 您可真办实事儿啊，
7: 办事
0: 是不是？
7: 你看，
0: 太办事儿了。今天呢是智利进口原料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
7: 哎，
0: 我们平台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7: 是吧？哎、
0: 对呀，大家都说了，梁老师您太厉害了，
7: 啊，
0: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太厉害了。
7: 没错。
0: 为什么呢？嗯、因为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售价159元一瓶，
7: 是不是？
0: 药房同款。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
7: 嗯，
0: 平台每瓶仅需要29.8元，哇，10瓶是一组，
7: 对，
0: 相当于是用2瓶的钱，
7: 对，
0: 拿到了10瓶的量，
7: 你看看，嗯，
0: 就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
7: 啊，
0: 平台的工作人员还说呢，说，哎呀，这个账一定10瓶，那个李叔定20瓶，
7: 啊，
0: 就打电话就这么直接，可见。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改善便秘问题它是个大事儿，
7: 对，
0: 是不是？
7: 嗯。
0: 但是现在呢，也因为大家的热情高涨，有问题了。
7: 有问题。
0: 嗯、哦，真是，就是很多问题都得是在事儿上见。
7: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不就是现实版的10万个为什么吗？是不是？你这没有问题就不是你了。
0: 有问题。

0: 什么问题直接说。
1: 就这个问题不是我提的，
0: 啊，
1: 是平台跟您提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上来就100瓶100瓶的订
0: 多
1: 啊，
0: 少？
1: 100瓶，
0: 哎呦，
1: 就是
0: 哎呦，
1: 一组不是10瓶嘛，
0: 啊，他
1: 上
0: 们
1: 来就订10组、
0: 十组，
1: 二
0: 哎
1: 十
0: 呦，
1: 组的，
0: 嗯，
1: 那平台没办法给订啊，
0: 嗯，
1: 因为老师您下达了命令了，说不能超过100瓶。
0: 不能超过100瓶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得100瓶，相当于有10个人就得不着了，对不对？
1: 那不得满足大家愿望吗？
0: 是，但是你是想满足一个人的愿望呢，还是满足更多人的愿望呢？这个看似是一个矛盾的事儿，我必须得衡量这个标准。我真是特别想满足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你比如说像咱们在药房买这个去疼片一样，买这个阿司匹林一样。是不是啊？你随时随地都买得到，是吧？你吃完了还有，而且价位还不高。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所有的产品，目前来说还做不到这一点。
1: 是因为厂家不赚钱吗？
0: 对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价格，刚才就拿你说的这个29.8来讲，你相当于是几折了，是不是？你2瓶的价格，你可以得到10瓶，那你说厂家还赚什么钱呢？厂家不赚钱，你知道吗？就是，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事儿，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单位，你只要想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话，就必须按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标准，实行零距离、零差价来给我们供
1: 对，美国的辅酶 Q10 啊，
0: 应。嗯，
1: 澳洲的耳苗油、
0: 是
1: 比利
0: 吧？
1: 时的神经酸都是大厂大品牌的，
0: 对。
1: 这些大家都已经是得到了，而且价格基本上都是一折两折给朋友们带来的。
0: 没错，嗯，
1: 但梁老师有一点啊，
0: 嗯，
1: 您说我们平台供应不赚钱，甚至是赔钱，那厂家图什么呢？就我们是大爱，您是大爱付出，厂家图什么呢？
0: 因为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它是一个惠民的平台，短短的在咱们中国4个年头的时间，可以说现在辐射了咱们不下60座城市了。那你知道？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也好，或者是一些大的厂家也好，你知道它的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挂上的话，你知道是多大的一笔广告的这个宣传吗？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赚钱的，只不过这个钱没有赚在明面上，赚的是什么呢？广告的效益。
1: 口碑。
0: 对，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我总说什么呀？就是你打铁必须自身硬，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我们的硬气、硬实
0: 对
1: 力。
0: 不对？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它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大型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吧，手里头掌握着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些，比如说提纯技术、制备技术、高倍浓缩技术、冻干散氏技术等等，这是我们的独家的专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随便跟一个厂家合作的话，我们提供一项免费的技术支持，你知道，对任何一个厂家来讲，那都是天大的帮助嘛。
1: 对，都是天大的帮
0: 所以
1: 助。
0: 说，就这2点，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硬核。你即便厂家你赔钱，好了，他们也上杆子，愿意跟咱们合作。
1: 有的时候你说不是钱的事儿，
0: 对。
1: 那不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还给这么少呢？
0: 这么少是吧？那你看你绕来绕去又问，就是每次活动为啥量少的问题了。其实量少的问题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材料太稀缺了。你比如说咱们这次说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它主要的原材料是哪儿的？智利进口的，不是咱们中国产的，是从智利进口的原材料，进口的这个西梅。只要是进口的这个产品，它就有数量的限制，
1: 对，
0: 所以说再加
1: 进
0: 上，
1: 口不能敞开的给你拿了，
0: 对呀，你说这次咱们把价格又压到了冰点了，都是吧？在药房买2瓶的钱，在我们平台就能够买到10瓶，大家伙看到了实惠，都想多囤点儿，所以说你看昨天咱们把这价格一公布之后，报名的人数暴增吧？
1: 对，
0: 那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说你说。 就回到咱们刚才说这个问题了，你是满足一个人还是满足更多的？

0: 所以说我没办法，没办法啊，我只能规定，凡是超过百瓶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对不起啊，你不能订那么多，
1: 是，
0: 务必要提供真实的你的临床的便秘的诊断的结果和报告啊，你超过百瓶的才有可能给你提供，给你发放，如果没有提供的话。超过百平的是不允许的。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借助平台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得到实惠。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
0: 对，而且我们经常说，健康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获得的。
1: 嗯，
0: 那你看咱们这次这个价格，它就具备了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生活习惯点点滴滴的这个条件。
1: 嗯。
0: 是吧？完全具备我们常年的、长期的来使用，
1: 对，
0: 它就具备这个条件嘛。
1: 所以说，想要得到我们此次西梅纤维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把智利进口原料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带回家。改变以往的思维啊，扔掉害人的西药，
0: 对，
1: 我们实现呢吃得好排得畅，真真正正的做健康人，多好啊。
0: 没错，就是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健康人，
1: 嗯，
0: 就是老话说得好，叫吃喝拉撒嘛。
1: 嗯，
0: 谁排在第一位？
1: 吃啊，民以食为天呀。
0: 吃排在第一位。
1: 对呀，告诉小孩说，大宝啊，你多吃点啊，长个儿
0: 啊，
1: 身体好。
0: 哎，
1: 告诉老人呢说，多吃点咱能长寿。
0: 对，这是老话，
1: 嗯，
0: 但是从咱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吃得好不一定人就健康，你得排得畅，这个人才长寿。
1: 嗯，老师那天说了什么？要想不死，肚中
0: 无
1: 屎。
0: 无屎，对，这是一句老话嘛，是吧？话糙理不糙嘛，是吧？刚才你也说了，民以食为天，
1: 嗯，
0: 而真正体现出来的民以食为天最大的意义，我告诉你。你想一想，就在咱们中国70年代那时候，
1: 嗯，
0: 你看老百姓见面打招呼说什么？
1: 吃了吗？
0: 吃了吗？您家吃的啥？
1: 对，
0: 是吧？现代人呢？咱们现在呢？
1: 嗯，
0: 90%的人都为了咱们今天吃点啥发愁。
1: 还真是，去菜市场转好几圈，也不知道吃点什么，
0: 不知道买啥。
1: 嗯，
0: 是不是？你知道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不知道吃啥的原因是什么吗？
1: 没胃口。
0: 对喽。
1: 没欲望，
0: 没欲望，没胃口。
1: 嗯，
0: 你看看60-70年代，那买啥那时候都凭票啊。
1: 嗯，
0: 什么肉票、粮票、油票，你就是这冬天了，给孩子做个棉袄，你得用棉花票。
1: 对，
0: 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每家的孩子都多七八个呀。
1: 嗯，
0: 是不是？大部分的家庭那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
1: 是的，
0: 一个月30天，能吃上。2对3对的这个干饭那都是奢望了，
1: 嗯，
0: 平时都是稀粥啊，
1: 对
0: 啊，还得放点这个三野菜放里面，
1: 嗯，
0: 你想吃肉你想都不用想啊，条件好的过年才能够吃一顿饺子。即便这样，那个年代你会发现啊，人的身体特别好，
1: 嗯，
0: 你几乎没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什么心梗脑梗的，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记得以前我在给大家伙讲这个胃病的时候，提到一个中医上非常牛的一个药，叫杞鸽散，
1: 嗯，
0: 还记得吧？
1: 嗯，
0: 杞鸽散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材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麦麸。
1: 嗯，
0: 这个小麦磨出来的这个外皮儿。
1: 嗯，
0: 而我们现在吃的精米都已经把这个外皮儿打掉了，
1: 对，没有了。
0: 那么杞鸽散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那个麦麸皮儿。
1: 是的。
0: 而我们早些年间60-70年代家家户户吃的那个米呀、啊、都带这个麦麸皮儿，
1: 嗯，
0: 所以说熬出来的粥上面有一层粥油，
1: 明白，
0: 但是带着这个麦麸皮儿，你看很少人得这个胃病的，
1: 嗯，
0: 你别看吃那么糟的食物，不是什么精粮精米，但是很少得胃病的。现代人呢吃的都是精米，但是把这些好东西你磨没了，反而胃病也来了。所以说这不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吗？
1: 对，
0: 生活条件越好，我们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三高的患者就越多。
1: 嗯、
0: 你看是不是？
1: 富贵病嘛，还真是这样，它就来了，
0: 对不对？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比之前好了不止一星半点，
1: 嗯，
0: 鸡鸭鱼肉想吃就吃，
1: 嗯，
0: 每天吃喝都跟过年似的，以前是吧？
1: 嗯，
0: 现在见面打招呼那都不是吃。

0: 吃了吗？
1: 嗯，
0: 都是问啥，你知道吗？
1: 对，
0: 老李，你血压怎么样？
1: 凉了吗？
0: 啊，对，老刘，你这个血糖凉了吗？
1: 嗯，
0: 你这血栓现在咋样
1: 就
0: 了？
1: 现在大家更关心疾病和健康方面的问题
0: 是
1: 啊。
0: 不是？
1: 您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吃得好了，没胃口了，
0: 对，
1: 还惹了一身的毛病呢？
0: 其实没胃口也好，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三高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也罢，你知道吗？
1: 嗯。
0: 很多人这些疾病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都和便秘有关，对吧？你看咱们很多现在上了年岁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或者是现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正在经历吧，
1: 对，
0: 那大家伙排不出便来，是不是？这大便憋着难受，好几天也不排一次便，一摸肚子硬邦邦的，
1: 是，
0: 在肚子里头硬得像石头一样，然后吃不下、坐不下、睡不着的。小区大半夜的，有的老头儿还在那溜达。你一问，他不是健身的，干嘛呀？排不出便来，在小区里乱溜达，用手推肚子，然后实在不行打开塞露。啊，你看多少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番泻叶、果导片、整肠生是常年备着的，
1: 对，
0: 是吧？酸奶常年的喝，香蕉常年的吃，没有一个好使的。人家大便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咱们便秘的人是吧？一到厕所里你就出不来，一个小时也是他，俩小时也是他。你知道这些人他的心思每天他是想着吃什么吗？他不可能
1: 他
0: 吗？
1: 没有这个胃口
0: 完
1: 啊。
0: 全没有这个胃口吗？
1: 有时候啊，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他折磨人啊，折磨人一点不含糊啊。
0: 对呀，和那些重大的疾病，这是折磨人。我跟你说没啥差别。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就像便秘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它不光折磨人。你知道刚才我讲了很多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可能就是从便秘带来的。而且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都是因为便秘最后送了性命，
1: 便秘而送命，
0: 对吧？很多人你看有性格比较要强的，爱和自己较劲的，心想这便秘也不是大毛病，不就是不排吗？好，我使劲的攥紧拳头，使劲的把吃奶劲都用出来，使劲往下排，你知道吗？你这口气儿下去了，你排出来还好；如果下边没排出来，上面排出来了，那就完蛋了。脑血管、心血管破裂、堵塞，是吧？拥堵，是吧？梗死，这个问题一旦出
1: 对，
0: 现了，命就没了。
1: 真是就是没把排便困难当回事儿，最后呢，造成了很惨痛的结果。
0: 对。而且刚才你看我说的，有很多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它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嘛。我给你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病啊，糖尿病知道吧？糖尿病有多少人不是原发的，
1: 不是原发。
0: 都是由便秘导致的，是继发的糖尿病。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就是又有糖尿病又便秘的朋友，更得注意了呗。
0: 对，你得考虑考虑，你这个糖尿病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是便秘导致的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为什么呢？
0: 我告诉你啊，本身我们血糖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就是一种损害。就是你血糖高了的话，它会腐蚀我们的植物神经。植物神经一旦不敏感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就弱了。
1: 对。
0: 就是食物残渣一到我们肠道当中，它刺激它，你不敏感了，它感觉不到，它就不蠕动了。所以说大便是不是不容易排出来？还有反过来讲，长期的吃降糖药，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吃降糖药？常年的吃降糖药也会损伤我们肠道的功能、代谢的功能，包括蛋白质它的平衡。啊，你看很多经常吃这个降糖药的人，说的我没有胃口，为啥？到这个临床一检查，腹肌呀、会阴的肌张力啊都不足了，排便无力。然后便秘反过来还可以升你的血糖，你知不知道？
1: 便秘可以升血糖，
0: 对，增加它的并发症。
1: 就互相影响。
0: 对，你看我们肠道的空间是不是就那么大？如果里面的这个粪便排不出去了，这个毒素垃圾它站在那儿，站在这个位置，它排不出去，食物当中的营养是不是吸收不进来？
1: 是。
0: 你吃的降糖药，是不是也不能够吸收？
1: 对。
0: 你吸收的都是毒素，这些毒素垃圾一旦入血了，流遍我们全身，它会加重我们血液血糖的升高。你这个血糖

0: 和这毒素粘附在一块儿，这是什么呀？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血栓，就是斑块，就是脂体斑块，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酸子。而且便秘的人往往会有焦虑症，
1: 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
0: 当你人一焦虑的时候，我们人会产生应急反应。
1: 嗯，
0: 那你这个应急反应会促使我们人体当中的胰岛素拮抗。什么叫胰岛素拮抗？就你分泌胰岛素没作用了。
1: 嗯，
0: 然后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糖皮质激素等等，都分泌开始增加了。
1: 嗯，
0: 这些因素都是升高你血糖的因素。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了，你就得加倍，你就得加量，而且还没作用。
1: 所以说想控制血糖就得把便秘先给控制好。
0: 对，
1: 是不是？
0: 你便秘不解决的话，你血糖想控制门都没有，是吧？
1: 很难。
0: 而且不仅是血糖升高啊，便秘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甚至都有生命的威胁。
1: 嗯，
0: 就是人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他的血压是不是他会升高啊？
1: 嗯，
0: 比我们正常人可能会翻一倍都多呀。就很多我在临床上发现，就是便秘的患者，他一使劲儿的时候，收缩压就是瞬间可以达到200毫米汞柱。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并发症是什么？毛细血管堵塞。
1: 毛细血管堵塞，
0: 哎，往往表现在哪儿呢？眼睛上。
1: 嗯，
0: 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微血管，它会有堵塞的情况。那么这个血压突然间升高了，由于便秘的问题，会瞬间造成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所以说我们说的腔性脑梗，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大量的出血，都有可能是便秘导致的。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出现失明的情况。
1: 对，其实听着就特别吓人了，
0: 它是不可逆的啊。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你年头长的话，本身就有大血管的病变，刚才我说的是小血管病变，
1: 嗯，
0: 他最起码你失明了或者是腔梗了，他不要命啊。
1: 对，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有大血管的病变的话，比如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是吧？脑动脉硬化，是吧？那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因为便秘造成的这种血压的急剧的升高，可能瞬间会导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哦，
0: 急性的脑出血。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这是有数据的啊。
1: 嗯，
0: 我在法国啊，佩德格林医学中心曾经做过这种详细的这个数据的调查。
1: 嗯，
0: 当时在佩德格林他们住院的这个患者当中，和便秘有关的死亡的人数每年高达90000人都多。
1: 哇，
0: 你知道这整个法国才多少人呢？
1: 对呀，
0: 是不是？他一年就这一个医院啊，和便秘有关的死亡人数90000人左右，其中患有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几乎占了一半。
1: 所以说对他们来说，把便秘解决了，他也是一件保命的事儿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都知道三高啊、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呀、什么血脂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总认为这些疾病才是真正的病。
1: 嗯，
0: 以为便秘这不算啥呢。这一点大错特错了，很有可能这些病是你便秘带来的。
1: 明白。
0: 而且就算不是便秘带来的，你这个便秘不解决，你这些病是非常容易高发或者突发的，甚至要了你的命的。你看咱们中医啊，早在汉代的时候，就刚才你说那句话，就是欲得不死，肠中无屎嘛。
1: 嗯，
0: 你知道前半句是啥吗？
1: 嗯，
0: 欲得长生，肠中常清。
1: 对，
0: 这就是咱们中国汉代的医书当中写的明确的说法。
1: 嗯，
0: 到了咱们近代现代医学，我告诉你，对这句话也进行了这个明确的论证了。
1: 嗯，
0: 就这个粪便呢，长期的堆积在我们肠道当中，我们的这个肠道会反复吸收其中的大量的一些水分。
1: 嗯，
0: 因为营养物质早就吸收没了。
1: 明白。
0: 剩下吸收的、反复吸收的只有水了。那么同时在这个水分的吸收的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包括毒素，包括大量滋生的一些细菌和病毒都会入血，那就引发各种各样的我们老年性常见的慢性疾病，甚至我告诉你啊，恶性肿瘤，我告诉你有很多都是便秘导致的。
1: 你看它便秘它就是个万恶之源。
0: 对呀，
1: 说我们把肠道给它毒素清理干净了，排出宿便，它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我们的健康。

0: 和寿命来讲，排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非
0: 比
1: 常
0: 你吃
1: 重
0: 都
1: 要
0: 关
1: 的，
0: 键，
1: 真
0: 是不
1: 是。
0: 是？我们说吃喝拉撒，是吧？你要上岁数的话，把拉和撒排在前面。年轻人可以把吃喝放在前头，上了年岁的人把拉和撒放在前面。
1: 对，
0: 之前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位患者，女同志，便秘20多年，然后你说20多年的便秘，她什么药没用过吧？
1: 那他肯定得积极治啊。
0: 所有的药物都不好使了，每次排便她得上门上医院，在家里都不好使。好在他们家离医院比较近，下楼就是，到医院。通过这个外科微创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完成他的排便。
1: 哇，你说他这个排便已经成了大问题了。
0: 对呀，在这个当地的医院都已经成为名人了。来这儿啊，他都不用挂号，直接找这个门诊就给他处理了。干嘛呀？人工给他排便。后来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打听到我是从这个国外回来的嘛，还给这个英国的皇室贵族看过病嘛。他就想让我给他看看，你知道吗？遗憾的是，我就见过他一次，以后他挂我号挂了10多次，我连人都没见着过。
1: 那怎么挂完号不来呢？
0: 你知道什么原因
1: 为
0: 吗？
1: 啥呀？他，
0: 就是这老大姐特别有意思啊。后来我知道原因了，哎，都给我气笑了。就是老大姐比较传统，认为我是个男大夫，在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啊。
1: 很隐私哈，不
0: 哎，
1: 方便。
0: 有一些私密的部位啊，那我得去检
1: 哎
0: 查
1: 呀，
0: 呀。他就很纠结，很
1: 但
0: 尴
1: 真不
0: 尬。
1: 用这样啊，在医生面前，尤其是在治病的时候，是无性别差的。
0: 当然了，我说在我们的眼里，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
1: 对，
0: 只有活人和死人之分。
1: 就人体和疾病嘛。
0: 啊，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第一次他见到我的时候，我是有印象的嘛。然后后来总挂我号，就不来找我看病了。然后当时呢，我就说呀，我说你这样吧，先不给你检查。既然说你有这个心理障碍，那我就先不给你检查。但是呢，从你这个体态上，我已经知道了，包括你的自主描述上，你这个便秘应该很严重了。我说你这样吧，你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吧，就是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西梅纤维素，也是智利啊进口的原材料。我说你把这个先用上吧，啊。你把这个用上，既能够实现你排便的问题，还能够避免怎么样找我男大夫看病的这个尴尬。
1: 行啊，一举两 得
0: 对
1: 呀。
0: 啊，然后老大姐还真听话，就用上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了。用第一天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了，说有感觉了，这肚子里头就哗啦哗啦的响，
1: 有响动。
0: 哎，像这个水流这个声似的，哗啦哗啦的响。然后第二天，就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告诉我什么啊？说竟然说放屁了。我觉得放屁很正常的事儿呢。他说那可不是，我将近有3个月都没放过屁了，这第二天就放屁了，而且一放放10多个，恶臭恶臭的，家里都没法待了。我说这是好现象，你就坚持用吧。然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又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说梁老师。哎呦，你真是神医呀！就一个西梅纤维素，它都不是药，我用完了，这效果简直太好了。就今天早上，我一阵子疼啊，就赶忙往这个厕所里跑，而且排的特别的顺畅，
1: 哎呦！
0: 啊，就是而且排出来都感觉像这个香蕉便一样，啊，就5分钟就排完了。然后站起来就看着这个马桶里的大便，足足自己看了10分钟啊。
1: 看着高兴啊，
0: 高兴，眼泪都下来了。
1: 对呢。
0: 他说："我20年了，我第一次啊，就排出这样的正常的大便了。
1: 你说啊，要不是说因为这20来年被便秘折磨得生不如死，不至于这么高兴。
0: ”哎呦，这可想而知啊！你说他多遭罪啊，这20年。我说好事儿啊，你呀，好日子在后头呢，坚持用吧。我说这个西梅纤维素它不是药啊，可以这个加量使用，也可以长期的使用。
1: 对。
0: 然后又过了几个月，这回啊，老大姐特意的自己来，没给我打电话，没给我助理打电话，直接来我们医院了。我这一瞧啊，和我第一次看她的这个样子，这简直太大的变化了，脸色儿变过来了，白里透红了，人有精神头了。你看，就是常年便秘的人，这个精神头是永远不足的。
1: 对对对，
0: 就这几个月，哎，人有精神头了，
1: 你
0: 然后
1: 看，
0: 胖了不少。 跟我说

0: 他的声也洪亮了不少啊，而且你知道吗？第一次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他有体味儿，
1: 嗯，
0: 包括口腔啊，包括
1: 对，
0: 汗毛孔啊，
1: 很正
0: 散
1: 常，
0: 发的这种气味儿，
1: 毒
0: 是吧？
1: 素嘛，
0: 因为我们当大夫的望闻问切啊，这是其中一个手段，是吧？我们全面掌握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嘛。所以说这次来身上的体味儿没有了。我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量个血压，血压正常了。
1: 你看多
0: 我说
1: 好啊，
0: 我说你再给我做一个血常规，做完了之后血脂完全的正常，一点不稠了。
1: 哎呦，你
0: 你
1: 说
0: 看，
1: 啊，毒素垃圾没有了，
0: 对呀，
1: 其他的症状也跟着好了，
0: 排便正常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就没有了，它就排出去了。
1: 多幸福的事儿啊！
0: 啊，然后当时这个老大姐还跟我说呢，说梁老师，我特别对不起你。我说怎么这么说呢？怎么
1: 怎
0: 还
1: 么的
0: 对不起
1: 了？
0: 我呢？他说你不是让我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吗？而且这个西梅纤维素不是在这个药房有卖的吗？你不是特意说的你让我到那儿去买，因为这个医院里是没有开的嘛。我就去了，然后呢，在药房159块钱一瓶，我喝了1个多月，感觉效果特别好。我就想常年的这个把它用好，但是一算这个账啊，159块钱一瓶，这太贵了。我就想省点儿。第二个月开始，我就没按照你说的一次100毫升那么喝，我给它减半了，我给它喝50毫升了。没想到50毫升效果也这么好。所以说我这次我跟你说，我觉得有点没听你的医嘱啊，我不应该欺骗你，我跟你实话实说。
1: 但不遵医嘱，咱们效果是好的，
0: 对，
1: 说明是老师推荐和治疗方案是正确的。
0: 对，
1: 你说159块钱，对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它不算个什么。
0: 可能是对吧？
1: 可能是不是？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是年龄大的老人朋友来说啊，那本身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了，
0: 那可
1: 一
0: 不。
1: 百五十九还真挺贵。
0: 就是我们靠退休金活着的，
1: 对，
0: 咱们
1: 想
0: 老一辈
1: 省点
0: 人，
1: 儿，
0: 159一瓶，
1: 它真挺
0: 确实
1: 贵。
0: 挺贵。而且我们点退休金还想着孩子呢，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还得贴补点孩子，贴补点这个孙子呢。
1: 是呢。
0: 那在这儿啊，我要强调一下，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在药房花159块钱买的一瓶的这个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还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花29.8一瓶，你抢到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你记住了，听我的话。如果说你便秘的时间比较长了，在头3个月尽量不要给我减量，反而可以给我加点量。等3个月的基础打好了，你的这个排便的这种时长啊，包括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那个时候你还真就可以给我减量。你减到50毫升没问
1: 没
0: 题的，
1: 问
0: 但是
1: 题。
0: 头3个月一定要保证效果，是吧？保证每天100毫升，或者是给我加点量都行，
1: 对，因
0: 啊。
1: 为高浓度的、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呢，它是一个纯天然的，不伤不刺激咱们肠道的，
0: 对，
1: 所以说高品质的产品，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好它，
0: 没
1: 来
0: 错，
1: 清肠啊、排便呢、啊，维持属于自己的健康之本。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啊！而且目前啊，对于我们老年性便秘治疗的一些方法、一些药物，对我们身体伤害是非常大
1: 非常大
0: 的。啊，
1: 哈，
0: 我讲过常见的开塞露，
1: 对，
0: 副作用两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对我们肠道的黏膜有极大的伤害。对不对？第二个，我说了，它会导致我们的静脉曲张，
1: 对，
0: 而且这些药物它成瘾性特别高，依赖性特别高，就你用上了，可能就能排出来点儿，不用你就完全排不出来的。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泻药，是吧？番泻叶、大黄啊，什么什么这个蓖麻油啊，等等，有这些成分的一些这个泻药，它的毒副作用那更加的可怕了。
1: 对，
0: 长期使用的话，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细胞的变异。什么叫变异？你知道
1: 变
0: 吗？
1: 异
0: 就是癌变，
1: 呀，
0: 就是肿瘤啊！你看有多少这个结肠癌的患者，都是常年的用泻药治这个便秘，治来治去治出来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渗透性的泻药，比如说甘露醇，比如说乳果糖，这都属于渗透性的泻药。这些药物在我们临床上也常用，但是这些药物， 容易导致我们全身上

0: 的电解质的紊乱，
1: 嗯，
0: 它就会伤我们的肝，伤我们的肾。
1: 是，
0: 所以说这第二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第三个，我们临床上的什么呢？处方药，比如说我们促进胃肠道蠕动的一些处方药，比如说这个莫沙必利，是吧？依托必利这样的药，大家伙听过吧？
1: 嗯，
0: 这样的药更不能常用了。因为你用完了以后马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头痛、恶心、呕吐，整个身体的这种植物神经的紊乱。
1: 对，其实很多西药的副作用是我们根本就承担不起的伤痛。
0: 对，
1: 为什么我们今天西梅纤维素活动第一天有那么多朋友大量大量的来订购？因为朋友们都说了呀，说老师推荐的西梅纤维素它没有副作用，它绝对的安全呀。
0: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药，
1: 不是药啊，
0: 对吧？但是它的作用远远要大于你药的作用，
1: 哦，
0: 对吧？它第一点，它就不是药，它不是药就没有那三分毒，没有那三分毒的危害，对不对？而且它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说的敢肯定它的效果呢？首先它的原料是甄选智利进口的西梅，它这个品种就很特殊，
1: 对，
0: 天然的，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倍浓缩的提取，同时这里面啊还添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
1: 嗯，益生元，
0: 对，益生元浓缩液，我告诉你这6%啊可不是白天里面的，
1: 嗯，
0: 它可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修复功能，
1: 嗯，
0: 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自主的蠕动功能，给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提供足够的营养，
1: 对，
0: 让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变得越来越强大，
1: 嗯，
0: 越来越平衡啊，不会给这有害菌留任何的机会，你看一举多得吧。同时咱们可以看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药房159一瓶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哈，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这个配料表说明什么啊？你不管是老人，你不管是小孩，或者你是孕妇，包括三高的、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这高血脂的患者，都可以安全的服用。
1: 嗯，
0: 啊，每次啊，刚开始头三个月给我保证每天100毫升，
1: 100毫升，
0: 哎，纯天然物理性排便的效果远远超过你药物的刺激。
1: 对，
0: 每天按时按点的准时的排便，而且排出来的这种
1: 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瓶。轻速便排肠毒，每天一便，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速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老师，我云南的，我打平台那个电话一直占线，
3: 哎呀，
4: 总算打到你这的了。我是想麻烦你帮我忙，你帮我报个名吧。
3: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慢慢跟我说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4: 我就是想麻烦你帮我订几十瓶那个西梅纤维素。
3: 哎呦好，
4: 这次给的也不多，关键的电话打不进去，我着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哎
3: 就是你现在平台还没有通上电话呗，是不？场外是吧？
4: 哎，
3: 那如果说平台电话你还没打通的话，这个忙我帮不上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咱们不允许任何人走后门啊，这个你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4: 哎呦，那你的意思，如果我抢不到，你就看着我憋死呗。
3: 你看没那么严重，我不敢这么说。这个你电话打我这儿来了，你看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4: 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半个月没排便了。
3: 哎呦哈！
4: 开线路一起用3-4个，它不好使啊！哎呀，你不帮我，我真的我憋死算了，真有这种感觉。
3: 不至于这样。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说说你这个便秘怎么回事，好吧？啊，
4: 我便秘的问题好多年了，前几年吧吃药还有效果
3: 啊，
4: 后来吃药它不管用了，排个便吧，我感觉比登天还难。
3: 火。
4: 另外呢，我一排便不好呢，就是那血压呀、血糖的都高，
3: 哦，
4: 还不敢使劲。我是怕什么？我怕脑出血
3: 啊！对，
4: 哎呦，太难了！我这个忙啊，你今天怎么也得帮帮我，不帮也得帮啊，反正就是必须得帮我，我难受啊，梁老师。
3: 你别着急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今天呢，是咱们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咱们呢，你也别过于担心。你这样啊，也别着急，你还是反复的给我们这个后台打电话，平台打电话。我相信肯定能打通，而且你能订得上，因为今天才是第一天。然后你拿到手之后啊，我告诉你，你就像其他人一样，你就给我用就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多了不用，你一瓶喝完我就保证你有反应啊。就特别像你这种非常严重的便秘的患者，刚开始见效的效果是特别快的，你就放心吧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它的原材料，它这个西梅的这个纤维素的原材料是从智利进口的啊，它这个品种也好，效果也好，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残留。更主要，它里头啊，它是用这个高倍浓缩提取的技术，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的。你比如说，你不是血糖高吗？血压高吗？是不是？完全不会有影响的。你就品一品，如果你便秘，通过这个西梅纤维素用完了之后，你有改善了，你这个血糖、血压都会有一定的降下来的这种趋势。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你先去抢。如果说等我们活动到明天你还抢不着，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4: 那说准了，我先打平台电话抢。
3: 对，
4: 抢到更好，抢不到的话我还来找你，好不好？
3: 你放心，这个忙我肯定帮，但是你先打这个场外平台的热线啊，定上了啊，那就最好了。如果你还打不进去，明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解决，好不好？我保证让你告别你现在这个便秘的困扰，好吧？
4: 那行那行，梁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我打平台电话去了，好吧？我
3: 赶快打电话，
4: 再见，好吧？
3: 好了，再见啊！
4: 哎哎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

0: 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2: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3: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2: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4: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星石。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救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哎，啊，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6: 嗯，
4: 您可真办实事儿啊，
6: 办事
4: 是不是？
6: 你看，
4: 太办事儿了。今天呢是智利进口原料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
6: 哎，
4: 我们平台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6: 是吧？哎、
4: 对呀，大家都说了，梁老师您太厉害了，
6: 啊，
4: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太厉害了，
6: 没错。
4: 为什么呢？嗯、因为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售价159元一瓶，
6: 是不是？
4: 药房同款。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
6: 嗯，
4: 平台每瓶仅需要29.8元，哇，10瓶是一组，
6: 对，
4: 相当于是用2瓶的钱，
6: 对，
4: 拿到了10瓶的量，
6: 你看看，嗯，
4: 就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
6: 啊，
4: 平台的工作人员还说呢，说，哎呀，这个账一定10瓶，那个李叔定20瓶，
6: 啊，
4: 就打电话就这么直接，可见。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改善便秘问题它是个大事儿，
6: 对，
4: 是不是？
6: 嗯。
4: 但是现在呢，也因为大家的热情高涨，有问题了。
6: 有问题。
4: 嗯、哦，真是，就是很多问题都得是在事儿上见。
6: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不就是现实版的10万个为什么吗？是不是？你这没有问题就不是你了。
4: 有问题了。
6: 什么问题？直接说。
4: 就这个问题不是我提的
6: 啊，
4: 是平台跟您提的。
6: 嗯。
4: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上来就。100瓶的订、啊、
6: 多少？
4: 100瓶。
6: 哎呦，
4: 就是一组不是10瓶嘛？
6: 啊，
4: 上来就订10组，
6: 10组，
4: 20组的、
6: 哎。嗯，
4: 那平台没办法给定啊。
6: 嗯，
4: 因为老师您下达了命令了，说不能超过100瓶，
6: 不能超过100瓶啊。

0: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得一百瓶，相当于有十个人就得不着了，对不对？
1: 那不得满足大家愿望吗？
0: 是，但是你是想满足一个人的愿望呢，还是满足更多人的愿望呢？这个看似是一个矛盾的事儿，我必须得衡量这个标准。
1: 嗯，
0: 我真是特别想满足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你比如说像咱们在药房买这个去疼片一样，买这个阿司匹林一样，
1: 嗯，
0: 是不是啊？你随时随地都能买得到，是吧？你吃完了还有，而且价位还不高。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所有的产品，目前来说还做不到这一点。
1: 是因为厂家不赚钱吗？
0: 对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价格，刚才就拿你说的这个29.8来讲，
1: 嗯，
0: 你相当于是几折了，是不是？你两瓶的价格你可以得到十瓶，
1: 对，
0: 那你说厂家还赚什么钱呢？
1: 嗯，
0: 厂家不赚钱你知道吗？静石，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事儿。
1: 嗯，
0: 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单位，你只要想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话，
1: 嗯，
0: 就必须按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标准，实行零距离、零差价来给我们供应。
1: 对，美国的辅酶 Q 十啊，
0: 嗯，
1: 澳洲的耳苗油，
0: 是吧？
1: 比利时的神经酸都是大厂大品牌的。
0: 对，
1: 这些大家都已经是得到了，而且价格基本上都是一折两折给朋友们带来的。
0: 没错，嗯。
1: 但梁老师有一点啊，
0: 嗯，
1: 您说我们平台供应不赚钱，甚至是赔钱。那厂家图什么呢？就我们是大爱，您是大爱付出，厂家图什么呢？
0: 因为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它是一个惠民的平台。
1: 嗯，
0: 短短的在咱们中国四个年头的时间，可以说现在辐射了咱们不下60座城市了。
1: 嗯，
0: 那你知道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也好，或者是一些大的厂家也好，你知道它的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挂上的话，你知道是多大的一笔广告的这个宣传吗？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赚钱的。
1: 嗯，
0: 只不过这个钱没有赚在明面上，赚的是什么呢？广告的效益，
1: 口碑。
0: 对，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我总说什么呀，就是你打铁必须自身硬，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我们的硬气硬实力，
0: 对不对？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它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大型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吧。
1: 嗯，
0: 手里头掌握着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些，比如说提纯技术，
1: 嗯，
0: 制备技术，高倍浓缩技术，冻干闪视技术等等，这是我们的独家的专利。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随便跟一个厂家合作的话，我们提供一项免费的技术支持，你知道对任何一个厂家来讲那都是天大的帮助吗？
1: 对，都是天大的帮助。
0: 所以说就这两点，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硬核。
1: 嗯，
0: 你即便厂家你赔钱好了，他们也上杆子愿意跟咱们合作。
1: 有的时候你说不是钱的事儿，
0: 对，
1: 那不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还给这么少呢？
0: 这么少是吧？那你看你绕来绕去又问，就是每次活动为啥量少的问题了。
1: 嗯，
0: 其实量少的问题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材料太稀缺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次说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西梅纤维素，
1: 嗯，
0: 它主要的原材料是哪儿的？智利进口的。
1: 嗯，
0: 不是咱们中国产的，
1: 对，
0: 是从智利进口的原材料，进口的这个西梅。
1: 嗯，
0: 只要是进口的这个产品，它就有数量的限制。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再加上
1: 进口不能敞开的给你拿。
0: 对呀，啊，你说这次咱们把价格又压到了冰点了都，都是吧？
1: 嗯，
0: 在药房买两瓶的钱，在我们平台就能够买到10瓶，大家伙看到了实惠，
1: 嗯，
0: 都想多囤点。所以说你看昨天咱们把这价格一公布之后，报名的人数暴增吧。
1: 对，
0: 那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说你说就回到咱们刚才说这个问题了，你是满足一个人还是满足更多的人？所以说我没办法，没办法啊，我只能规定凡是超过100瓶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对不起啊，你不能订那么多。
1: 是，
0: 务必要提供真实的你的临床的便秘的诊断的结果和报告啊，你超过100瓶的才有可能给你提供给你发放，如果没有提供的话，超过100瓶的是不允许。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嘛。我们
1: 对。
0: 还是希望能够借助平台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得到实惠。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
1: 对，而且我们经常说健康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获得的。那你看咱们这次这个价格，它就具备了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生活习惯点点滴滴的这个条件，是吧？完全具备我们常年的、长期的来使用，它就具备这个条件嘛。
0: 所以说，想要得到我们此次西梅纤维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把智利进口原料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带回家。改变以往的思维啊，扔掉害人的西药，
1: 对，
0: 我们实现呢吃得好、排得畅、真真正正的做健康人，多好啊！
1: 没错，就是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健康人？就是老话说得好，叫吃喝拉撒嘛。谁排在第一位？
0: 吃啊，民以食为天呀！
1: 吃排在第一位。
0: 对呀，告诉小孩说大宝啊，你多吃点啊，长个儿，身体好；告诉老人呢，说多吃点，咱能长寿。
1: 对，这是老话。但是从咱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吃得好不一定人就健康，你得排得畅，这个人才长寿。
0: 老师那天说了什么？要想不死，肚中无
1: 对，
0: 屎。
1: 无屎，对，这是一句老话嘛，是吧？话糙理不糙嘛，是吧？刚才你也说了，民以食为天，而真正体现出来的民以食为天最大的意义，我告诉你，你想一想，就在咱们中国70年代那时候，你看老百姓见面打招呼说什么？
0: 吃了吗？
1: 吃了吗？您家吃的啥是吧？现代人呢？咱们现在呢？90%的人都为了咱们今天吃点啥发愁，
0: 还真是去菜市场转好几圈，也不知道吃点什么。
1: 不知道买啥，是不是？你知道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不知道吃啥的原因是什么吗？
0: 没胃口，
1: 对喽，
0: 没欲望。
1: 没欲望，没胃口。你看看60、70年代。那买啥那时候都凭票啊，什么肉票、粮票、油票，你就是这冬天了给孩子做个棉袄，你得用棉花票，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每家的孩子都多七八个呀，是不是？大部分的家庭那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
0: 是的，
1: 一个月30天，能吃上两顿三顿的这个干饭，那都是奢望了。平时都是稀粥啊，还得放点这个三叶菜放里面。你想吃肉，你想都不用想，啊，条件好的过年才能够吃一顿饺子。即便这样，那个年代你会发现啊，人的身体特别好，你几乎没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什么心梗、脑梗的。你知道为啥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记得以前我在给大家伙讲这个胃病的时候，提到一个中医上非常牛的一个药，叫起格散，还记得吧？起格散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材料，你知道是什么吗？麦麸，这个小麦磨出来的那个外皮儿。而我们现在吃的精米都已经把这个外皮打掉了。
0: 对，没有了。
1: 那么起格散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那个麦麸皮儿。
0: 是的。
1: 而我们早些年间60、70年代，家家户户吃的那个米呀，都带这个麦麸皮儿。所以说熬出来的粥上面有一层粥油。
0: 明白。
1: 但是带着这个麦麸皮儿，你看很少人得这个胃病的。你别看吃那么糟的食物，不是什么精粮、精米，但是很少得胃病的。现代人呢，吃的都是精米，但是把这些好东西你磨没了，反而胃病也来了。所以说，这不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吗？
0: 对。
1: 生活条件越好，我们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三高的患者就越多。你看是不
0: 富
1: 是？
0: 贵病嘛，还真是这样，它就来了。
1: 对不对？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比之前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儿。鸡鸭鱼肉想吃就吃，每天吃喝都跟过年似的，以前是吧？现在见面打招呼那都不是吃了吗？都是问啥你知道吗？
0: 对，
1: 老李，你血压怎么样？
0: 凉了吗？
1: 对，老刘，你这个血糖凉了吗？你这血栓现在咋样
0: 就
1: 了？
0: 现在大家更关心疾病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啊。
1: 是不是？
0: 您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吃得好了，没胃口了，
1: 对，
0: 还惹了一身的毛病呢？
1: 其实没胃口也好，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三高啊，比如说高。

0: 压、糖尿病也罢，你知道吗？
1: 嗯，
0: 很多人这些疾病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
1: 哦，
0: 都和便秘有关，对吧？你看咱们很多现在上了年岁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
1: 嗯、
0: 或者是现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正在经历吧？
1: 对，
0: 那大家伙排不出便来，是不是？这大便憋着难受，
1: 嗯，
0: 好几天也不排一次便，一摸肚子硬邦邦的，
1: 是
0: 在肚子里头硬的像石头一样，然后吃不下、坐不下、睡不着的，小区大半夜的，有的老头儿还在那溜达，你一问，他不是健身的，干嘛呀？排不出便来，
1: 嗯，
0: 在小区里乱溜达，用手推肚子，然后实在不行，打开塞露，
1: 嗯，
0: 啊，你看多少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番泻叶、果导片、整肠生。是常年备着的，
1: 对，
0: 是吧？酸奶常年的喝，香蕉常年的吃，没有一个好使的。
1: 嗯，
0: 人家大便十分钟、八分钟解决问题了，咱们便秘的人是吧？一到厕所里你就出不来，一个小时也是他，俩小时也是他。
1: 对，
0: 你知道这些人他的心思每天他是想着吃什么吗？他不可能吧？
1: 他没有这个胃口、啊，
0: 完全没有这个胃口吗？
1: 有时候啊，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他折磨人啊，折磨人一点不含糊啊。
0: 对呀、
1: 啊，
0: 和那些重大的疾病，这是折磨人。我跟你说，没啥差别。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就像便秘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它不光折磨人。
1: 嗯，
0: 你知道刚才我讲了很多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可能就是从便秘带来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都是因为便秘最后送了性命。
1: 便秘而送命，
0: 对吧？很多人你看。有性格比较要强的，
1: 嗯，
0: 爱和自己较劲的，
1: 嗯，
0: 心想这便秘也不是大毛病，不就是不排吗？好，我使劲的攥紧拳头，使劲的把吃奶劲儿都用出来，使劲往下排，你知道吗？你这口气儿下去了，你排出来还好，如果下边没排出来，上面排出来了，那就完蛋了，
1: 嗯，
0: 脑血管、心血管破裂、堵塞，是吧？拥堵，是吧？梗死，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了，命就没了。
1: 真是就是没把排便困难当回事儿，最后呢造成了很惨痛的结果。
0: 对，而且刚才你看我说的有很多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它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嘛。我给你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病啊，
1: 嗯，
0: 糖尿病知道吧？
1: 嗯，
0: 糖尿病有多少人不是原发的？
1: 不是，
0: 都是由便秘导致的，是继发的糖尿病。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就是又有糖尿病又便秘的朋友更得注意了呗。
0: 对，你得考虑考虑你这个糖尿病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是便秘导致的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为什么呢？
0: 我告诉你啊，本身我们血糖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就是一种损害。
1: 嗯，
0: 就是你血糖高了的话它会腐蚀我们的植物神经。
1: 嗯，
0: 植物神经一旦不敏感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就弱了。
1: 对，
0: 就是食物残渣一到我们肠道当中，它刺激它，你不敏感了，它感觉不到，
1: 嗯，
0: 它就不蠕动了。所以说大便是不是不容易排出来？
1: 嗯，
0: 还有反过来讲，长期的吃降糖药，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吃降糖药？
1: 嗯，
0: 常年的吃降糖药也会损伤我们肠道的功能、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包括蛋白质它的平衡。啊，你看很多经常吃这个降糖药的人说的我没有胃口，为啥？到这个临床一检查，腹肌啊、会阴的肌张力啊都不足了，排便无力。
1: 嗯，
0: 然后便秘反过来还可以升你的血糖，你知不知道？
1: 便秘可以升血糖？
0: 对，增加它的并发症，
1: 就互相影响。
0: 对，你看我们肠道的空间是不是就那么大？
1: 嗯，
0: 如果里面的这个粪便排不出去了，这个毒素垃圾它站在那儿，站在这个位置它排不出去，
1: 嗯，
0: 食物当中的营养是不是吸收不进来？
1: 是，
0: 你吃的降糖药是不是也不能够吸收？
1: 对，
0: 你吸收的都是毒素、
1: 嗯、
0: 这些毒素垃圾一旦入血了，流遍我们全身，它会加重我们血液血糖的升高。
1: 嗯，
0: 你这个血糖联合着毒素粘附在一块儿，这是什么呀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血栓，就是斑块，就是脂体斑块，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酸子。而且便秘的人往往会有焦虑症，
1: 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
0: 当你人一焦虑的时候，我们人会产生应急反应。
1: 嗯，
0: 那你这个应急反应会促使我们人体当中的

0: 胰岛素拮抗。什么叫胰岛素拮抗？就你分泌胰岛素没作用了。
1: 嗯。
0: 然后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糖皮质激素等等，都分泌开始增加了。
1: 嗯。
0: 这些因素都是升高你血糖的因素。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了，你就得加倍，你就得加量，而且还没作用。
1: 所以说，想控制血糖，就得把便秘先给控制好。
0: 对，
1: 是不是？
0: 你便秘不解决的话，你血糖想控制门都没有，是吧？
1: 很难。
0: 而且不仅是血糖升高啊，便秘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甚至都有生命的威胁。
1: 嗯，
0: 就是人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他的血压是不是他会升高啊？
1: 嗯，
0: 比我们正常人可能会翻一倍都多呀。就很多我在临床上发现，就是便秘的患者，他一使劲儿的时候，收缩压就是瞬间可以达到200毫米汞柱。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并发症是什么？毛细血管堵塞。
1: 毛细血管堵塞，
0: 哎，往往表现在哪儿呢？眼睛上。
1: 嗯，
0: 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微血管，它会有堵塞的情况。那么这个血压突然间升高了，由于便秘的问题，会瞬间造成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所以说我们说的腔性脑梗，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大量的出血，都有可能是便秘导致的。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出现失明的情况。
1: 对，其实听着就特别吓人了。
0: 它是不可逆的啊，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你年头长的话，本身就有大血管的病变，刚才我说的是小血管病变，
1: 嗯，
0: 他最起码你失明了或者是腔梗了，他不要命啊。
1: 对，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有大血管的病变的话，比如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是吧？脑动脉硬化，是吧？那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因为便秘造成的这种血压的急剧的升高，可能瞬间会导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哦，
0: 急性的脑出血。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这是有数据的啊。
1: 嗯，
0: 我在法国啊，佩勒格林医学中心曾经做过这种详细的这个数据的调查。
1: 嗯，
0: 当时在佩勒格林他们住院的这个患者当中，和便秘有关的死亡的人数每年高达90000人都多。
1: 哇，
0: 你知道这整个法国才多少人呢？
1: 对呀，
0: 是不是？他一年就这一个医院。啊，和便秘有关的死亡人数90000人左右，其中患有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几乎占了一半。
1: 所以说，对糖友来说，把便秘解决了，它也是一件保命的事儿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都知道三高啊、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呀、什么血脂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总认为这些疾病才是真正的病，
1: 嗯，
0: 以为便秘这不算啥呢。这一点大错特错了，很有可能这些病是你便秘带来的。
1: 明白。
0: 而且就算不是便秘带来的，你这个便秘不解决，你这些病是非常容易高发或者突发的，甚至要了你的命的。你看咱们中医啊，早在汉代的时候，就刚才你说那句话，就是欲得不死，肠中无屎嘛。
1: 嗯，
0: 你知道前半句是啥吗？
1: 嗯，
0: 欲得长生，肠中长清。
1: 对，
0: 这就是咱们中国汉代的医书当中写的明确的说法。
1: 嗯，
0: 到了咱们近代，现代医学，我告诉你，对这句话也进行了这个明确的论证。
1: 嗯，
0: 就这个粪便呢，长期的堆积在我们肠道当中，我们的这个肠道会反复吸收其中的大量的一些水分，因为营养物质早就吸收没了。
1: 明白。
0: 剩下吸收的、反复吸收的只有水了。那么同时，在这个水分的吸收的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包括毒素，包括大量滋生的一些细菌和病毒都会入血，那就引发各种各样的我们老年性常见的慢性疾病，甚至我告诉你啊，恶性肿瘤，我告诉你有很多都是便秘导致的。
1: 你看它便秘它就是个万恶之源。
0: 对呀，
1: 说我们把肠道给它毒素清理干净了，排出宿便，它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我们的健康和寿命来讲，
1: 嗯，
0: 排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比你吃都关键，
1: 真
0: 是，
1: 是
0: 不是？我们说吃喝拉撒，是吧？
1: 嗯，
0: 你要上岁数的话，把拉和撒排在前面。年轻人可以把吃喝放在前头，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把拉和撒放在前面。
1: 对。
0: 之前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位患者，女同志，
1: 嗯，
0: 便秘20多年，然后你说

0: 二十多年的便秘，他什么药没用过吧？
1: 那他肯定得积极治啊。
0: 所有的药物都不好使了，每次排便他得上门啊，上医院，在家里都不好使。好在他们家离医院比较近，下楼就是。到医院通过这个外科微创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完成他的排便。
1: 哇，你说他这个排便已经成了大问题了。
0: 对呀、啊，在这个当地的医院都已经成为名人了。
1: 哦，
0: 来这儿啊，他都不用挂号，直接找这个门诊就给他处理了。干嘛呀？人工给他排便。后来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打听到我是从这个国外回来的嘛，还给这个英国的皇室贵族看过病嘛，他就想让我给他看看。你知道吗？遗憾的是，我就见过他一次，以后他挂我号挂了十多次，我连人都没见着过。
1: 那怎么挂完号不来呢？
0: 你知道什么原因
1: 为
0: 吗？
1: 啥呀？他，
0: 就是这老大姐特别有意思啊！后来我知道原因了，哎，都给我气笑了。就是老大姐比较传统，认为我是个男大夫，在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啊，
1: 很隐私哈，不方
0: 哎，
1: 便。
0: 有一些私密的部位啊，那我得去检
1: 哎
0: 查
1: 呀，
0: 呀，她就很纠结，很
1: 但真
0: 尴
1: 不
0: 尬。
1: 用这样啊，在医生面前，尤其是在治病的时候，是无性别差的。
0: 当然了，我说在我们的眼里，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
1: 对，
0: 只有活人和死人之分
1: 就人体和疾病嘛。
0: 啊，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第一次他见到我的时候，我是有印象的嘛，然后后来总挂我号，就不来找我看病了。然后当时呢，我就说呀，我说你这样吧，先不给你检查，既然说你有这个心理障碍，那我就先不给你检查。但是呢，从你这个体态上，我已经知道了，包括你的自主描述上，你这个便秘应该很严重了。我说你这样吧。你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吧，就是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西梅纤维素，也是智利啊进口的原材料。我说你把这个先用上吧，啊，你把这个用上，既能够实现你排便的问题，还能够避免怎么样找我男大夫看病的这个尴尬。
1: 行啊，一举两 得
0: 对
1: 呀。
0: 啊，然后老大姐还真听话，就用上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了，用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有感觉了，这肚子里头就哗啦哗啦的响，
1: 有响动。
0: 哎，像这个水流这个声似的，哗啦哗啦的响。然后第二天，就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告诉我什么啊？说竟然说放屁了，我觉得放屁很正常的事呢。他说那可不是，我将近有3个月都没放过屁了，这第二天就放屁了。而且一放十多个，恶臭恶臭的，家里都没法待了。我说这是好现象，你就坚持用吧。然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又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说梁老师，哎呦，你真是神医呀！就一个西梅纤维素，它都不是药，我用完了，这效果简直太好了。就今天早上，我一阵子疼啊，就赶忙往那个厕所里跑。而且排的特别的顺畅，
1: 哎呦！
0: 啊，就是而且排出来都感觉像这个香蕉便一样，啊，就5分钟就排完了，然后站起来就看着这个马桶里的大便，足足自己看了10分钟
1: 看
0: 啊，
1: 着高兴啊，
0: 高兴，眼泪都下来了。
1: 对呢。
0: 他说我20年了，我第一次啊就排出这样的正常的大便来。
1: 你说啊，要不是说因为这20来年被便秘折磨得生不如死，不至于这么高兴。
0: 哎呦，这可想而知啊！你说他多遭罪啊，这20年。我说好事儿啊，你呀，好日子在后头呢，坚持用吧。我说这个西梅纤维素它不是药啊，可以这个加量使用，也可以长期的使用。
1: 对。
0: 然后又过了几个月，这回啊，老大姐特意的自己来，没给我打电话，没给我助理打电话，直接来我们医院了。我这一瞧啊，和我第一次看她的这个样子，这简直太大的变化了。脸色儿变过来了，白里透红了，人有精神头了。你看，就是常年便秘的人，这个精神头是永远不足的。
1: 对对对，
0: 就这几个月，哎，人有精神头了，
1: 你
0: 然后
1: 看，
0: 胖了不少，跟我说话的声也洪亮了不少啊。而且你知道吗？第一次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他有体味儿，包括口腔啊，包括
1: 对，
0: 汗毛孔啊，
1: 很正
0: 散
1: 常，
0: 发的这种气味儿，
1: 毒
0: 是吧？
1: 素嘛。
0: 因为我们当大夫的望闻问切啊。这是其中一个手段，是吧？我们全面掌握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嘛，所以说这次来身上的体味没有了。我说你先别说话。

0: 我给你量个血压，
1: 嗯，
0: 血压正常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说你再给我做一个血常规，
1: 嗯，
0: 做完了之后血脂完全的正常，一点不愁了。
1: 哎呦，你说啊，
0: 你
1: 毒素垃圾没有了，
0: 对呀，
1: 其他的症状也跟着好了。
0: 排便正常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就没有了，它就排出去了，
1: 多幸福的事儿啊！
0: 啊，然后当时这个老大姐还跟我说呢，说梁老师，我特别对不起你。
1: 嗯。
0: 我说怎么这么说呢？
1: 怎
0: 么还对不起我呢？他说你不是让我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吗？而且这个西梅纤维素不是在这个药房有卖的吗？你不是特意说的你让我到那儿去买，因为这个医院里是没有开的嘛。我就去了，然后呢，在药房159块钱一瓶，我喝了一个多月，感觉效果特别好
1: 啊。
0: 我就想常年的这个把它用好，但是一算这个账啊，159块钱一瓶，这太贵了。
1: 嗯，
0: 我就想省点儿。第二个月开始，我就没按照你说的一次100毫升那么喝，我给它减半了。
1: 嗯，
0: 我给它喝50毫升了。
1: 嗯，
0: 没想到50毫升效果也这么好。
1: 嗯。
0: 所以说我这次我跟你说，我觉得有点没听你的医嘱啊，我不应该欺骗你，我跟你实话实说。
1: 但不遵医嘱，咱们效果是好的，说明是老师推荐和治疗方案是正确的。
0: 对，
1: 你说159块钱，对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它不算个什么，
0: 可能是对吧？
1: 可能是，是不是？
0: 嗯。
1: 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是年龄大的老人朋友来说啊，那本身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了，
0: 那可不，
1: 159。还真挺贵，
0: 就是我们靠退休金活着的，
1: 对，
0: 咱们老一辈人，
1: 想省点儿，
0: 159一瓶，
1: 它真挺贵，
0: 确实挺贵，而且我们点退休金还想着孩子呢，
1: 对呀，
0: 是不是还得贴补点孩子，贴补点这个孙子呢？
1: 是呢。
0: 那在这儿啊，我要强调一下，静时，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在药房花159块钱买的一瓶的这个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
1: 嗯，
0: 还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花29.8块一瓶你抢到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
1: 嗯，
0: 你记住了，听我的话，如果说你便秘的时间比较长了，在头3个月尽量不要给我减量，
1: 嗯，
0: 反而可以给我加点量，等3个月的基础打好了，你的这个排便的这种时长啊，包括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那个时候你还真就可以给我减量，你减到50毫升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是头3个月一定要保证效果，是吧？保证每天100毫升，或者是给我加点量都行。
1: 对，
0: 啊，
1: 因为高浓度的、高被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呢，它是一个纯天然的，不伤不刺激咱们肠道的。
0: 对，
1: 所以说高品质的产品，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好它，
0: 没错，
1: 来清肠啊。排便呢，维持属于自己的健康之本。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啊！而且目前啊，对于我们老年性便秘治疗的一些方法、一些药物，
1: 嗯，
0: 对我们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1: 非常大哈。
0: 啊，我讲过常见的开塞露，
1: 对，
0: 副作用两大突出的特点，
1: 嗯，
0: 一是对我们肠道的黏膜有极大的伤害，
1: 嗯，
0: 对不对？第二个，我说了，它会导致我们的静脉曲张，
1: 对，
0: 而且这些药物，它成瘾性特别高，依赖性特别高，就你用上了可能就能排出来点，
1: 嗯，
0: 不用你就完全排不出来，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泻药是吧，番泻叶、大黄啊，什么什么这个蓖麻油啊等等，有这些成分的一些这个泻药，它的毒副作用那更加的可怕了。
1: 对，
0: 长期使用的话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细胞的变异。什么叫变异？
1: 变异
0: 就是癌变，就是肿瘤，
1: 哦，
0: 啊！你看有多少这个结肠癌的患者，都是常年的用泻药治这个便秘，治来治去治出来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渗透性的泻药，
1: 嗯，
0: 比如说甘露醇，比如说乳果糖，这都属于渗透性的泻药。这些药物在我们临床上也常用，但是这些药物容易导致我们全身上下的电解质的紊乱，
1: 嗯，
0: 它就会伤我们的肝，伤我们的肾。
1: 是，
0: 所以说这第二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第三个，我们临床上的什么呢？处方药，比如说我们促进胃肠道蠕动的一些处方药，比如说这个莫沙必利是吧，依托必利这样的药大家伙听过吧，
1: 嗯，
0: 这样的药 更不能常用了。

0: 因为你用完了以后，马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头痛、恶心、呕吐，整个身体的这种植物神经的紊乱。
1: 对，其实很多西药的副作用是我们根本就承担不起的伤痛。
0: 对。
1: 为什么我们今天西梅纤维素活动第一天，有那么多朋友大量大量的来订购？因为朋友们都说了呀，说老师推荐的西梅纤维素它没有副作用，它绝对的安全呀，
0: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
1: 它
0: 药，
1: 不是药
0: 对
1: 啊。
0: 吧？但是它的作用远远要大于你药的作用，
1: 哦，
0: 对吧？它第一点，它就不是药，它不是药就没有那三分毒，没有那三分毒的危害，对不对？而且它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说的敢肯定它的效果呢？首先，它的原料是甄选智利进口的西梅，
1: 是
0: 它
1: 的，
0: 这个品种就很特殊，
1: 对，
0: 天然的，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倍浓缩的提取，同时这里面啊还添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
1: 益生元，
0: 对，益生元浓缩液，我告诉你，这6%啊可不是白天里面的，它可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修复功能，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自主的蠕动功能，给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提供足够的营养，让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平衡，啊，不会给这有害菌留任何的机会，你看一举多得吧。同时，咱们可以看这个给大伙推荐的这个药房159一瓶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哈，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这个配料表说明什么啊？你不管是老人，你不管是小孩，或者你是孕妇。包括三高的、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这高血脂的患者，都可以安全的服用。啊，每次啊，刚开始头3个月给我保证每天100毫升，
1: 100毫升，
0: 哎，纯天然物理性排便的效果远远超过你药物的刺激。
1: 对，
0: 每天按时按点的准时的排便，而且排出来的这种顺畅感，我告诉你，一定是五星级的，五
1: 九
0: 星
1: 便
0: 级
1: 有
0: 的。
1: 五星级的，便便也有五星级
0: 我跟你说，还真有。你知道五星级的排便是什么标准吗？首先颜色一定是黄褐色的，然后气味没有那种恶臭的气味，
1: 恶臭不行。
0: 对，形状是光滑成型的，然后排便的时间要短。
1: 对，
0: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排空之后，人他会有愉悦感，
1: 对，
0: 这就是五
1: 愉
0: 星
1: 悦
0: 级
1: 感
0: 啊，五星级排便。
1: 很畅快。所以
0: 对，
1: 说，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的售价是159元一瓶，而我们的平台价格呢，每瓶仅需要29.8块，10瓶为一组，相当于是花了不到2瓶的钱就拿到了10瓶的量。如果是朋友们呢，您现在也是每天被便秘所困扰，肚子鼓鼓的，一次排便1、2个小时，成天吃不下喝不下的，还在使用开塞露啊，还在吃一些刺激性的药物的话，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定要赶快的停下来啊！马上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把智利进口原料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带回家，每次只需要100毫升，纯天然物理排便的效果远超药物的刺激，实现每天能够按时按点儿的排出五星级便便。有需求赶快打来电话，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 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新。

0: 莓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0: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0: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你说我多幸运哈、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第一天，
3: 对、
4: 我就成功抢到50瓶，你说我多幸运哈？
3: 抢到多少？订了50瓶啊。哎呦呵，那可真不少。你是自己用啊，还是一家人一起用啊？
4: 就我自个儿用。
3: 火，你这么多用得了吗？你这呀，哎呦。
4: 哎呀，我跟你讲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西梅纤维素吧，我吧每回都在药店买。
3: 哦。
4: 一瓶得159呢，那多贵呀、
3: 可不嘛，哎呀。
4: 你看搁咱平台，这才29.8元。这便宜多少都算了。咱说是50瓶，我能省下6000来块钱呢，这不算。
3: 哎呦，这可真不少啊。
4: 啊可不。哎，说实话，梁老师，我真佩服你，你也太牛了。每一款产品吧，都是最高品质。而且价格都是我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你真佩服你，太牛了你。
3: 哎呦，这个啊，这个我可不敢揽功啊，为什么呢？你就想呗，我就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啊？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要感谢谁呢？感谢咱们平台背后的300多位专家的支持。你想呗，咱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啊，可以说掌控着全世界很多的一些领域最先进的提纯的技术啊、制备的技术啊、高倍浓缩的技术啊、冻干闪式技术啊等等。所以说你就想呗，这些专利技术随便给哪个厂家提供一下免费的技术支持，你想一想对厂家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帮助。
4: 嗯，对。
3: 所以说很多厂家就愿意跟我们合作，即便很多产品哎他赔钱，他也愿意跟我们合作。你看看是这个道理啊。
4: 是是是，反正吧都是好人能人。
3: 哎呀，
4: 有你们保驾护航吧。
3: 嗯，
4: 你说我们这身体想不好的都难，你说是不是？
3: 这也是听你的意思，你这也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受益了是吧？啊，
4: 受益了。跟、
3: 哦、
4: 你说我老伴儿心脏不好
3: 啊，
4: 就是高含量的 Q10
3: 啊，
4: 哎吃完以后就他这个心脏憋挺疼的感觉就轻多了，
3: 多好啊！你看看
4: 啊，这次一下省这么多钱，
3: 嗯，
4: 那得叫受益匪浅啊！这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不看价格，那你不管价格怎么样，是不是？咱们便宜是一方面，我们得说有没有效果。

0: 对不对？这是关
1: 对对
0: 键的。你跟我说说，咱们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1: 对，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就是经常出差，
0: 啊。
1: 大概是2年前开始，我就发现我啥毛病呢？就是哎，换个地方我就开始便秘。
0: 啊，明白了，
1: 你
0: 嗯，
1: 啊，你看出一次差，3、4天，哎，
0: 啊，
1: 我就3、4天不排便。
0: 有这样的人啊，我知
1: 啊，
0: 道，嗯，
1: 后来我发展到啥程度呢？都7、8天呢才排一次，
0: 哎呦呵，嗯，
1: 排的老干了，那
0: 嗯，
1: 跟那子弹头似的，咣当一声掉到那个就跟抽水马桶里了。
0: 粪便呢，如果说在我们肠道当中，它堆积的时间长的话，我们的肠道呢会反复的吸收这个粪便。吸收来吸收去啊，最后没有营养物质了，它把粪便当中的水都给吸收了，结果呢，你剩下来的粪便是不是越来就越干燥了，对吧？就
1: 啊，
0: 特
1: 真
0: 别硬
1: 是，
0: 了，啊，嗯，
1: 哎呀，您说那肚子呀，胀得鼓鼓的，
0: 啊，
1: 我跟您说，那时候看啥玩意儿都烦，就不想吃啊，
0: 啊，
1: 晚上还失眠多梦，
0: 嗯，
1: 别提了，老遭罪了，
0: 是，哎呀，
1: 而且明显感觉自己吧胖，还虚
0: 虚胖啊，哦，
1: 胖，
0: 明白，
1: 啊，
0: 嗯。
1: 哎，那脸儿发黄，
0: 嗯，
1: 满脸长疙瘩，
0: 哎呀哈，
1: 完了嘴还那么臭的。
0: 啊，口腔有异味是吧？
1: 啊，你像什么就是我不干燥吗？什么泰山露，
0: 啊，
1: 便秘茶，
0: 啊，
1: 啊，香丹青，
0: 啊，
1: 那个酚酞片儿，
0: 啊，啊，
1: 哎，反正说只要是能治这些的，我都试过。
0: 药都用过了，哎呀哈，
1: 对，反正是反反复复，另外那玩意儿副作用还挺大的呢。
0: 嗯，
1: 你说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
0: 嗯，嗯。
1: 哎呀，给我愁的呀！就那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说这个智利进口这个就是锌镁纤维素好使。
0: 哦，同学告诉你的，哎呀，好，
1: 对对对，他跟我说的嘛，完我就找了好几个药房啊。你说辛梅汁儿吧，有卖的，但是它这原料它不是进口的呀。
0: 都是国产的，不是智利进口的，是吧？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效果就差多了啊！我告诉
1: 是
0: 你
1: 啊，没招儿，我就让我们同学说是那你们当地帮我买吧，完是159一瓶。完我说多买便宜吧，他说多卖这价。
0: 多买也这价，人家不
1: 啊，
0: 愁卖，你多买当然便宜不了了，是不是？而
1: 是
0: 且你
1: 啊。
0: 想啊，你说的这个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西梅纤维素饮，它的原材料是智利的原装进口的。你想一想，落到咱们中国，它这个税得交多少，对吧？药
1: 对，
0: 店，你想一想，还有人工成本，还有房租成本呢。再加上原装进口的这个西梅纤维素饮，你智利的，如果真正是智利的话，我告诉你，效果特别好。那你
1: 是
0: 说
1: 是，
0: 你多买，凭啥给你便宜？那不可能啊！
1: 也是这么个理儿。
0: 啊，
1: 完了，效果是真
0: 对
1: 好。
0: 吧？你看，
1: 哎，那玩意儿真快，我就喝一瓶哈，我就感觉这肚子里头翻江倒海似的，哎，就马上就想上厕所，
0: 好，
1: 而且排的吧顺畅多了。
0: 不错啊！
1: 以前我跟你说，我一坐着就得说1个点儿俩点儿，
0: 哎呀哈，嗯，
1: 这会儿挺快，20来分钟的。
0: 啊，
1: 完了排出那一大堆呀、啊，我跟你说，差点没把马桶堵了，别提老丢人
0: 哎
1: 了。
0: 呦。而且你排出去便，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发黑的，而且味道
1: 啊，
0: 特别重，特别臭，是不是这样？
1: 哎呀，真臭啊！
0: 啊，
1: 我跟你说，我都堵着鼻子不敢闻呐。
0: 那叫宿便，你看看，哎呀哈，嗯，
1: 反正过了有1个礼拜吧，
0: 啊，
1: 这大便就正常了。
0: 好，
1: 完一天排一次，就像您说那个香蕉便
0: 正常了，好啊，
1: 啊，哎呀，那舒服劲儿就别提多得劲儿了。
0: 好啊，不错啊。
1: 哎，这说实话，我2、3年呢，我都没有说是就是这么顺畅排便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太得
0: 是不
1: 劲
0: 是
1: 儿
0: 啊？哎呀，好啊，不错
1: 了。
0: 啊。
1: 所以说这回吧，我准备长期用了，我
0: 哦，
1: 不想那个再用那些药了。
0: 嗯，
1: 不过这真的药不能像原来那些药似的有副作用啥的，不能吧？
0: 这一点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为啥呀？我告诉你，首先我就说一点你就明白了。首先，它根本就不是药，明白吧？只有是药，咱们老话讲"是药三分毒"嘛，对不对？它不
1: 对，
0: 是
1: 那是。
0: 药。啊，它就没有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它这个原材料为什么我说的我给大伙推荐一定是保质保量的呢？是不是品质一定是最上乘的呢？它这个原材料是甄选智利的进口的西梅，所以说它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的，然后再加上高倍浓缩提取的这个技术，还有6%的益生元的浓缩液，什么意思？这个益生元呢？除了帮助你排便之外，这个益生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数量，益生菌的数量，保证我们菌群的平衡。就说白了，它在养你的肠道呢，让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数量增多了。

0: 然后你这肠道的功能慢慢就彻底的恢复了，而且这种恢复的排便是我们本能的恢复，它不是靠药物刺激的，是吧？而且它这个配方表里头，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你知道在人家智利吗？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就这款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啊，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孕妇，或者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都能够安全服用。你就放心啊，而且我也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你就半年的时间。我告诉你，半年每天你就给我用到50到100毫升左右就行。你半年之后，我告诉你，你基本的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就能够恢复了
1: 哦，哎呀，还喝的少了，这么
0: 啊。啊，
1: 说，
0: 对呀，50到100就可以啊。哎
1: 哎
0: 呀，
1: 呀，那就更省钱
0: 那
1: 了。
0: 可不啊。
1: 那 我跟你再确认一下，我这50瓶肯定没问题吧？
0: 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如果答应你了的话，就肯定没问题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1: 那行行行，您话我就放心了。
0: 啊，
1: 行，那您
0: 好，
1: 挺忙的，我也
0: 好
1: 不耽误您
0: 啊，
1: 时间了
0: 好，
1: 啊。
0: 咱们聊到
1: 您
0: 这
1: 也挺
0: 儿，
1: 平安啊。
0: 好，
1: 好嘞，
0: 再见啊，好，
1: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块一瓶。轻宿便排肠毒，每天一便，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4: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3: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4: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3: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4: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3: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4: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3: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4: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3: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4: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3: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4: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块。
3: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看，梁老师，我云南的，我打平台那个电话一直占线，
0: 哎
5: 哎
0: 呦，
5: 呀，总算打到你这里了。我是想麻烦你帮我忙，你帮我报个名呗。
0: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慢慢跟我说，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5: 哎，我就是。

0: 想麻烦你帮我订几十瓶那个西门纤维素。
1: 哎呦好，
0: 这次给的也不多，关键的电话打不进去，我着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就是你现在平台还没有通上电话呗，是不？场外是吧？
0: 哎，
1: 那如果说平台电话你还没打通的话，这个忙我帮不上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咱们不允许任何人走后门啊，这个你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0: 哎呦，那你的意思如果我抢不到你就看着我憋死呗。
1: 你看没那么严重，我不敢这么说。这个你电话打我这儿来了，你看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0: 哎呦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半个月没排便了。
1: 哎呦哈，
0: 开线路一起用三四个不好使啊。哎呀，你不帮我，我真的我憋死算了，真有这种感觉。
1: 不至于这样。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说说你这个便秘怎么回事，好吧？啊，
0: 我便秘的问题好多年了，前几年吧吃药还有效果
1: 啊，
0: 后来吃药它不管用了，排个便吧，
1: 啊、
0: 我感觉比当天还难。
1: 火。
0: 另外呢，我一排便不好呢，就是那血压呀、血糖这都高，
1: 哦，
0: 还不敢使劲。我是怕什么？我怕脑出血
1: 啊！对，
0: 哎呦，太难了！我这个忙啊，你今天怎么也得帮帮我，不帮也得帮啊，反正就是必须得帮我，我难受啊，梁老师。
1: 你别着急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今天呢，是咱们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咱们呢，你也别过于担心。你这样啊，也别着急，你还是反复的给我们这个后台打电话，平台打电话。我相信肯定能打通，而且你能订得上，因为今天才是第一天。然后你拿到手之后啊，我告诉你，你就像其他人一样，你就给我用就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多了不用，你一瓶喝完我就保证你有反应啊。就特别像你这种非常严重的便秘的患者，刚开始见效的效果是特别快的，你就放心吧。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它的原材料，它这个西梅的这个纤维素的原材料是从智利进口的。啊，它这个品种也好，效果也好，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残留。更主要，它里头啊，它是用这个高倍浓缩提取的技术，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的。你比如说，你不是血糖高吗？血压高吗？是不是？
0: 嗯，
1: 完全不会有影响的。你就品一品，如果你便秘，通过这个西梅纤维素用完了之后，你有改善了，你这个血糖、血压都会有一定的降下来的这种趋势。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你先去抢。如果说等我们活动到明天你还抢不着，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0: 那你说准了，我先打平台电话抢。
1: 对，
0: 抢到刚好，抢不到的话我还来找你，好不好？
1: 你放心，这个忙我肯定帮，但是你先打这个场外平台的热线啊，定上了、嗯、啊，那就最好了。如果你还打不进去，明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解决，好不好？我保证让你告别你现在这个便秘的困扰，好吧？
0: 那行那行，梁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我打平台电话去了，好吧？我
1: 赶快打电话，
0: 先再见，好吧、
1: 啊？好了，再见啊！
0: 哎哎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仅需29.8元一瓶。食品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

0: 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

0: 中，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1: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0: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1: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0: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西梅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0: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0: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星石。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啊，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嗯，
2: 您可真办实事儿啊，
4: 办事
2: 是不是？
4: 你看
2: 太办事儿了。今天呢是智利进口原料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
4: 哎，
2: 我们平台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是吧？
2: 对呀，大家都说了，梁老师您太厉害了，
4: 啊，
2: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太厉害了。
4: 没错。
2: 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售价159元一瓶，
4: 是不是？
2: 药房同款。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
4: 嗯，
2: 平台每瓶仅需要29.8元。哇，10瓶是一组，
4: 对，
2: 相当于是用2瓶的钱，
4: 对，
2: 拿到了10瓶的量。
4: 你看看，嗯，
2: 就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
4: 嗯，
2: 平台的工作人员还说呢，说哎呀，这个账一定10瓶，那个李叔定20瓶，
4: 啊，
2: 就打电话就这么直接，可见。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改善便秘问题它是个大事儿，
4: 对，
2: 是不是？
4: 嗯。
2: 但是现在呢，也因为大家的热情高涨，有问题了。
4: 有问题。
2: 嗯，真是，就是很多问题都得是在事儿上见。
4: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不就是现实版的10万个为什么吗？是不是？你这没有问题就不是你了。
2: 有问题了。
4: 什么问题？直接说。
2: 就这个问题不是我提的
4: 啊，
2: 是平台跟您提的。
4: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上来就。100瓶的订啊，
4: 多少？
2: 100瓶。
4: 哎呦，
2: 就是一组，不是10瓶嘛？
4: 啊，
2: 上来就订10组，
4: 10组，
2: 20组的。
4: 嗯，
2: 那平台没办法给定啊。
4: 嗯，
2: 因为老师您下达了命令了，说不能超过100瓶，
4: 不能超过100瓶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得100瓶，相当于有10个人就得不着了。对不对？
2: 那不得满足大家愿望吗？
4: 是，但是你是想满足一个人的愿望呢，还是满足更多人的愿望呢？这个看似是一个矛盾的事儿，我必须得衡量这个标准。
2: 嗯，
4: 我真是特别想满足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你比如说像咱们在药房买这个去疼片一样，买这个阿司匹林一样，
2: 嗯，
4: 是不是啊？你随时随地都能买得到，是吧？你吃完了还有，而且价位还不高。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所有的产品目前来说还做不到这一点，
2: 是因为厂家不赚钱吗？
4: 对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价格 刚才就拿你说的这个

0: 29.8来讲，
1: 嗯，
0: 你相当于是几折了，是不是？你两瓶的价格你可以得到十瓶，
1: 对，
0: 那你说厂家还赚什么钱呢？
1: 嗯，
0: 厂家不赚钱你知道吗？静石，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事儿。
1: 嗯，
0: 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单位，你只要想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话，
1: 嗯，
0: 就必须按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标准实行零距离零差价来给我们供应。
1: 对，美国的辅酶 Q 十啊，
0: 嗯，
1: 澳洲的耳苗油，
0: 是吧？
1: 比利时的神经酸都是大厂大品牌的，
0: 对，
1: 这些大家都已经是得到了，而且价格基本上都是一折两折给朋友们带来的。
0: 没错，嗯。
1: 但梁老师有一点啊，
0: 嗯，
1: 您说我们平台供应不赚钱，甚至是赔钱，那厂家图什么呢？就我们是大爱，您是大爱付出，厂家图什么呢？
0: 因为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它是一个惠民的平台，
1: 嗯，
0: 短短的在咱们中国四个年头的时间，可以说现在辐射了咱们不下60座城市了，
1: 嗯，
0: 那你知道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也好，或者是一些大的厂家也好，你知道它的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挂上的话，你知道是多大的一笔广告的这个宣传吗？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赚钱的，
1: 嗯，
0: 只不过这个钱没有赚在明面上，赚的是什么呢？广告的效益，
1: 口碑。
0: 对，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我总说什么呀，就是你打铁必须自身硬，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我们的硬气硬实力，
0: 对不对？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它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大型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吧，
1: 嗯，
0: 手里头掌握着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些，比如说提纯技术，
1: 嗯，
0: 制备技术，高倍浓缩技术，冻干散式技术等等，这是我们的独家的专利，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随便跟一个厂家合作的话，我们提供一项免费的技术支持，你知道对任何一个厂家来讲那都是天大的帮助吗？
1: 对，都是天大的帮助。
0: 所以说就这两点，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硬核。
1: 嗯，
0: 你即便厂家你赔钱好了，他们也上杆子愿意跟咱们合作。
1: 有的时候你说不是钱的事儿，
0: 对，
1: 那不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还给这么少呢？
0: 这么少是吧？那你看你绕来绕去又问，就是每次活动为啥量少的问题了。
1: 嗯，
0: 其实量少的问题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材料太稀缺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次说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西梅纤维素，
1: 嗯，
0: 它主要的原材料是哪儿的？智利进口的，
1: 嗯，
0: 不是咱们中国产的，
1: 对，
0: 是从智利进口的原材料，进口的这个西梅，
1: 嗯，
0: 只要是进口的这个产品，它就有数量的限制，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再加上
1: 进口不能敞开的给你拿，
0: 对呀、啊，你说这次咱们把价格又压到了冰点了都，都是吧？
1: 嗯，
0: 在药房买2瓶的钱，在我们平台就能够买到10瓶，大家伙看到了实惠，
1: 嗯，
0: 都想多囤点儿。所以说你看昨天咱们把这价格一公布之后，报名的人数暴增吧，
1: 对，
0: 那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说你说就回到咱们刚才说这个问题了，你是满足一个人还是满足更多的人？所以说我没办法，没办法啊，我只能规定凡是超过100瓶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对不起啊，你不能订那么多，
1: 是
0: 务必要提供真实的你的临床的便秘的诊断的结果和报告啊，你超过100瓶的才有可能给你提供给你发放，如果没有提供的话，超过100瓶的是不允许的。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借助平台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得到实惠，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
0: 对，而且我们经常说健康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获得的，
1: 嗯，
0: 那你看咱们这次这个价格，它就具备了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生活习惯点点滴滴的这个条件，
1: 嗯，
0: 是吧？完全具备我们常年的长期的来使用，
1: 对，
0: 它就具备这个条件嘛，
1: 嗯
0: 嗯。
1: 所以说，想要得到我们此次西梅纤维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0251-85156029，
1: 把智利进口原料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带回家，改变以往的思维啊，扔掉害人的西药。
2: 对，
1: 我们实现呢吃得好排得畅，真真正正的做健康人，多好啊。
2: 没错，就是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健康人，
1: 嗯，
2: 就是老话说得好，叫吃喝拉撒嘛。
1: 嗯，
2: 谁排在第一位？
1: 吃啊，民以食为天呀、啊！
2: 吃排在第一位。
1: 对呀、啊，告诉小孩说：“大宝啊，你多吃点啊，长个儿
2: 啊，
1: 身体好。”
2: 哎，
1: 告诉老人呢说：“多吃点，咱能长寿。”
2: 对，这是老话。
1: 嗯，
2: 但是从咱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吃得好不一定人就健康，你得排得畅，这个人才长寿。
1: 嗯，老师那天说了什么？要想不死。肚中无食，
2: 无食，对，这是一句老话嘛，是吧？话糙理不糙嘛，是吧？刚才你也说了，民以食为天，
1: 嗯，
2: 而真正体现出来的民以食为天最大的意义，我告诉你，你想一想，就在咱们中国70年代那时候，
1: 嗯，
2: 你看老百姓见面打招呼说什么？
1: 吃了吗？
2: 吃了吗？您家吃的啥？是吧？现代人呢？咱们现在呢？
1: 嗯，
2: 90%的人都为了咱们今天吃点啥发愁，
1: 还真是去菜市场转好几圈也不知道吃点什么，
2: 不知道买啥。
1: 嗯，
2: 是不是？你知道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不知道吃啥的原因是什么吗？
1: 没胃口。
2: 对喽，
1: 没欲望。
2: 没欲望，没胃口。
1: 嗯，
2: 你看看60-70年代那买啥，那时候都凭票啊。
1: 嗯，
2: 什么肉票、粮票、油票，你就是这冬天了给孩子做个棉袄你得用棉花票。
1: 对，
2: 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每家的孩子都多七八个呀，
1: 嗯，
2: 是不是？大部分的家庭那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
1: 是的，
2: 一个月30天能吃上2对3对的这个干饭那都是奢望了。
1: 嗯，
2: 平时都是稀粥啊。
1: 对
2: 啊，还得放点这个三野菜放里面。
1: 嗯，
2: 你想吃肉你想都不用想啊，条件好的过年才能够吃一顿饺子。即便这样，那个年代你会发现啊，人的身体特别好。
1: 嗯，
2: 你几乎没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什么心梗脑梗的，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记得以前我在给大家伙讲这个胃病的时候，提到一个中医上非常牛的一个药叫杞鸽散。
1: 嗯，
2: 还记得吧？
1: 嗯，
2: 杞鸽散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材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2: 麦麸。
1: 嗯。
2: 这个小麦磨出来的这个外皮儿，
1: 嗯，
2: 而我们现在吃的精米都已经把这个外皮打掉了，
1: 对，没有了。
2: 那么杞鸽散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那个麦麸皮儿，
1: 是的。
2: 而我们早些年间60-70年代家家户户吃的那个米呀、啊，都带这个麦麸皮儿，
1: 嗯，
2: 所以说熬出来的粥上面有一层粥油，
1: 明白。
2: 但是带着这个麦麸皮儿，你看很少人得这个胃病的，
1: 嗯，
2: 你一看吃那么糟的食物。不是什么精粮精米，但是很少得胃病的。现代人呢吃的都是精米，但是把这些好东西你磨没了，反而胃病也来了。所以说这不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吗？
1: 对，
2: 生活条件越好，我们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三高的患者就越多。
1: 嗯、
2: 你看是不是
1: 富贵病吗？还真是这样，它就来了，
2: 对不对？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比之前好了不止一星半点，
1: 嗯，
2: 鸡鸭鱼肉想吃就吃，
1: 嗯，
2: 每天吃喝都跟过年似的，以前是吧？
1: 嗯，
2: 现在见面打招呼那都不是吃了吗？
1: 嗯，
2: 都是问啥你知道吗？
1: 对，
2: 老李你血压怎么样？
1: 凉了吗？
2: 对，老刘你这个血糖凉了吗？
1: 嗯，
2: 你这血栓现在咋样了？
1: 现在大家更关心疾病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啊，
2: 是不是？
1: 您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吃得好了，没胃口了，
2: 对，
1: 还惹了一身的毛病呢？
2: 其实没胃口也好，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三高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也罢，你知道吗？
1: 嗯，
2: 很多人这些疾病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
1: 哦，
2: 都和便秘有关。是吧？你看咱们很多现在上了年岁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
1: 嗯、
2: 或者是现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正在经历吧，
1: 对，
2: 那、啊、大家伙排不出便来，是不是？这大便憋着难受，
1: 嗯，
2: 好几天也不排一次便，一摸肚子硬邦邦的，
1: 是
2: 在肚子里头硬得像石头一样，然后吃不下坐不下睡不着的，小区大半夜的有的老头儿还在那溜达，你一问他不是健身的，干嘛呀？排不出便来，
1: 嗯，
2: 在小区里乱溜达，用手推肚子，然后实在不行，打开塞露，
1: 嗯，
2: 啊，你看多。

0: 少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番泻叶、果导片、整肠生是常年备着的，
1: 对，
0: 是吧？酸奶常年的喝，香蕉常年的吃，没有一个好使的。人家大便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咱们便秘的人是吧？一到厕所里你就出不来，一个小时也是他，俩小时也是他。
1: 对，
0: 你知道这些人他的心思每天他是想着吃什么吗？他不可能嘛，
1: 他没有这个胃口，
0: 完全没有这个胃口嘛。
1: 有时候啊，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他折磨人啊，折磨人一点不含糊啊。
0: 对呀、
1: 啊，
0: 和那些重大的疾病，这是折磨人，我跟你说没啥差别。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就像便秘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它不光折磨人。你知道刚才我讲了很多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可能就是从便秘带来的。而且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都是因为便秘最后送了性命。
1: 便秘而送命。
0: 对吧？很多人你看有性格比较要强的，爱和自己较劲的，心想这便秘也不是大毛病，不就是不排吗？好，我使劲的攥紧拳头，使劲的把吃奶劲儿都用出来，使劲往下排。你知道吗？你这口气儿下去了，你排出来还好，如果下边没排出来，上面排出来了，那就完蛋了。脑血管、心血管破裂、堵塞，是吧？拥堵，是吧？梗死，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了，命就没了。
1: 真是，就是没把排便困难当回事儿，最后呢，造成了很惨痛的结果。
0: 对。而且刚才你看我说的，有很多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它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嘛。我给你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病啊，糖尿病知道吧？糖尿病有多少人不是原发的，
1: 不是
0: 都是，都是由便秘导致的，是继发的糖尿病。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就是又有糖尿病又便秘的朋友更得注意了呗。
0: 对，你得考虑考虑，你这个糖尿病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是便秘导致的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为什么呢？
0: 我告诉你啊，本身我们血糖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就是一种损害。就是你血糖高了的话，它会腐蚀我们的植物神经。植物神经一旦不敏感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就弱了。
1: 对，
0: 就是食物残渣一到我们肠道当中，它刺激它，你不敏感了，它感觉不到，它就不蠕动了。所以说大便是不是不容易排出来？还有反过来讲，长期的吃降糖药，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吃降糖药？常年的吃降糖药也会损伤我们肠道的功能、代谢的功能，包括蛋白质它的平衡。啊，你看很多经常吃这个降糖药的人，说的我没有胃口，为啥？到这个临床一检查，腹肌呀、会阴的肌张力啊都不足了，排便无力。然后，便秘反过来还可以升你的血糖，你知不知道？
1: 便秘可以升血糖，
0: 对，增加它的并发症，
1: 就互相影响。
0: 对，你看，我们肠道的空间是不是就那么大？如果里面的这个粪便排不出去了，这个毒素垃圾它站在那儿，站在这个位置，它排不出去。食物当中的营养是不是吸收不进来？
1: 是。
0: 你吃的降糖药，是不是也不能够吸收？
1: 对。
0: 你吸收的都是毒素，这些毒素垃圾一旦入血了，流遍我们全身，它会加重我们血液血糖的升高。你这个血糖联合着毒素粘附在一块儿，这是什么呀？你知道吗？就是血栓，就是斑块，就是脂质体斑块，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酸子。而且便秘的人往往会有焦虑症，
1: 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
0: 当你人一焦虑的时候，我们人会产生应急反应。那你这个应急反应会促使我们人体当中的胰岛素拮抗。什么叫胰岛素拮抗？就你分泌胰岛素没作用了。然后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糖皮质激素等等，都分泌开始增加了。这些因素都是升高你血糖的因素。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了，你就得加倍，你就得加量，而且还没作用。
1: 所以说，想控制血糖，就得把便秘先给控制好，
0: 对，
1: 是不是？
0: 你便秘不解决的话，你血糖想控制门儿都没有，是吧？
1: 很难。
0: 而且不仅是血糖升高啊。便秘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甚至都有生命的威胁。就是人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他的血压是不是他会升高啊？比我们正常人可能会翻一倍都多呀。 就很多我在临床上。

0: 发现，就是便秘的患者，他一使劲儿的时候，收缩压就是瞬间可以达到200毫米汞柱。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并发症是什么？毛细血管堵塞。
1: 毛细血管堵塞，
0: 哎，往往表现在哪儿呢？眼睛上，
1: 嗯，
0: 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微血管，它会有堵塞的情况。那么这个血压突然间升高了，由于便秘的问题，会瞬间造成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所以说我们说的腔隙性脑梗，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大量的出血，都有可能是便秘导致的。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出现失明的情况。
1: 对，其实听着就特别吓人了。
0: 它是不可逆的啊，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你年头长的话，本身就有大血管的病变。刚才我说的是小血管病变，
1: 嗯，
0: 他最起码你失明了或者是腔梗了，他不要命啊。
1: 对，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有大血管的病变的话，比如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是吧，脑动脉硬化，是吧，那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因为便秘造成的这种血压的急剧的升高，可能瞬间会导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哦，
0: 急性的脑出血。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这是有数据的啊。
1: 嗯，
0: 我在法国啊佩勒格林医学中心曾经做过这种详细的这个数据的调查。
1: 嗯，
0: 当时在佩勒格林他们住院的这个患者当中，和便秘有关的死亡的人数每年高达90000人都多。
1: 哇，
0: 你知道这整个法国才多少人吗？
1: 对呀，
0: 是不是？他一年就这一个医院啊，和便秘有关的死亡人数90000人左右，其中患有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几乎占了一半。
1: 所以说对他来说，把便秘解决了，他也是一件保命的事儿啊。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都知道三高啊、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呀、什么血脂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总认为这些疾病才是真正的病，
1: 哦，
0: 以为便秘这不算啥呢，这一点大错特错了。很有可能这些病是你便秘带来的。
1: 明白。
0: 而且就算不是便秘带来的，你这个便秘不解决，你这些病是非常容易高发或者突发的，甚至要了你的命的。你看咱们中医啊，早在汉代的时候，就刚才你说那句话，就是欲得不死，肠中无屎嘛。
1: 嗯，
0: 你知道前半句是啥吗？
1: 嗯，
0: 欲得长生，肠中常清。
1: 对，
0: 这就是咱们中国汉代的医书当中写的明确的说法。
1: 嗯，
0: 到了咱们近代，现代医学我告诉你，对这句话也进行了这个明确的论证了。
1: 嗯，
0: 就这个粪便呢，长期的堆积在我们肠道当中，我们的这个肠道会反复吸收其中的大量的一些水分。
1: 嗯，
0: 因为营养物质早就吸收没了。
1: 明白。
0: 剩下吸收的、反复吸收的只有水了。那么同时在这个水分的吸收的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包括毒素，包括大量滋生的一些细菌和病毒都会入血，那就引发各种各样的我们老年性常见的慢性疾病，甚至我告诉你啊，恶性肿瘤，我告诉你有很多都是便秘导致的。
1: 你看它便秘它就是个万恶之源。
0: 对呀，
1: 说我们把肠道给它毒素清理干净了，排出宿便，它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我们的健康和寿命来讲，
1: 嗯，
0: 排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比你吃都关键，
1: 真
0: 是，
1: 是
0: 不是？我们说吃喝拉撒，是吧？
1: 嗯，
0: 你要上岁数的话，把拉和撒排在前面。年轻人可以把吃喝放在前头，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把拉和撒放在前面。
1: 对。
0: 之前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位患者，女同志，
1: 嗯，
0: 便秘20多年，然后你说20多年的便秘，他什么药没用过吧？
1: 那他肯定得积极治啊！
0: 所有的药物都不好使了，每次排便他得上门上医院，在家里都不好使。好在他们家离医院比较近，下楼就是，到医院通过这个外科微创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完成他的排便。
1: 哇，你说他这个排便已经成了大问题了。
0: 对呀，啊，在这个当地的医院都已经成为名人了。
1: 哦，
0: 来这儿啊，他都不用挂号，直接找这个门诊就给他处理了。干嘛呀？
1: 哦，
0: 人工给他排便。后来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打听到我是从这个国外回来的嘛，
1: 哦，
0: 还给这个英国的皇室贵族看过病嘛，
1: 哦，
0: 他就想让我给他看看。
1: 嗯，
0: 你知道吗？

0: 遗憾的是，我就见过他一次，
1: 嗯，
0: 以后他挂我号挂了十多次，我连人都没见着过。
1: 那怎么挂完号不来呢？
0: 你知道什么原因
1: 为
0: 吗？
1: 啥呀？他，
0: 就是这老大姐特别有意思啊。后来我知道原因了，哎，都给我气笑了。就是老大姐比较传统，认为我是个男大夫，
1: 啊，
0: 在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啊，
1: 很隐私哈，不
0: 哎，
1: 方便。
0: 有一些私密的部位啊，那我得去检
1: 哎
0: 查
1: 呀，
0: 呀。她就很纠结，很
1: 但真
0: 尴
1: 不
0: 尬。
1: 用这样啊，在医生面前，尤其是在治病的时候，是无性别差的。
0: 当然了，我说在我们的眼里，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
1: 对，
0: 只有活人和死人之
1: 就人体和疾病嘛。
0: 分。啊，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第一次他见到我的时候，我是有印象的嘛。然后后来总挂我号，就不来找我看病了。然后当时呢，我就说呀，我说你这样吧，先不给你检查。既然说你有这个心理障碍，那我就先不给你检查。但是呢，从你这个体态上，我已经知道了，包括你的自主描述上，你这个便秘应该很严重了。我说你这样吧，你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吧。就是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西梅纤维素，也是智利啊进口的原材料。我说你把这个先用上吧，啊，你把这个用上，既能够实现你排便的问题，还能够避免怎么样找我男大夫看病的这个尴尬。
1: 行啊，一举两得
0: 对
1: 呀。
0: 啊，然后老大姐还真听话，就用上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了。用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有感觉了，这肚子里头就哗啦哗啦的响，
1: 有响动。
0: 哎，像这个水流这个声似的，哗啦哗啦的响。然后第二天，就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告诉我什么啊？说竟然说放屁了。我觉得放屁很正常的事儿呢。他说那可不是，我将近有3个月都没放过屁了，这第二天就放屁了，而且一放十多个，恶臭恶臭的，家里都没法待了。我说这是好现象，你就坚持用吧。然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说梁老师，哎呦，你真是神医呀！就一个西梅纤维素，它都不是药，我用完了，这效果简直太好了。就今天早上，我一阵子疼啊，就赶忙往那个厕所里跑，而且排得特别的顺畅
1: 哎呦！
0: 啊，就是而且排出来都感觉像这个香蕉便一样。啊，就5分钟就排完了，然后站起来就看着这个马桶里的大便，足足自己看了10分钟
1: 看
0: 啊，
1: 着高兴啊！
0: 高兴，眼泪都下来了。
1: 对呢。
0: 他说我20年了，我第一次啊就排出这样的正常的大便来。
1: 你说啊，要不是说因为这20来年被便秘折磨得生不如死，不至于这么高兴。
0: 哎呦，这可想而知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20年。我说好事儿啊。你呀，好日在后头呢，坚持用吧。我说这个西梅纤维素它不是药啊，可以这个加量使用，也可以长期的使用。
1: 对。
0: 然后又过了几个月，这回啊，老大姐特意的自己来，没给我打电话，没给我助理打电话，直接来我们医院了。我这一瞧啊，和我第一次看她的这个样子，那简直太大的变化了，脸色儿变过来了，白里透红了。人有精神头了，你看，就是常年便秘的人，这个精神头是永远不足的。
1: 对对对。
0: 就这几个月，哎，人有精神头了，然后胖了不少，跟我说话的声也洪亮了不少啊！而且你知道吗？第一次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他有体味儿，包括口腔啊，包括汗毛孔啊，
1: 很正
0: 散
1: 常，
0: 发的这种气味儿，
1: 毒
0: 是吧？
1: 素嘛。
0: 因为我们当大夫的望闻问切啊。这是其中一个手段，是吧？我们全面掌握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嘛，所以说这次来身上的体味没有了。我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量个血压，血压正常了。
1: 你看多
0: 我说
1: 好啊！
0: 我说你再给我做一个血常规，做完了之后血脂完全的正常，一点不稠了。
1: 哎呦，你说
0: 你
1: 啊，
0: 看，
1: 毒素垃圾没有了，
0: 对呀。
1: 其他的症状也跟着好了。
0: 排便正常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就没有了，它就排出去了。
1: 多幸福的事儿啊！
0: 啊，然后当时这个老大姐还跟我说呢，说梁老师，我特别对不起你。我说怎么这么说呢？怎么
1: 怎
0: 还
1: 么的
0: 对不起
1: 了？
0: 我呢？她说你不是让我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吗？而且这个西梅纤维素不是在这个药房有卖的吗？你不是特意说的你让我到那儿去买，因为这个医院里是没有开的嘛。我就去了。 然后呢，在药房一百。

0: 才59块钱一瓶，我喝了一个多月，感觉效果特别好，我就想常年的这个把它用好，但是一算这个账啊，159块钱一瓶，这太贵了，我就想省点儿。第二个月开始，我就没按照你说的一次100毫升那么喝，我给它减半了，我给它喝50毫升了，没想到。50毫升效果也这么好，所以说我这次我跟你说说，我觉得有点没听你的医嘱啊，我不应该欺骗你，我跟你实话实说。
1: 但不遵医嘱，咱们效果是好的，
0: 对，
1: 说明是老师推荐和治疗方案是正确的。
0: 对，
1: 你说159块钱，对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它不算个什么。
0: 可能是，对吧？
1: 可能是不是？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是年龄大的老人朋友来说啊，那本身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了，
0: 那可
1: 一
0: 不，
1: 百五十九还真挺贵
0: 就
1: 的。
0: 是我们靠退休金活着的，
1: 对，
0: 咱们
1: 想
0: 老一辈
1: 省点
0: 人，
1: 儿，
0: 159一瓶，
1: 它真挺
0: 确实
1: 贵。
0: 挺贵。而且我们点退休金还想着孩子呢，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还得贴补点孩子，贴补点这个孙子呢。
1: 是呢。
0: 那在这儿啊，我要强调一下，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在药房花159块钱买的一瓶的这个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还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花29.8块一瓶你抢到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你记住了，听我的话，如果说你便秘的时间比较长了，在头3个月尽量不要给我减量，反而可以给我加点量。等3个月的基础打好了，你的这个排便的这种时长啊，包括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那个时候你还真就可以给我减量，你减到50毫升没问
1: 没
0: 题的。
1: 问
0: 但是
1: 题。
0: 头3个月一定要保证效果，是吧？保证每天100毫升，或者是给我加点量都行，
1: 对，因
0: 啊。
1: 为高浓度的、高被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呢，它是一个纯天然的，不伤不刺激咱们肠道的，
0: 对，
1: 所以说高品质的产品，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好它，
0: 没
1: 来
0: 错，
1: 清肠啊、排便呢、啊，维持属于自己的健康之本。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啊！而且目前啊，对于我们老年性便秘治疗的一些方法、一些药物，对我们身体伤害是非常大
1: 非常大
0: 的。
1: 哈。
0: 我讲过常见的开塞露，
1: 对。
0: 副作用两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对我们肠道的黏膜有极大的伤害。对不对？第二个，我说了，它会导致我们的静脉曲张，而且这些药物它成瘾性特别高，依赖性特别高。就你用上了，可能就能排出来点儿，不用你就完全排不出来。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泻药，是吧？番泻叶、大黄啊，什么什么这个蓖麻油啊，等等，有这些成分的一些这个泻药，它的毒副作用那更加的可怕了。
1: 对，
0: 长期使用的话，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细胞的变异。什么叫变异？你知道
1: 变
0: 吗？
1: 异
0: 就是癌变，就是肿瘤
1: 啊，哦，
0: 啊！你看有多少这个结肠癌的患者，都是常年的用泻药治这个便秘，治来治去治出来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渗透性的泻药，比如说甘露醇，比如说乳果糖，这都属于渗透性的泻药。这些药物在我们临床上也常用，但是这些药物容易导致我们全身上下的电解质的紊乱，它就会伤我们的肝，伤我们的肾。
1: 是，
0: 所以说，这第二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第三个，我们临床上的什么呢？处方药，比如说我们促进胃肠道蠕动的一些处方药，比如说这个莫沙必利，是吧？依托必利这样的药，大家伙听过吧？这样的药更不能常用了。因为你用完了以后，马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头痛、恶心、呕吐，整个身体的这种植物神经的紊乱。
1: 对，其实很多西药的副作用是我们根本就承担不起的伤痛。
0: 对，
1: 为什么我们今天西梅纤维素活动第一天有那么多朋友大量的来订购？因为朋友们都说了呀，说老师推荐的西梅纤维素它没有副作用，它绝对的安全呀，
0: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
1: 它不
0: 药。
1: 是药
0: 对
1: 啊。
0: 吧？但是它的作用远远要大于你药的作用，
1: 哦，
0: 对吧？它第一点，它就不是药，它不是药就没有那三分毒，没有那三分毒的危害，对不对？而且它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说的敢肯定它的效果呢？首先它的原料， 原料是真。

0: 选智利进口的西梅，它这个品种就很特殊，
1: 对，
0: 天然的，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倍浓缩的提取，同时这里面啊还添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
1: 嗯，益生元。
0: 对，益生元浓缩液，我告诉你，这6%啊，可不是白天里面的。
1: 嗯。
0: 它可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修复功能。
1: 嗯。
0: 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自主的蠕动功能，给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提供足够的营养。
1: 对。
0: 让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变得越来越强大，
1: 嗯，
0: 越来越平衡。啊，不会给这有害菌留任何的机会，你看一举多得吧。同时咱们可以看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药房159一瓶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哈，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这个配料表说明什么啊，你不管是老人，你不管是小孩，或者你是孕妇，包括三高的、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这高血脂的患者，都可以安全的服用。
1: 嗯，
0: 啊，每次啊，刚开始头3个月给我保证每天100毫升，
1: 100毫升，
0: 哎，纯天然物理性排便的效果远远超过你药物的刺激。
1: 对，
0: 每天按时按点的准时的排便，而且排出来的这种顺畅感，我告诉你，一定是5星级的，
1: 酒便有5星级的，便便也有5星级的。
0: 我跟你说，还真有。你知道5星级的排便是什么标准吗？首先颜色一定是黄褐色的。
1: 嗯。
0: 然后气味没有那种恶臭的气味。
1: 恶臭不行。
0: 对，形状是光滑成型的。
1: 嗯。
0: 然后排便的时间要短。
1: 对。
0: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排空之后人，它会有愉悦感。
1: 对，
0: 这就是
1: 愉悦感
0: 啊，5星级白点
1: 很畅快。
0: 对，
1: 所以说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的售价是159元一瓶，而我们的平台价格呢，每瓶仅需要29.8元，十瓶为一组，相当于是花了不到2瓶的钱就拿到了10瓶的量。如果说朋友们呢，您现在也是每天被便秘所困扰，肚子鼓鼓的，一次排便1-2个小时，成天吃不下喝不下的，还在使用开塞露啊，还在吃一些刺激性的药物的话，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定要赶快的停下来啊！马上拨打平台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把智利进口原料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带回家，每次只需要100毫升，纯天然物理排便的效果远超药物的刺激，实现每天能够按时按点的排出5星级便便。有需求赶快打来电话，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3: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2: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2: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3: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2: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温。

0: 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你说我多幸运哈！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第一天，
3: 对啊，
4: 我就成功抢到50瓶，你说我多幸运哈！
3: 抢到多少？订了50瓶啊！
4: 对啊。
3: 哎呦呵，那可真不少。你是自己用啊，还是一家人一起用啊？
4: 就我自个儿用。
3: 火，你这么多用得了吗？你这呀，哎呦！
4: 哎呀，我跟你讲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西梅纤维素吧，我吧每回都在药店买，一瓶得159呢，那多贵呀、啊！
3: 可不嘛，哎呀！
4: 你看搁咱平台，这才29.8元，这便宜多少都算了，咱说是50瓶，我能省下6000来块钱呢，这不算。
3: 哎呦，这可真不少啊！
4: 啊可不，哎，说实话，梁老师，我真佩服你，你也太牛了，每一款产品吧都是最高品质，而且价格都是我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你真佩服你，太牛了你。
3: 哎呦，这个啊，这个我可不敢揽功啊，为什么呢？你就想呗，我就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啊，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要感谢谁呢？感谢咱们平台背后的300多位专家的支持。你想呗，咱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啊，可以说掌控着全世界很多的一些领域最先进的提纯的技术啊，制备的技术啊，高倍浓缩的技术啊，冻干闪视技术啊等等。所以说你就想呗，这些专利技术随便给哪个厂家提供一下免费的技术支持，你想一想对厂家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帮助。
4: 嗯，对，
3: 所以说很多厂家就愿意跟我们合作，即便很多产品哎他赔钱，他也愿意跟我们合作。你看看是这个道理啊。
4: 是是是，反正吧都是好人能人。
3: 哎呀，
4: 有你们保驾护航吧。你说我们这身体想不好的都难，你说是不是？
3: 这也是听你的意思，你这也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受益了是吧？啊，
4: 受益了。跟你说，我老伴儿心脏不好
3: 啊，
4: 就是高含量的 Q10
3: 啊，
4: 哎，吃完以后就他这个心脏憋挺疼的感觉就轻多了，
3: 多好啊！你看看
4: 啊，这次一下省这么多钱，那得叫受益匪浅啊！这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不看价格，那你不管价格怎么样，是不是？咱们便宜是一方面，我们得说有没有效果，对不对？这是关键的。
4: 对对对，
3: 你跟我说说，咱们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就是经常出差
3: 啊。
4: 大概是2年前开始，我就发现我啥毛病呢？就是，哎，换个地方我就开始便秘
3: 啊。明白了，
4: 你看出一次差，3-4天，哎，我就3-4天不排便。
3: 有这样的人啊，我知道，
4: 后来我发展到啥程度的，都7-8天呢才排一次。
3: 哎呦呵，
4: 排的老干了，那跟那子弹头似的，咣当一声掉的那个就跟抽水马桶里了。
3: 粪便呢，如果说在我们肠道当中，它堆积的时间长的话，我们的肠道呢会反复的吸收这个粪便，吸收来吸收去啊，最后没有营养物质了，它把粪便当

0: 中的水都给吸收了，结果呢，你剩下来的粪便是不是越来就越干燥了，对吧？就
1: 那
0: 特别
1: 真
0: 硬
1: 是，
0: 了，啊，嗯，
1: 哎呀，您说那肚子呀，胀得鼓鼓的，
0: 啊，
1: 我跟您说，那时候看啥玩意儿都烦，就不想吃啊，
0: 啊，
1: 晚上还失眠多梦，
0: 嗯，
1: 别提了，老遭罪了。
0: 是，哎呀，
1: 而且明显感觉自己吧胖，还虚胖
0: 虚胖啊，哦，明白，
1: 啊，
0: 嗯，
1: 哎，那脸儿发黄，
0: 嗯，
1: 满脸长疙瘩，
0: 哎呀哈。
1: 完了嘴还那么臭的。
0: 啊，口腔有异味儿是吧？
1: 啊，你像什么就是我不干燥吗？什么柴菜露，
0: 啊，
1: 便利茶，
0: 啊，
1: 啊，香丹青，
0: 啊，
1: 那个芬太片儿，
0: 啊，啊，
1: 哎，反正说只要是能治这些的，我都试过。
0: 药都用过了，哎呀哈，
1: 对，反正是反反复复，另外那玩意儿副作用还挺大的呢。你说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哎呀，给我愁的呀！就那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说这个智利进口这个就是心酶纤维素好使。
0: 啊，同学告诉你的，哎呀，好，
1: 对对对，他跟我说的嘛，完我就找了好几个药房啊。你说心酶汁儿吧，有卖的，但是它这原料它不是进口的呀。
0: 都是国产的，不是智利进口的，是吧？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效果就差多了啊！我告诉
1: 是
0: 你
1: 啊，没招儿，我就让我们同学说是那个你们当地帮我买吧，完是159一瓶，完我说多买便宜吧，他多卖这价。
0: 啊，多卖也这价，人家不愁
1: 啊，
0: 卖，你多买当然便宜不了了，是不是？而
1: 是
0: 且你
1: 啊。
0: 想啊，你说的这个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西梅纤维素饮，它的原材料是智利的原装进口的。你想一想，落到咱们中国，它这个税得交多少，对吧？药店，你想一想，还有人工成本，还有房租成本呢。再加上原装进口的这个西梅纤维素饮，你智利的，如果真正是智利的话，我告诉你，效果特别好。那你
1: 是
0: 说你
1: 是，
0: 多买，凭啥给你便宜？那不可能啊！
1: 也是这么个理儿。完了，效果是真
0: 对
1: 好。
0: 吧？你看，
1: 哎，那玩意儿真快，我就喝一瓶哈，我就感觉这肚子里头翻江倒海似的，哎，
0: 好，
1: 就马上就想上厕所，
0: 好，
1: 而且排的吧顺畅多了。
0: 不错啊！
1: 以前我跟你说，我一坐就得说一个点儿俩点儿，
0: 哎呀哈，嗯，
1: 这回挺快，20来分钟的。
0: 啊，
1: 完了，排出那一大堆呀、啊！我跟你说，差点没把妈捅秃了，别提老丢人了。
0: 哎呦。而且你排出去一遍，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发黑的，而且味道特
1: 啊！
0: 别重，特别臭，是不是这样？
1: 哎呀，真臭啊！
0: 啊，
1: 我跟你说，我都堵着鼻子不敢闻
0: 那
1: 呐。
0: 叫宿便，你看看，哎呀哈，
1: 反正过了有一个礼拜吧，这大便就正常了。
0: 好，
1: 完一天排一次，就像您说那个香蕉便。
0: 正常了，好，
1: 啊！哎呀。那舒服劲儿就别提多得劲儿了。
0: 好啊，不错啊。
1: 哎，这说实话，我2、3年呢，我都没有说是就是这么顺畅排便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太
0: 是
1: 得
0: 不
1: 劲
0: 是？
1: 儿了。
0: 哎呀，好啊，不错啊。
1: 所以说这回吧，我准备长期用了，我
0: 哦，
1: 不想那个再用那些药了。
0: 嗯，
1: 不过这真的药不能像原来那些药似的有副作用啥的，不能吧？
0: 这一点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为啥呀？我告诉你，首先我就说一点你就明白了。首先，它根本就不是药，明白吧？只有是药，咱们老话讲"是药三分毒"嘛，对不对？它
1: 对，
0: 不
1: 那
0: 是
1: 是。
0: 药。啊，它就没有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它这个原材料，为什么我说的我给大伙儿推荐一定是保质保量的呢？是不是品质一定是最上乘的呢？它这个原材料是甄选智利的进口的西梅，所以说它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的，然后再加上高倍浓缩提取的这个技术，还有6%的益生元的浓缩液，什么意思？这个益生元呢？除了帮助你排便之外，这个益生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数量，益生菌的数量，保证我们菌群的平衡。就说白了，它在养你的肠道呢，让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数量增多了，然后你的肠道的功能慢慢就彻底的恢复了。而且这种恢复的排便是我们本能的恢复，它不是靠药物刺激的，是吧？而且它这个配方表里头，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你知道在人家智利吗？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就这款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啊，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孕妇，或者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都能够安全服用，你就放心啊。而且我也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你就半年的时间。我告诉你，半年，每天你就给我用到50到100毫升左右就行。你半年之后，我告诉你，你基本的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就能够恢复了啊！
1: 哎呀， 还喝。

0: 了，这么说。
1: 对呀、啊，50到100就可以啊。
0: 哎呀，那就更省钱了。
1: 那可不啊。
0: 那我跟你再确认一下，我这50平肯定没问题吧？
1: 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如果答应你了的话，就肯定没问题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0: 那行行，有您话我就放心了。
1: 啊，
0: 行。那您也挺忙的，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咱们聊到这儿，
0: 您也挺平安啊。
1: 好，再见啊。好，
0: 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瓶。轻速便排肠毒，每天一便，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4: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3: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4: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3: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4: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3: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4: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3: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4: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3: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4: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3: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4: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3: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别看梁老师，我云南的，我打平台那个电话一直占线，哎呀，总算打到你这边了。我是想麻烦你帮我个忙，你帮我报个名呗。
1: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慢慢跟我说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5: 我就是想麻烦你帮我订几十瓶那个西梅纤维素。
1: 哎呦好，
5: 这次给的也不多，关键的电话打不进去，我着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就是你现在平台还没有通上电话呗，是不？场外是吧？
5: 哎，
1: 那如果说平台电话你还没打通的话，这个忙我帮不上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咱们不允许任何人走后门啊，这个你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5: 哎呦，那你的意思，如果我抢不到，你就看着我憋死呗。
1: 你看没那么严重，我不敢这么说。这个你电话打我这儿来了，你看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5: 哎呦，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半个月没排便了。
1: 哎呦哈，
5: 开塞露一起用3、4

0: 好吃啊！哎呀，你不帮我，我真的我憋死算了，真有这种感觉。
1: 不至于这样。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说说你这个便秘怎么回事，好吧？啊。
0: 我便秘的问题好多年了，前几年吧吃药还有效果
1: 啊
0: 后来吃药它不管用了排个
1: 啊！
0: 便吧我感觉比登天还难。
1: 火
0: 另外呢我一排便不好呢就是那血压呀血糖的都高
1: 哦
0: 还不敢使劲。我是怕什么我怕脑出血。
1: 啊，对，有
0: 哎
1: 这个
0: 呦
1: 风险。
0: 太难了我这个忙啊你今天怎么也得帮帮我不帮也得帮啊反正就是必须得帮我我难受啊梁老师。
1: 哎呀，你别着急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今天呢，是咱们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咱们呢，你也别过于担心。你这样啊，也别着急，你还是反复的给我们这个后台打电话，平台打电话。我相信肯定能打通，而且你能订得上，因为今天才是第一天。然后你拿到手之后啊，我告诉你，你就像其他人一样，你就给我用就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多了不用，你一瓶喝完，我就保证你有反应啊。就特别像你这种非常严重的便秘的患者，刚开始见效的效果是特别快的，你就放心吧。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它的原材料，它这个西梅的这个纤维素的原材料是从智利进口的，啊，它这个品种也好，效果也好，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残留。更主要，它里头啊，它是用这个高倍浓缩提取的技术，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的。你比如说，你不是血糖高吗？血压高吗？是不是？完
0: 对
1: 全
0: 对，
1: 不会有影响的。你就品一品，如果你便秘通过这个西梅纤维素用完了之后，你有改善了，你这个血糖、血压都会有一定的降下来的这种趋势。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你先去抢。如果说等我们活动到明天你还抢不着，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0: 那说准了，
1: 好
0: 我先
1: 吧，
0: 打平台电话抢。
1: 对，
0: 抢都干好，抢不到的话，我还来找你，好不好？
1: 你放心，这个忙我肯定帮。但是你先打这个场外平台的热线啊，定上了啊，那就最好了。如果你还打不进去，明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解决，好不好？我保证让你
0: 那行
1: 告
0: 那
1: 别
0: 行。
1: 你现在这个便秘的困扰，好吧？
0: 那行那行，梁老师，我就
1: 好吧，
0: 不和你多说，我打平台电话去了，好吧？
1: 对，
0: 我
1: 赶快
0: 再
1: 打电
0: 先
1: 话
0: 再见，好
1: 啊！
0: 吧？
1: 好了，再见啊！
0: 哎哎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仅需29.8块一瓶，十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9: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8: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一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9: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

0: 为纤维素饮品，
1: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1: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0: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1: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0: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星石。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啊，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嗯，
2: 您可真办实事儿啊，
4: 办事
2: 是不是？
4: 你看，
2: 太办事儿了。今天呢是智利进口原料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
4: 哎，
2: 我们平台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是吧？哎、
2: 对呀，大家都说了，梁老师您太厉害了，
4: 啊，
2: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太厉害了。
4: 没错。
2: 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售价159元一瓶，
4: 是不是？
2: 药房同款，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
4: 嗯，
2: 平台每瓶仅需要29.8元，哇，10瓶是一组，
4: 对，
2: 相当于是用2瓶的钱，
4: 对，
2: 拿到了10瓶的量，
4: 你看看，嗯，
2: 就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
4: 嗯，
2: 平台的工作人员还说呢，说，哎呀，这个账一定10瓶，那个李叔定20瓶，
4: 啊，
2: 就打电话就这么直接，可见。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改善便秘问题它是个大事儿，
4: 对，
2: 是不是？
4: 嗯。
2: 但是现在呢，也因为大家的热情高涨，有问题了。
4: 有问题
2: 了。嗯、哦，真是，就是很多问题都得是在事儿上见。
4: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不就是现实版的10万个为什么吗？是不是？你这没有问题就不是你了。
2: 有问题了。
4: 什么问题？直接说。
2: 就这个问题不是我提的
4: 啊，
2: 是平台跟您提的。
4: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上来就。100瓶的订、啊、
4: 多少？
2: 100瓶。
4: 哎呦，
2: 就是一组，不是10瓶嘛？
4: 啊，
2: 上来就订10组，
4: 10组，
2: 20组的、
4: 哎。嗯，
2: 那平台没办法给定啊。
4: 嗯，
2: 因为老师您下达了命令了，说不能超过100瓶，
4: 不能超过100瓶啊。这个为什么呢？
2: 嗯、
4: 因为一个人得100瓶，相当于有10个人就得不着了，对不对？
2: 那不得满足大家愿望吗？
4: 是，但是你是想满足一个人的愿望呢？还是满足更多人的愿望呢？这个看似是一个矛盾的事儿，我必须得衡量这个标准。
2: 嗯，
4: 我真是特别想满足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你比如说像咱们在药房买这个去疼片一样，买这个阿司匹林一样，
2: 嗯，
4: 是不是啊？你随时随地都能买得到，是吧？你吃完了还有，而且价位还不高。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所有的产品，目前来说还做不到这一点。
2: 是因为厂家不赚钱吗？
4: 对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价格，刚才就拿你说的这个29.8元来讲，
2: 嗯，
4: 你相当于是几折了，是不是？你2瓶的价格你可以得到10瓶，
2: 对，
4: 那你说厂家还赚什么钱呢？
2: 嗯，
4: 厂家不赚钱你知道吗？静石，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事儿。
2: 嗯，
4: 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单位，你只要想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话，
2: 嗯，
4: 就必须按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标准，实行零距离、零差价来给我们供应。
2: 对， 对，美国的辅酶 Q10 啊。

0: 澳洲的耳苗油、
1: 是
0: 比利
1: 吧？
0: 时的神经酸都是大厂大品牌的，
1: 对，
0: 这些大家都已经是得到了，而且价格基本上都是一折两折给朋友们带来的。
1: 没错，
0: 但梁老师有一点啊，您说我们平台供应不赚钱，甚至是赔钱，那厂家图什么呢？就我们是大爱，您是大爱付出，厂家图什么呢？
1: 因为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它是一个惠民的平台。短短的在咱们中国4个年头的时间，可以说现在辐射了咱们不下60座城市了。那你知道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也好，或者是一些大的厂家也好，你知道它的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挂上的话，你知道是多大的一笔广告的这个宣传吗？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赚钱的，只不过这个钱没有赚在明面上，赚的是什么呢？广告的效益。
0: 口碑。
1: 对，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我总说什么呀？就是你打铁必须自身硬，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0: 我们的硬气、硬实
1: 对
0: 力，
1: 不对？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它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大型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吧，手里头掌握着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些，比如说提纯技术、制备技术、高倍浓缩技术、冻干散氏技术等等，这是我们的独家的专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随便跟一个厂家合作的话，我们提供一项免费的技术支持，你知道，对任何一个厂家来讲，那都是天大的帮助嘛。
0: 对，都是天大的帮
1: 所以
0: 助。
1: 说，就这两点，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硬核。你即便厂家你赔钱，好了，他们也上杆子，愿意跟咱们合作。
0: 有的时候你说不是钱的事 儿，
1: 对，
0: 那不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还给这么少呢？
1: 那 这么少是吧？那你看你绕来绕去又问，就是每次活动为啥量少的问题了。其实量少的问题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材料太稀缺了。你比如说咱们这次说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它主要的原材料是哪儿的？智利进口的，不是咱们中国产的，
0: 对，
1: 是从智利进口的原材料，进口的这个西梅。只要是进口的这个产品，它就有数量的限制，
0: 对，
1: 啊，所以说再加
0: 进
1: 上
0: 口不能敞开的给你拿
1: 对
0: 了。
1: 呀，啊，你说这次咱们把价格又压到了冰点了都，都是吧？在药房买2瓶的钱，在我们平台就能够买到10瓶，大家伙看到了实惠。都想多囤点儿，所以说你看，昨天咱们把这价格一公布之后，报名的人数暴增吧。
0: 对。
1: 那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说你说就回到咱们刚才说这个问题了，你是满足一个人还是满足更多的人？所以说我没办法，没办法啊，我只能规定，凡是超过100瓶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对不起啊，你不能订那么多。
0: 是，
1: 务必要提供真实的你的临床的便秘的诊断的结果和报告啊！你超过100瓶的才有可能给你提供、给你发放。如果没有提供的话，超过100瓶的是不允许的。
0: 对，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嘛。我们
1: 对，
0: 还是希望能够借助平台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得到实惠。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
1: 对，而且我们经常说健康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获得的。那你看咱们这次这个价格，它就具备了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生活习惯点点滴滴的这个条件，是吧？完全具备我们常年的、长期的来使用，
0: 对，
1: 它就具备这个条件嘛。
0: 所以说，想要得到我们此次西梅纤维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把智利进口原料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带回家，改变以往的思维啊，扔掉害人的西药，
1: 对，
0: 我们实现呢吃得好、排得畅、真真正正的做健康人，多好啊！
1: 没错，就是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健康人？就是老话说得好，叫吃喝拉撒嘛。 谁排在第一位？
0: 吃啊，民以食为天呀、啊！
1: 吃排在第一位。
0: 对呀、啊，告诉小孩说：“大宝啊，你多吃点啊，长个儿
1: 啊，
0: 身体好。”
1: 哎，
0: 告诉老人呢。

0: 说多吃点，咱能长寿。
1: 对，这是老话。
0: 嗯。
1: 但是从咱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吃得好不一定人就健康，你得排得畅，这个人才长寿。
0: 嗯，老师那天说了什么？要想不死，肚中无
1: 对，
0: 屎。
1: 无屎，对，这是一句老话嘛，是吧？话糙理不糙嘛，是吧？刚才你也说了，民以食为天，而真正体现出来的民以食为天最大的意义，我告诉你，你想一想，就在咱们中国70年代那时候，你看老百姓见面打招呼说什么？
0: 吃了吗？
1: 吃了吗？
0: 对，
1: 您家吃的啥？是
0: 对，
1: 吧？现代人呢？咱们现在呢？90%的人都为了咱们今天吃点啥发愁，
0: 还真是去菜市场转好几圈儿，也不知道吃点什
1: 不知
0: 么。
1: 道买啥，是不是？你知道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不知道吃啥的原因是什么吗？
0: 没胃口，
1: 对喽，
0: 没欲望。
1: 没欲望，没胃口。你看看60、70年代，那买啥那个时候都凭票啊，什么肉票、粮票、油票，你就是这冬天了给孩子做个棉袄，你得用棉花票。
0: 对，
1: 对不对？而
0: 对。
1: 且那个时候，每家的孩子都多七八个呀，是不是？大部分的家庭那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
0: 是的，
1: 一个月30天，能吃上2顿、3顿的这个干饭，那都是奢望了。平时都是稀粥啊，
0: 对呀，
1: 还得放点这个三野菜放里面。你想吃肉，你想都不用想，啊，条件好的过年才能够吃一顿饺子。即便这样，那个年代你会发现啊，人的身体特别好，你几乎没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什么心梗、脑梗的。你知道为啥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记得以前我在给大家伙讲这个胃病的时候，提到一个中医上非常牛的一个药，叫企鹅散，还记得吧？企鹅散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材料，你知道是什么吗？麦麸。这个小麦磨出来的那个外皮儿，而我们现在吃的精米都已经把这个外皮儿打掉了。
0: 对，没有了。
1: 那么企鹅散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那个麦麸皮儿，
0: 是的，
1: 而我们早些年间60、70年代家家户户吃的那个米呀，都带这个麦麸皮儿，所以说熬出来的粥上面有一层粥油，
0: 明白，
1: 但是带着这个麦麸皮儿，你看很少人得这个胃病的，你一看吃那么糟的食物。不是什么精粮、精米，但是很少得胃病的。现代人呢，吃的都是精米，但是把这些好东西你磨没了，反而胃病也来了。所以说，这不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吗？
0: 对，
1: 生活条件越好，我们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三高的患者就越多。你看是不
0: 富
1: 是？
0: 贵病嘛，还真是这样，它就来了。
1: 对不对？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比之前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儿。鸡鸭鱼肉想吃就吃。每天吃喝都跟过年似的，以前是吧？现在见面打招呼那都不是吃了吗？都是问啥你知道吗？
0: 对，
1: 老李，你血压怎么样？
0: 凉了吗？
1: 啊，对，老刘，你这个血糖凉了吗？你这血栓现在咋样
0: 就
1: 了？
0: 现在，大家更关心疾病和健康方面的问题
1: 是
0: 啊。
1: 不是？
0: 您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吃得好了，没胃口了，
1: 对。
0: 还惹了一身的毛病呢？
1: 其实没胃口也好，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三高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也罢，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些疾病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都和便秘有关，是吧？你看咱们很多现在上了年岁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或者是现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正在经历吧，
0: 对，
1: 那大家伙排不出便来，是不是？这大便憋着难受。好几天也不排一次便，一摸肚子硬邦邦的，在肚子里头硬得像石头一样，然后吃不下、坐不下、睡不着的。小区大半夜的，有的老头儿还在那溜达，你一问，他不是健身的，干嘛呀？排不出便来，在小区里乱溜达，用手推肚子，然后实在不行打开塞露。啊，你看多少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番泻叶、果导片、整肠生是常年备着的。
0: 对，
1: 是吧？酸奶常年的喝，香蕉常年的吃，没有一个好使的。人家大便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咱们便秘的人是吧？一到厕所里你就出不来，一个小时也是他，2小时也是他。你知道这些人他的心思每天他是想着吃什么吗？他不可能
0: 他
1: 嘛，
0: 没有这个胃口
1: 完
0: 啊。
1: 全没有这个胃口嘛。
0: 有时候啊，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 它折磨人啊，折磨人一点

0: 不含糊啊。
1: 对呀、
0: 啊，
1: 和那些重大的疾病，这是折磨人，我跟你说没啥差别。
0: 对，
1: 而且你看啊，就像便秘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它不光折磨人。
0: 嗯，
1: 你知道刚才我讲了很多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可能就是从便秘带来的。
0: 嗯，
1: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都是因为便秘最后送了性命，
0: 便秘而送命，
1: 对吧？很多人你看有性格比较要强的，
0: 嗯，
1: 爱和自己较劲的，
0: 嗯，
1: 心想这便秘也不是大毛病，不就是不排吗？好，我使劲的攥紧拳头，使劲的把吃奶劲都用出来，使劲往下排，你知道吗？你这口气下去了，你排出来还好，如果下边没排出来，上面排出来了，那就完蛋了。
0: 嗯，
1: 脑血管、心血管破裂、堵塞，是吧？拥堵，是吧？梗死，这问题一旦出现了，命就没了。
0: 真是，就是没把排便困难当回事儿，最后呢，造成了很惨痛的结果。
1: 对，而且刚才你看我说的，有很多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它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嘛。我给你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病啊，
0: 嗯，
1: 糖尿病知道吧？
0: 嗯，
1: 糖尿病有多少人不是原发的？都是由便秘导致的，是继发的糖尿病
0: 哦。
1: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就是又有糖尿病又便秘的朋友更得注意了呗。
1: 对，你得考虑考虑你这个糖尿病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是便秘导致的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为什么呢？
1: 我告诉你啊，本身我们血糖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就是一种损害。
0: 嗯，
1: 就是你血糖高了的话，它会腐蚀我们的植物神经。
0: 嗯，
1: 植物神经一旦不敏感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就弱了。
0: 对，
1: 就是食物残渣一到我们肠道当中，它刺激它，你不敏感了，它感觉不到，
0: 嗯，
1: 它就不蠕动了。所以说大便是不是不容易排出来？
0: 嗯，
1: 还有反过来讲，长期的吃降糖药，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吃降糖药？
0: 嗯。
1: 常年的吃降糖药也会损伤我们肠道的功能，代谢的功能，
0: 嗯，
1: 包括蛋白质它的平衡啊。你看很多经常吃这个降糖药的人说的我没有胃口，为啥？到这个临床一检查，腹肌啊、会阴的肌张力啊都不足了，排便无力，
0: 嗯，
1: 然后便秘反过来还可以升你的血糖，你知不知道？
0: 便秘可以升血糖，
1: 对，增加它的并发症，
0: 就互相影响。
1: 对，你看我们肠道的空间是不是就那么大，
0: 嗯，
1: 如果里面的这个粪便排不出去了，这个毒素垃圾它站在那儿，站在这个位置它排不出去，
0: 嗯，
1: 食物当中的营养是不是吸收不进来？
0: 是，
1: 你吃的降糖药是不是也不能够吸收？
0: 对，
1: 你吸收的都是毒素，
0: 嗯，
1: 这些毒素垃圾一旦入血了，流遍我们全身，它会加重我们血液血糖的升高。
0: 嗯，
1: 你这个血糖联合着毒素粘附在一块儿，这是什么呀？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血栓，就是斑块，就是脂质体斑块，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酸子。而且便秘的人往往会有焦虑症。
0: 真的是这样，
1: 是不是？
0: 对，
1: 当你人一焦虑的时候，我们人会产生应急反应。
0: 嗯，
1: 那你这个应急反应会促使我们人体当中的胰岛素拮抗。什么叫胰岛素拮抗？就你分泌胰岛素没作用了。
0: 嗯，
1: 然后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糖皮质激素等等，都分泌开始增加了。
0: 嗯，
1: 这些因素都是升高你血糖的因素。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了，你就得加倍，你就得加量，而且还没作用。
0: 所以说想控制血糖就得把便秘先给控制好。
1: 对，
0: 是不是？
1: 你便秘不解决的话，你血糖想控制门都没有，是吧？
0: 很难。
1: 而且不仅是血糖升高啊，便秘对这个糖尿病的患
0: 是我们根本就承担不起的伤痛。
1: 对，
0: 为什么我们今天西梅纤维素活动第一天有那么多朋友大量大量的来订购？因为朋友们都说了呀，说老师推荐的西梅纤维素它没有副作用，它绝对的安全呀。
1: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药，
0: 不是药啊，
1: 对吧？但是它的作用远远要大于你药的作用，
0: 哦，
1: 对吧？它第一点，它就不是药，它不是药就没有那三分毒，没有那三分毒的危害，对不对？而且它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说的敢肯定它的效果呢？
0: 嗯，
1: 首先它的原料。原料是甄选智利进口的西梅，它这个品种就很特殊，
0: 对，
1: 天然的，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

0: 都被浓缩的提取，同时这里面啊还添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
1: 益生元。
0: 对，益生元浓缩液，我告诉你，这6%啊，可不是白天里面的，它可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修复功能，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自主的蠕动功能，给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提供足够的营养。
2: 师傅，
0: 对呀，50到100就可以啊，哎呀。
2: 那就更省钱
0: 那
2: 了。
0: 可不啊，
2: 那 我跟你再确认一下，我这50瓶肯定没问题吧？
0: 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如果答应你了的话，就肯定没问题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2: 那行行行，一会儿我就放心了。
0: 啊，
2: 行，那你也挺忙的，我也不耽误您时间
0: 好，
2: 了啊。
0: 咱们聊到
2: 您
0: 这
2: 也
0: 儿，
2: 挺平安啊。
0: 好，
2: 好嘞，
0: 再见啊，好，哎，
2: 再见。
0: 嗯，
3: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变。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瓶。轻宿便，排肠毒，每天一便，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5: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4: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恶变的风险就会增加3倍。
5: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4: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5: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4: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5: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4: 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5: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4: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5: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4: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5: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全球购仅需29.8元。
4: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3: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看梁老师，我云南的，我打平台那个电话一直占线。哎呀，总算打到你这里了。我是想麻烦你帮我忙，你帮我报个名呗。
0: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慢慢跟我说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6: 我就是想麻烦你帮我订90瓶那个西梅纤维素。
0: 哎呦好，
6: 这次给的也不多，关键的电话打不进去，我着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就是你现在平台还没有通上电话呗，是不？场外是吧？
6: 哎，
0: 那如果说平台电话你还没打通的话，这个忙我帮不上你。为什么呢？ 因为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一个

0: 公平公正的平台，咱们不允许任何人走后门啊，这个你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1: 哎呦，那你的意思，如果我抢不到，你就看着我憋死呗。
0: 你看没那么严重，我不敢这么说。这个你电话打我这儿来了，你看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1: 哎呦，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半个月没排便了。
0: 哎呦哈，
1: 开塞露一起用三四个都不好使啊。哎呀，你不帮我，我真的我憋死算了，真有这种感觉。
0: 不至于这样。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说说你这个便秘怎么回事，好吧？啊，
1: 我便秘的问题好多年了，前几年吧，吃药还有效果
0: 啊，
1: 后来吃药它不管用了，排个便吧，
0: 啊，
1: 我感觉比当天还难。
0: 火。
1: 另外呢，我一排便不好呢，就是那血压呀、血糖的都高，
0: 哦，
1: 还不敢使劲。我是怕什么？我怕脑出血
0: 啊！对，
1: 哎呦，太难了！我这个忙啊，你今天怎么也得帮帮我，不帮也得帮啊，反正就是必须得帮我，我难受啊，梁老师。
0: 你别着急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今天呢，是咱们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咱们呢，你也别过于担心。你这样啊，也别着急，你还是反复的给我们这个后台打电话，平台打电话。我相信肯定能打通，而且你能定得上，因为今天才是第一天。然后你拿到手之后啊，我告诉你，你就像其他人一样，你就给我用就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多了不用，你一瓶喝完，我就保证你有反应啊。就特别像你这种非常严重的便秘的患者，刚开始见效的效果是特别快的，你就放心吧。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它的原材料，它这个西梅的这个纤维素的原材料是从智利进口的。啊，它这个品种也好，效果也好，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残留。更主要，它里头啊，它是用这个高倍浓缩提取的技术，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的。你比如说，你不是血糖高吗？血压高吗？是不是？
1: 嗯，
0: 完全不会有影响的。你就品一品，如果你便秘，通过这个西梅纤维素用完了之后，你有改善了，你这个血糖、血压都会有一定的降下来的这种趋势。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你先去抢。如果说等我们活动到明天你还抢不着，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1: 那你说准了，我先打平台电话抢。
0: 对，
1: 抢到更好，抢不到的话我还来找你，好不好？
0: 你放心，这个忙我肯定帮，但是你先打这个场外平台的热线啊，定上了，嗯，啊，那就最好了。如果你还打不进去，明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解决，好不好？我保证让你告别你现在这个便秘的困扰，好吧？
1: 那行那行，梁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我打平台电话去了，好吧？我
0: 赶快打电话，
1: 再见，好吧？
0: 好了，再见啊！
1: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仅需29.8元一瓶。食品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3, 2, 1
1: 朋友们，跟大家报备一个好的消息，我有可能

0: 要红了。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大家有没有人有张嘉译老师的这个私信，或者大家都去冲到主角的演绎或者是导演的那个名单里面，然后去在底下去推荐一下，说陕西有一个孙思思，他非常适合。
1: 咱陕西话说的好，能唱能说会敲啊，好耍的很。
0: 我当时做了一个开玩笑嘛，我说大家都去说，都去帮我推荐，我苟富贵绝对勿相忘。朋友们，大家可以休息了，因为我自己本人冲上去了。在上周六呢，主角回家的一个见面会上，我负责一人接待的部分，见到了很多老师，包括张嘉译老师。我就在张嘉译老师那个门口我晃荡呀，啊，王小晨老师，就是不饰演米兰的那位也很火啊，还有孙浩啊，哎呀，吉他呀，还有那位贵贱不干李医生，然后包括我自己接待的一个艺人，叫郭文岗，就是那个丝团，算是完道歉还是保持逆炫啊，朋友们，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呢觉得 OK 还差不多。林子说，那你咋不发抖音呢？这不今天就准备好好的剪一下，因为周六确实忙了一整天。周六是我儿子过生日，早上一大早先给他过生日，过完生日之后呢，因为晚上还有个活动，所以我下午先要去化妆，化完妆到现场呢接待艺人，接待完艺人啊，直接去的二厂这儿就支持起来。闪电说浩存呢，我要看刘浩存。刘浩存呢拍了一个视频发过来了，因为当天他可能在剧组没办法来。妈呀，那头小的演员脸特别小。朋友们，这个事儿的演员梦呢，我就算是梦碎了。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直觉得我在正常女孩里边来说她不算特别胖吧，你说丑吧咱也不能算丑，你说我单独去演个丑角，我说实话这导演不能够。昨天周六呢就见到了各方演员，尤其是张嘉译老师。张嘉译老师向我走来的时候，我觉得哇，我是张嘉译老师的一倍胖，就他呀是我的一半，就这么夸张。朋友们，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在那个电视剧里面看到，我觉得哎呀，那个张嘉译老师相对来说不算是个很瘦的演员吧，相对来说看起来就是中年宽宽的啊，正常的一个男性。天爷，比我瘦一半儿。然后第二位老师呢，就是李医生，说李医生是谁呢？是那个亏欠不干，假你福儿过来，亏欠不干，就那个那位老师。他呢也基本上是我的一半儿，我的脸呢比他还要大，那我的脸对比谁一样呢？朋友们，你们去搜一个叫四团，那个四团呢也是去追那个刘浩存的一个角色，我们俩拍了一张合影，脸一模一样的大，也就是说我这张脸上镜，他不是说瘦子，也不是中不溜，在上镜的话，我一般演胖子。影视剧里边的胖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正常人。小耳石恶魔说，你意思你还脸大了？有没有说有没有跟少老五合影？有，都有，就无论是少老五也好，就是他们的脸呢都比我小，他们看起来就是在镜头上感觉挺胖的，实际上给一看，妈呀，怎么真瘦呢？闪电说，比思思好看的刘浩存没来，那岂不是现场思思最漂亮了？咱不说啊，就是除却镜头咱漂亮没话说，但是一上镜就我们一拍照吓我一跳，就是我的脸大小呢和电视剧里边朋友们你们想象那种胖子差不多。有没有看过一部剧，就大概什么胡八一啊、胖子啊、 Sherry 杨啊，那个哎呀，鬼吹灯是不是就是这个 IP 类型的？我的脸呢大概就跟那种胖子差不多，影视剧里边的胖子都贼瘦贼瘦，影视剧里边的瘦子那简直就是一道杆儿。其中里边不是有一个丽丽吗，就是跟刘浩存去争的那个主角的一个丽丽，那个女孩，哇，你在电视剧里边看感觉她脸是方的，实际上看她本人长得好像杨幂。

就他已经瘦到什么地步了，我就觉得风一吹就倒了的地步。就基本上假设是1米6，我觉得他连90斤都没有。玲子说你最美，全世界你是你最亲的。妈呀，玲子我爱你，不愧是我好朋友 ，love you。然后有韵味说你们跟王小晨合影吗？没合影，他脸太小了，不适合。我是先跟，就是朋友们，我先跟胖一点的演员相对来说合影哈。我一看，哇，原来我脸上镜这么大呀！好嘞，算了。小婉说：“哎呀，咱现实中800平方的房呢，哎呀，上电视，哎呀，你跟你说，你上电视绝对当了福利丫鬟。”你的意思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呢咱是地主婆，然后上了台之后呢我就是个丫鬟。我说实话也没有毛病，也没有毛病，因为昨天接待艺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工作人员，我不会说哎我是谁谁谁，我说您好，我是负责您接待您的那个工作人员，艺人老师您好。老师说哎好嘞，你帮我取个快递。我说哎得嘞。朋友们当场呢我都觉得哇好棒啊，就是有一种你给谁当丫鬟不一样，但你是给张嘉译老师当丫鬟，那能一样吗？啊，在人家面前晃荡晃荡，是不是指不定能给一个角色试试啊？但张老师他全程也没提这个事儿，这事儿整得不太好。后来呢，因为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是不能进到那个房间里边，你得在外边，我在旁边游荡游荡游荡。那个经纪人出来说：“你有啥事儿没？”我说：“没啥事儿。”他说：“没啥事儿，你去你的房间里边休息一下，我们有事儿的话，你们催场过来叫我们。”我说：“哦，好。”然后另外一个老师进去合影的时候，我也想冲进去合影。我说啊，那老师，他说啊，不好意思，就三位，您先出去一下。也合理啊，也合理。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在人面前多晃荡晃荡，万一有一个角色呢，对不对？啊，就是现实当中不是有一个人说那个演胖婶吗？演胖婶那个演员就是一个正常人的，就比如说啊，他1米6，基本上也就是个100斤左右，就是个正常人身材。他演胖婶，来来来，你跟我说哈，他胖在阿德。很多导演一定没有见过真正的胖人啊。那个有朋友说思思你儿子撒泼打滚了，别说了，人生如戏，我知道。你咋知道哭闹呢？你咋知道我儿子哭得可伤心了？哎，人生如戏，你是在猜测还是说你现在本人见到了？我们两个小朋友，咱们俩说一下幼儿园叫什么名字我就知道了。有朋友说你跟张嘉译还有那个老五合影，合影了，合影了。哎呀，咱们总得得到一些什么，比如说一张合影。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今天是主持人，以后咱也不知道，说不定是多期发展的艺人呢。今儿呢咱主持，明儿呢再拍戏。哎，我实在没想到。其实最近有几件事情对我打击特别大，就是胖瘦这个问题。就是朋友们，我能你能理解我现在那种感觉是啥吗？就是按照我的计划，我应该是一位很瘦，又白又瘦又饱读诗书的女人，但计划出了一些问题，我现在是一个很饱的女人。因为昨天晚上点的夜宵我到现在还没有消化呢。我有两个地方去完了以后我觉得哇真的压力很大。第一个呢是我有一天晚上跟我的好朋友们一堆，然后我们出现在城墙下的一个烤肉，就是当时想着吃个扣肉抹麻打嘛。然后现场有很多那个很瘦年纪很漂亮然后年纪很轻的女孩子就站在一起。我呢去洗手间照镜子的时候呢就说哇自己还挺好看的，然后紧接着旁边有一个大美女然后站在我旁边，我整个人也是她的一倍宽。本来这也没啥，然后我自己照镜子对自己说笑一下，像是加油没关系的孙思思，然后自己内心讲到内心戏，但是我笑了一下，她冲着镜子里的我也笑了一下。我讲老实话，他本身当时应该是一个善意的笑，但是由于他比我瘦和漂亮太多，我觉得他嘲讽我。当天晚上我就跟自己说励志，我要减肥。哎，对，但是是因为我们吃完了说我要减肥。紧接着隔着那一周呢，大概前3天我还有一些减肥的欲望，后来
有一个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点了一个串串，点了烤肉啥的，我心想管他呢再说吧。第二件事情就是昨天，我没有想到张嘉译老师比我胖，啊不，比我瘦，我比他胖。我没有想到我的脸，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和那个邵老五老师，然后包括那个演四团的那个演员的脸一样大，太吓人了啊。闪电说了啊，说你去问一下张嘉译，你说你想跟我合影不？你是不是觉得我脸皮第一是特别厚，然后特能做效果，还是说我特别爱倒反天罡？你也不害怕人家把我打出来？小老师跟我说，咱这叫肥而不腻，他那叫瘦的雷同。吃饱睡一觉你就瘦了，咋的了？在梦里边瘦了呀？还有朋友说。有月亮，月亮，那个下周你过来见我啊，我在现场等着你。有一天我们应该去万宁，到万宁那一天你们过来找我啊。走走走。以后呢，我后边不要打那个老妹儿思思了，我以后的老妹儿思思旁边后边加一个括号，有可能跟张嘉译老师拍戏版。大家都知道，因为主角这个戏呢，其实我们全家都火了一把。我的嫂子亲嫂子写了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的词，我自己本人呢，因为说了跟这个主角相关的陕西话与古文对照组，然后在抖音里面呢也火了。周六呢见到了张嘉译老师，包括王小晨老师，以后呢说不定在戏里面呢，他如果万一拍喜剧呢，是不是，哎，我在他面前也晃荡了，我多么适合喜剧。好吧，至此呢我们全家也算是得道升天了。哎呀，我都服了，我这个训悟空微醺说，下次和韩红老师你合影一下，你会有新的感受。对，这个我也有感触，是啥？就是很多人说韩红是属于那种胖子嘛，就在那个娱乐圈感觉好胖啊，实际上她是个正常人身材。就我们正常人和韩红在一块合照啊，那个拍摄啥的，发现哇，原来我们比韩红胖，就那个镜头很夸张，就镜头经常会就是让所有人都感觉很宽。那镜头这么多年，你能不能发展自己宽一下，瘦一瘦？就好多艺人在镜头上刚刚好，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瘦得跟鬼一样。真的，我不夸张讲，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跟各个老师拍的合影，真的好夸张啊，就是看完一眼就说，我说这哇，这是谁，快扔掉手机的地步。今天呢也是周一，朋友们早安。人生如戏，他说思思你在那个你儿子在幼儿园又不吃早点了，不可能，这个点都没送到幼儿园去。骗子，现在是胖骗子。他说你觉得你胖是怪手机吗？我认为怪手机。我要是人不行我就怪路不平，对吧？没问题，我都怪他。我能怪的事情很多呀，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我非常烦闷的一点，我已经到了一个富婆的年纪，但是我没有富婆的能力。虽然我长相不突出，能力不突出，但我腰间盘突出啊。就人怎么能这个样子，肥肉吧它不离不弃，口袋的钞票它薄情寡义。这点啊让我觉得很发指。牧羊叔，我突然觉得你长得很像辣牧羊子。哎，重说一个，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辣牧羊就一定胖。现在啊，以我对明星和现场见到了之后的感觉，辣牧羊子或许是一个瘦子。人生过半说，今儿不开车就来互动了，别人拿了好久的20元，今儿我就冲着20元来了。你等着，大概在7:50左右，我们第一波20元红包发过去。然后今天呢我将会发出上周和，因为上上周只有一位，上周和上上周所有的朋友的那个香水小样，今天给所有的好朋友发过来啊，也等着大家。我可能在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收到了什么觉得我很有意思的话，我是送，就是人主打一个高兴就想送。哎呀，钱花不完，我都一直说了嘛，我为什么花钱上班，就是每天能见到大家我高兴了。
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

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牧羊说新版贾玲，哎，你能不能往那个新版刘亦菲往上走啊？我其实并不想走谐星路线，因为我一直给自己定位是玉女路线。哎，张惠妹的身材，你说是胖之后还是瘦的时候？瘦的时候她的身材是我的终极目标，胖的时候不是，因为现在已经是了。有朋友说哈哈，朋友们，你们来了之后不要说哇贾玲啊，哇思思瑶儿车那母，你瑶儿车那母，拉明子 ，no， 我希望听到的是哇思思刘亦菲，哇思思你好像啊古力娜扎，哎，就是咱往美女那个方向靠一点，因为确实我也可以啊，对不对？刘亦菲那句台词很经典的是什么？过儿，姑姑，过儿，咱也可以演一下。这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东京路》，还是叫什么来着？叫什么路？就是他和陈晓演的那个剧，里面有一句台词是：“东京真是繁华迷人也。”对不对？他台词咱也能来啊！长相呢，我觉得无限接近。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他是说哇玛利亚凯莉，哇芙蓉姐姐，你可能要失去我了，说两句好听的让我平衡一下好吗？烦死了。哎，我没有想到我以后如果在影视剧里边表演的话，我就是要演一个胖子。想当年我刚毕业的时候进入到影视剧这个行业，咱们当时跟一线大咖在一块拍的时候，哦，当然那个时候我比较瘦，我比现在瘦30斤，那也演的是女二呀。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在剧组里边的一个经历啊，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首先剧组呢是一个小型社会，就是他的那个地位，比如说一线的明星呢，他相对来说呢自己又有助理，然后有房车，然后有很多的人去帮助帮忙啥的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大学刚毕业，然后去剧组里边拍了一个戏，然后那个戏当时演的是个女二，我跟男主都没有对手戏啊，天天就待在人家那个男一和女一后边，然后冷笑说哼，我要得到你。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我都没见过那个男人哦，就在每次阴森森的躲在一个那个墙角背后说哼，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要把你们搅散。然后那个女一呢和那个化妆师，我觉得里边的人啊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势利眼一点的。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们俩，我和那个女一在拍对手戏的时候，我那个头发都乱到什么地步，就是那个女生都已经看不惯了，跟她旁边的那个化妆老师说，哎，你给她整一下头发吧。因为那个场景只带到那个女一的肩膀，拍的是我的正脸，但是那个头发乱的不行了，那个女生都已经就是她看不惯了，说，哎，你给她整整吧。拍我正脸呢，化妆师给人家那个背影整头发，哼，当时我就觉得这事儿我干不了。有朋友说思思是一线以外的还是以内的？我觉得一线二线吧，我觉得如果在我眼里面算二线演员，但是也比较有名了。是谁不能讲。有朋友说好吧，王祖贤二代，王祖贤二代也可以，也可以，谢谢你，你是目前为止唯一说好话的人。李大说你适合演谍战剧，为什么？听叔说粉红妹妹，还有说哇哦思思刘欢老，你刘欢老师。有朋友说你们单位有没有那个同城代打的，我想买50块钱，咋了啊？哎，我自从说我在那个剧里边特别适合演胖婶这类的角色，原来我自己本人比张嘉译老师还要宽的状态之后，就有人要同弟弟带，哼，真太不把陕西刘亦菲当一回事儿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都是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的啊。韩江说思思今天衣服很漂亮，大红大紫的，祝工作顺利，你也是工作顺顺利利啊。今天已经是周一了，周六周天两天歇的咋样呢？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周六周天是休息了，但是周一总

0: 觉得格外的困。周一到周五虽然忙碌了一整周了，可是周五的晚上就是特别的兴奋，很轻松，不知道为什么啊，感觉时间就像一个漩涡一样。有朋友问，打工打工累吗？当然累，但是我们不能哭，因为我在骑电瓶车的时候擦眼泪，我不安全呀。亲爱的朋友们，周一了，我们已经到工位了。像我现在此时此刻，大家打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家里的是非呀，爱人的隔阂呀，伴侣的争吵啊，八卦的谜团，人类的起源，宇宙的尽头，尽可以找我来畅聊。平常你问我一句在吗，我爱答不理，今天问我在吗，我随时都在。那个累死了，好困啊，清醒一点，梦你了各位。谁搁这困呢，我拿个锣叫醒你。这位朋友呢，你这俩字绝杀，枪枪气气是不是气？他说你的气质啊，应该是一线以内，而且我跟你说 ，C 位，瞅你几眼，我觉得你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亲爱的朋友们，那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都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跟大家分享八卦啊！哎呀，这个周六我正是新鲜热乎的呢。哎呀，主角也是特别火，然后主演们来到我们的西安，我负责艺人接待的这个工作，现场跟大家聊一聊我见到的艺人大概是什么样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1: 欢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回来聊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你们现在在我的节目里面，然后就在说啊，谁谁谁老师认不认识，哪个老师认不认识，难道我不是你心目当中的 superstar 吗？ I love you。 有一位朋友说，我想看一下王小晨老师，因为我刚刚给大家展示了一下我就是跟其他老师的合影，还说你有没有跟张嘉译老师的合影。我去跟人家合影去了，经纪人把我挡在门外了，但是呢就见人家老师了，见完了以后就是觉得哇这么瘦啊，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张嘉译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帅。哎，我怎么给你形容呢，就是原来在我的眼里有点不尊重啊，就是原来在我的眼里在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形象就是稍稍有一点点，因为他不是那个脊柱强直嘛，稍稍有一点驼背的老头形象或者中年人形象，实际上见到本人非常年轻，很帅，浓眉大眼高鼻梁，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走在路上也属于那种很帅的人，并且不觉得年龄大，就是如果是肉眼看我就觉得是三十

多岁，就是不会像影视剧里边那样的，而且里边不是还有一个那个鸡他吗？就是那个团长，那个团长的腿好长呀，就是你走过来啊，整个人跟模特一样，然后浓眉大眼，长得特别好看。那个景阳说，哎呀，我跟你说，你思思，你现在还是一般，你给经纪人塞俩红包，我们就合影了吗？就是你把这种文化，你这玩的就是淋漓尽致呀！啊，景阳，嗯，很好，很好。然后闪电说：“你觉得平平有他帅吗？”没有，就是我没有想到张嘉译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个大帅哥。Sorry， 不尊重了，就是我很惊讶。朋友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也是觉得张嘉译老师是很厉害的，演技也非常好。就是我没有想到，就现场看到的时候，第一是他特别瘦，第二是长得很帅。小杨哥说，思思你也算起飞了。前几天呢拜托大家的事儿呢就可以停一停了，因为自己本人做到了。哎呀，我原来一直觉得很多事情啊，你要是觉得自己想不通就给自己多一些时间，过两天就忘了，但没有想到在我身上很多事情我想不通，过两天哎我做到了。此时此刻的老妹依然通过抖音在直播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个闪电说红包还算了吧，毕竟啊我跟你说他没有钱重要。不在很多人眼里面他比钱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呢钱包无尽比较重要，因为确实也没什么，没多少了，对吧，点一点清算清算，我觉得我还要给大家发红包。蜡笔小新说，明星就是电视剧里边看刚好实际非常瘦，电视瘦实际上就瘦到不行了，上镜胖20斤。你说的太对了，那个胖婶呢就是正常人的那个体重，不会觉得胖，日常生活当中他还偏瘦，然后在里边你觉得稍稍有一些胖的人，比如说那个四团，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瘦小伙儿。你要是觉得在电视剧里边已经很瘦的人，现实生活当中你看起来是骷髅，整个人就像一个行走的那个干骨架一样，特别瘦特别瘦。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么多年了，就大家都已知是镜头变形的原因，镜头没有想过换一换吗？这些所有制作发明和所有改良镜头的人，他没有想过把这个镜头改成完全一模一样的吗？很多人都吐槽我们女孩子说，哎呀你们为什么要用什么美颜相机之类的，美颜相机，哎，美颜相机不就原因就是这样吗？我们美颜相机不是把我们变漂亮，而只是还原了我们自己的美貌而已，觉得对的打个一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对的打一啊。那个闪电说，那小瘦孙燕姿算什么，以我现在的评判来说她一定非常非常非常瘦。哎，蜡笔小新打二是啥意思？景阳二是啥意思？我看到听书啊，包括 star 很多朋友都打一了，打二是啥意思？出来说一下，出来水哈。然后现在以我的评判来说，韩红老师可能是瘦的，贾玲老师在原来就贾玲可能在之前呢，她也是瘦的，啊，只是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只不过其他人呢，她太瘦了，显得咱胖了。包括辣目洋子呀、李雪琴呐、等等一系列的，就是走谐星路线的女明星、男明星们，其实他们都挺瘦的。蜡笔小新说啊，我没有别的意思，纯属就是跟你唱反调。那我说个难听话，你最近啊跟我儿一模一样。我最近让我儿子往东，他一定往西。我说包包你来，他就走；我说包包你低头，他就往上看。所以我现在完全就养成了说反话的习惯，比如我说我要让他吃饭，我就说千万别吃啊，儿子，妈呀这菜太好吃了，你千万别吃，不能给包包吃，然后他就去吃。就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找到一些正确的拿捏方式。二就是举双手打一，哦 star 这个意思啊，举双手打一，好了，我收到你的两个一了啊。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发个照片过来我看看。朋友们，这两天呢有几个事儿我跟大家要吐槽一下。除了周末见到了这些大明星之外，我自己本人呢也最近跟一些好朋友在这唠嗑，我也不觉得是我的问题啊。就是前两天我们晚上就我是一场，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那个行程有多忙。早上先是给我儿子过了个生日，然后中午去化妆，下午去接待艺人，晚上
赶上最后

2分钟的时间赶上了我的那个主持舞台。主持结束之后你也不能走嘛，然后跟我有现场的一些好朋友来了，我有个男生朋友也在现场，我们就在一块儿喝了一点小的八加一。当天都已经到了1点，就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在1:30左右，我回去2点了。第二天早上我9点要去上课，8点起来的，就整体都是这样的轮轴运转。然后昨天周六晚上呢，就我有一个哥们儿，然后在旁边大家跟他聊天嘛，然后他就跟我吐槽说，哎呀这些女生都看不上他怎么怎么着，说我们这女生有些人就是势利眼，都爱钱。我是一个女孩，就是当时我听完了之后，虽然他是我的伙计，但是我帮理不帮亲着呢。我当时说，你不让人家爱钱，让人家爱你什么？爱你的内在吗？爱你的才华吗？还是爱你的善良？那岂不是更惨？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啊。就是你这些东西如果都有的话，钱你能还能没有吗？我说宝宝，穷是你最不起眼的缺点，对吧？有些人就是自己得不到，他就会诋毁别人。哦，然后他就咒我说，我这辈子都没有朋友，我都害怕他今天把我那个抖音或者是那个把微信拉黑了。不是哥们儿，我今天就如果你在我的直播间里的话，我要跟你好好说一下，我也是为了你好，好不好？你不能追不到人家女孩子你就去诋毁人家，你吃不到葡萄你不能说人葡萄酸啊。我在帮你，你不能不识好人心。而且有朋友说，思思你嘴咋那么毒呢？我嘴还算毒吗？我还好吧。其实我跟你说，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玩，改侠比我的嘴更毒。景阳说年轻人身体真好，就是我是属于那种连轴转还可以的，但是也不好，今天早上我心脏感觉就跳出来了。啊，马上感觉下一步说快给我打那个120，我要去 ICU。 王小好说，先把彩礼钱你先凑齐行不行？咱也不说彩礼不彩礼的，就是人家女孩要是不喜欢你，你就直接说，哎呀他们就是势利眼都爱钱。这个逻辑是不对的，你是对人家好，还是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你很风趣幽默，还是说你有未来的一个人，什么都行吗？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人家不，就是你追人家追不上，就说他就势利眼，因为我没钱才不跟我们在一块儿。纯属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还好吧，我帮理但绝不帮亲。我们家改侠呢比我勇，真的比我勇。那个景阳说多少钱算才算凑齐了呢？我觉得财力这个事儿呢，只要两个人两情相悦，这个不算什么事儿。钱呢在婚姻当中后续肯定很重要，因为吃喝干嘛的都得需要花钱的地方。孩子你养育吧，尤其是我现在有娃了之后，你以后可以肯定给娃上各种各样的班儿啊，报个舞蹈班啊，啊报个架子鼓班啊，这不都得花钱吗？上学不也得花钱吗？啊，等等一系列，你孩子吃穿用度哪一样不得花钱？所以要花钱，这没毛病。但是大家可以一块努力，但你不能，朋友们，这个逻辑没问题吧？你不能因为你追不到人家那个女孩子，你就说人家势利眼爱钱，说属于你得不到就诋毁，这个不同意啊。小好说俩人不算，那女方爸妈他要钱。这个我得给你抬一个杠啊，就是当年我老公给我们彩券，我包括我身边的朋友给彩礼的时候，全部都带到自己小家，爸爸妈妈给的钱，然后包括我就是公公婆婆给的钱，全部都带到自己的小家里边，成为一个小家的启动资金。当代的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不至于这样，对吧？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毛病。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该跟我互动留言。刚刚有谁说，哎思思你现在是那个当代张惠妹的身材，阿妹的身材。我能不能祈求一点，我希望是阿妹之前的身材，而不是胖了之后的。来吧，说谁咱们就给到谁。来自于张惠妹3天3夜。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来了都来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马上要发20元的红包了。亲爱的朋友们，都准备好了没有？20元的红包准备开始发了。在这儿呢，在发红包之前，跟大家来进行这个Teacher 互动环节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爱听原产地的东西。这两

0: 天呢，我觉得爱听原产地给我们准备的东西特别好，为啥呢？这两天热不热，晒不晒，人家给俺准备防晒衣了，合理，非常合适。因为马上我跟大家请个假，就是下周呢，我可能要去海南出差一周，然后我正愁说我什么时候可以穿这个防晒衣呢，正愁要怎么买这个防晒衣呢。哎，爱听原产地来了，我一会儿卖一个。夏天出门的时候，第一怕是不是被晒黑了，然后防晒霜泥涂，你只能涂脸啊、脖子呀、啊、包括胳膊，你没法保护起来。今天安利的是北面防晒衣，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防晒衣五花八门，与其交个智商税，不如直接就上北面这种专业的大品牌。人家本来就是给这个登山运动员专门设计的，明星、户外博主啊，全部都有，口碑也很好。能抵挡98%以上的紫外线，徒步2小时，胳膊完全不红，穿上没问题。比你涂个防晒霜，你不放心吗？跟大家说一下，平常其实这个防晒霜啊也不算特别贵，但是呢，对我来说属于巨贵，因为它平常大概800多块钱。然后今天呢是奥莱，它跟奥莱直接合作的，价格对接奥莱的专供，今天的价格是299，拿到北面的防晒衣。有朋友说有风扇没有？我们原来合作格力的时候是送过风扇的。目前为止，因为格力到最旺季，人家不需要投广告，太多了。还有人问说穿上冷不？我只能保证说穿上了以后不会说让你感觉像穿了一块就很热穷的那种衣服，没有，跟那没关系，就是它的那个面料就体感温度，跟你说像啥啊？凉毛巾儿。像凉毛巾，而且底下它会有那种网眼的设计，也比较透气。你想，它是专门给爬山的人准备的，它一定是设计的很透气，就相当于你爬完山了之后，你整个背干爽的，又是速干的，没问题。衣服里边是干的，然后拉链一拉，这风也灌不进来。一穿三季，各个方向都可以。大家伙儿想知道这个长什么样子，白色、浅绿色，各个颜色都有，从 S 码到 XXL 码全部都是齐全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Who cares 说穿上透气不？就在这个位置啊，在俺陕西玩蛇嘎住我这个位置用红尿衣服的面料，你穿上去就感觉是冰冰凉凉的。你要穿这个衣服，你在室内你还觉得有点凉。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给力了之后，你看到那个链接，第二条链接就是咱们今天的防晒啊，防晒衣。好多防晒衣啊跟塑料纸一样，那太穷了，热得很。那个防晒衣不一样，你先去搜一下，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准备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撕了二神的红包，最后花落谁家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来了。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撕。
0: 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接下来三分钟跟大家有一个问题，20元的红包要送给你。很多人呢在夏天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词叫做减肥，这个是大家关注了感觉近一个世纪的难题，甚至不止一个世纪。你知道在古代人们为了减肥有多拼吗？请问一下，在春秋战国时期，哪个国家流行节食减肥？请作答。答对的朋友们，并且被我抽中的20元的红包送给你。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来问问大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哪个国家流行节食减肥呢？把你的答案打到公屏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然后左上角可以把我关注一下。还有人说思思有化妆师推荐吗？你后台先关注我，后台私信我，我给你直接推我自己的专属化妆师啊。就试了很多，我可能试了10家，就失败了9家，只有1家留下来的就是他，非常棒，一个也是一个给剧组和很

很多明星化妆的一个化妆师，我到时候给你推过去。有朋友说楚国，好，楚国一次，好马不回头，楚国，听书楚国，麦田楚国，还有楚国，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答案吗？有秦国吗？啊，没有秦国，好嘞，大家都回答正确了，没错，就是楚国。楚国当时呢流行节食减肥法，有一个话叫楚王好细腰，那我大臣们饿的呀，一个个都面黄肌瘦的，就说楚王他喜欢腰，这个腰比较细的瘦子。但你说腰细的瘦子是美女吗？不是，他喜欢就是男生女生都一样，希望大家都瘦下来。所以说当时那个大臣们都饿的又有饿晕的，宫里面无论男女为了减肥一天就吃一顿饭，累得裤腰带啊，勒紧裤腰带，饿得走路都扶墙啊。但到了汉代人就聪明多了，汉代呢有了前车之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朋友们，大家把楚国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马上我们就要开始来截屏了。把楚国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等等大家。在这个汉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美女叫赵飞燕啊，他们就专门吃中医调配的西鸡丸来减肥，这个药很贵，但是呢配料里边还有大量的麝香损害身体，所以赵飞燕虽然集帝王万千宠爱于一身，最后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古人呢对减肥这个事儿从来没有放弃，元代的时候用那个刷子刷自己的身体促进新陈代谢，后来到明清时期有黑科技叫百扣衣，那种塑封衣跟咱们今天这个有点像啊，勒紧身体，塑形的同时呢还可以抑制食欲。所以说起减肥，古代的这些方法都是五花八门，我们今天很多都是古人玩剩下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们来把楚国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啊。楚国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以节食来减肥，三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已截屏。来吧，所有的朋友们来讲一下阿拉伯数字好吗？说一下阿拉伯数字是多少，一到十，一到十之间阿拉伯数字。小馋猫说一，哇，好，来了。那么看一下，今儿第一个是谁？

0: 谁跟我说他从来不会收到奖品？闪电，谁跟我说他从来不会抽到奖品？闪电冷冰，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2: 萧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